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周二确实是天气不错，微风不燥，整体通行状况比普通的通勤日呢是要顺畅了 2.27% 的。目前的话，全程累计拥堵里程呢只有 5.49 公里，主要的主干线平均时速还能够保持在每小时40公里这样的一个速度，是近期少有的友好型的早高峰了。那当前的话呢，入城高速的核心缓行点呢是清晰集中的，昆渝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有接近一公里的缓行带，这主要是因为呈贡往主城区通勤的车流正在有序汇入，平均时速呢现在压到了每小时16公里。昆石高速西向东，从石虎关到善昆高速，广昆高速西向南，从朱家村到民权村这个路段呢，目前呢都在30公里以上的一个速度呢低速平稳通行，没有出现长距离死堵的一个现象。二环快速路网的局部呢有一些零星的排队现象，像二环南路东向西石虎关立交附近呢现在有694米的车多缓行带，二环 B 线东向小坝这个地方在杭瑞高速这一路段呢有574米的一个缓行带，关南立交东向北现在有352米的一个匝道的一个排队现象，部分前往南市区的车流呢在这里的话短暂停留。地面道路呢拥堵比较集中在南市区，前卫营路的东向西，从前福路到前卫西路主辅路加在一起呢有近一公里的路段，平均时速呢才每小时3到4公里这样的一个龟速挪行的路段了，也是周边小区上班族车流挤在一起呢造成的。昆州路二环南路福德立交到官能立交这一带呢也出现了一个局部的低速排队缓行的局面，不过的话今天早高峰的话整体通行压力真的不大，也不用着急抢道啊，稳稳的开，我们能够顺利的上班打卡。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好的，感谢淑萍。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北京时间的8:03，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呢是本轮降雨最强时段，具体情况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永熙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永熙，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今年以来啊，全省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7%，气温偏高0.4%。那上周啊，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明显降雨，而本周天气舞台依然不平静，将接连迎来两轮强降雨过程。第一轮今天到5号，受低涡切变线和西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西部和南部将出现强降雨。今天白天是本轮的最强时段。怒江南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玉溪西部、红河南部、文山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丽江、迪庆、怒江北部、楚雄南部、玉溪东部、红河北部多云间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明天强降雨会稍有减弱，但西部单点性的强降水依然突出。后天雨水进一步减弱，紧接着6号第二轮强降雨即将登场。那中西部和南部的雨区以前期高度重叠，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山洪滑坡等自身灾害。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阴16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怒江大峡谷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昭通宜郎小草坝阴转多云13到26度，官渡古镇阴17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14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大雨转小雨18到23度，东川红土地阴20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16度，玉溪月潭温泉阴转阵雨16到24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阴17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5到19度，楚雄仁古镇阴转阵雨18到20度，石林万交花蓝莓庄园阴17到27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好的，感谢永熙。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本台记者静英报道，8月3号，云南省公安机关开好局强治理促发展主题新闻发布会西双版纳专场举办。西双版纳公安推介边疆治理创新成效，构建5大特色警务体系，打造雨林警务、生态警务，深化交所合一改革，推进警革网革融合，通过生态一警、行刑共治、背包警务等举措，统筹生态保护、口岸管控与文旅发展。

0: 以高效能治理守护边疆平安稳定。省内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七月份药品流通监测榜单，针对家庭常备药消暑药品开展消费提示，提醒广大市民不要盲目囤积药品，遵照医嘱合理用药。省文旅厅发布暑期研学安全预警，当前省内大范围强降雨，山区研学雨林徒步风险上升，要求研学机构提前勘察线路，备好避险预案，杜绝前往未开发的峡谷河滩开展活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应急常识365。
9: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10: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1: 早安，
12: 早安，
11: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2: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1: FM 91.8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2: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3: 好嘞，这里是由 FM 91.8 88.7 97并期直播的
0: 早高峰来了。
13: 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3: 各位好，我是罗西西。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下面的时间还是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3: 首先来关注一下公积金的贷款政策。公积金的整个管理条例啊，是从1999年颁布施行的。其使用的重点呢，历经了从支持住房的建设，到支持居民的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的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近日呢，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指出要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的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扩大了制度的覆盖面，也提升了服务管理的能效，更好满足居民的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14: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

0: 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
1: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有必要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和使用公积金解决住房问题。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制定差异化政策。一至七月，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
2: 说完了住房公积金，我们再来说一说养老保险。随着一些劳动者跨省就业，总会遇到个人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问题。那怎么才能更好地保障自己的社保权益呢？我们下面来听一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权威回应。
1: 劳动者跨省流动就业后，可以申请把本人的养老保险关系随同转移到新参保地，也可以在临近退休时统一将本人在各省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至待遇领取地。各省的缴费年限不含重复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计算。跨省转移有线上线下两种办理方式，线上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办理，线下可以在转入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窗口申请办理。养老保险待遇核定遵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如果参保人员长时间中断缴费，累计缴费年限就会相对较短，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也会相应较少，从而影响养老金的数额。为避免养老保险中断，离职后如果很快找到新工作，应提醒新工作单位及时为自己办理参保手续。如果离职后暂时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可按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等有了新单位后由单位办理参保手续，即使养老保险关系中断了，也不会影响已经获得的养老保险权益，社保机构会为您准确记录个人账户储存额，并且连续计算利息。此外，如果您之前缴纳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后来又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这属于养老保险跨制度流动的情况。当满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时，可以申请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移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并按相应计发办法计算待遇。

早高峰来啦，各位早上好啊，思雨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我们看一看今天的微信平台，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的网名藏了什么样的故事啊。这让我想起早年的痞子蔡的那本网络小说，应该是第一本在国内特别红火起来，里面女主角叫轻舞飞扬啊，当时就觉得这个名字真的是好美啊。然后他这本书呢就讲了轻舞飞扬背后的故事。看一看这个露露鼠Luvia， 他教我读了一下 Luvia 属猫的啊，他是学西班牙语的， Luvia 就是他的西班牙语名字。他说我养过一只猫，我很爱他，可是他今年自己跑丢了啊，所以这个网名呢也是要纪念一下自己的小猫。哎，说起这个西班牙语啊，我之前听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它虽然是属于就是西方语系，但是在所有的西方的语言当中，这是最好学的一门。为什么呢？就是它像汉语拼音一样，你看见什么字母，然后你就直接顺着读就行了。它不像英语啊，一个 C 有时候它在单词里发科，有时候又发死，是吧？它有好多种组合要记在一起。说西班牙语不是的，它的整个语系都像拼音一样，所以学西班牙语非常快啊，搞得我都很好奇，想去学一下啊。站在老虎头上的小兔，他说

0: 我的对象头像是一只小兔子站在老虎的肩膀上啊，所以他就是那只老虎头上的小兔鸡啊，所以你们是情同名字哎，非常的可爱。爱吃番石榴的妮妮啊，真的很爱吃番石榴，后面是我家里的小名，小名叫妮妮啊，非常可爱。如果还有明天他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因为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甚至我时刻担心活不过明天，所以是一位悲观主义者嘛。好的，宝子，其实你还是要树立信心，有些时候这个悲观主义者啊，我们多晒一下太阳，多运动一下，促进一下这个多巴胺的分泌，有时候想法会改变啊，你可以试一下。白色 T 恤衫，衫是珊瑚的珊啊，他这个名字是来源于一首歌的歌词，是这样说的：可怜的白衬衫只能叹一年四季粗茶淡饭，没有钱没有权，没有一个姑娘喜欢，那是有多么的不堪，孤独的白衬衫，点起烟靠在沙发，一身疲倦，抬起头望着天，闭上了眼望着从前，他想要一件白衬衫。所以这个歌词非常的触动你啊，所以就是取了这样一个网名白色 T 恤衫。好的，各位，那么你的网名背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和我们分享呢？也欢迎你继续留言哦，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留言都可以，我们很快回来。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7: 交通91.8，平安贝贝。
18: 法律有明确规定，未满12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未满18岁没驾照不能骑摩托车上路，会骑不等于能骑，年龄不到就是违法。
19: 听
15: 听，
19: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5: 苏醒节奏，
19: 苏醒节奏，
15: 早高峰来了，
19: 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5: 邀你聆听。
0: 听众朋友们，大象新选来啦，这个时间段呢，主播罗西和思雨带您说一说这个暑期出门游玩的话题啊。最近这段时间出去玩的话，反复的下雨，天气属于一个又闷又潮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如果你出去玩逛街什么的，鞋子就有点扛不住啊，出门一趟就比较闷脚，还会有洗不干净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您一定要锁死接下来推

0: 推荐的这款卡洛驰洞洞鞋，它是一款雨季出游万能刚需鞋，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带放下来就能稳固脚跟，提起来秒变拖鞋，所以居家通勤、沙滩出游都非常的适配。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所以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都搭片啊，都能搭出出片的效果。
1: 是的，出游暴走的舒适度啊，这款鞋也是拉满了的。因为它有专利的弹软材料，超级轻便，上脚呢轻飘飘的，没有负担，自带足弓的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会不酸不累的。而且现在呢，大仙苑商城里面的夏日特惠，一双仅需139块钱起，成人呢是34到46码，儿童呢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夏季的雨季出游啊，有它一双鞋就足足够够的咯。
0: 是的，那么除了卡洛驰洞洞鞋，今天还要给大家推荐纽曼 ST AI 耳夹耳机。别家这个耳夹耳机300多才能拿下，而且是这个还有就包括 AI 功能各方面，但是我们这款纽曼 S7 只要1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
1: 这款纽曼 STAI 的耳夹耳机呢，是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单耳啊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没存在感，彻底呢告别了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会发痒，还有堵耳式的痛苦。那最绝的是狂甩不掉，跳绳、夜跑、打球随便造。开放式的听音呢，还能够保持我们身边的环境音，走路过马路呢，这样就会更加的安全。
0: 是的，
1: 日常佩戴呢巨安心，定向传导的黑科技大幅减少了像漏音啊等等之类出现。搭配 NENC 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部过滤，对方啊也能够听得清清楚楚的。
0: 哎，真正让人感到厉害的是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了，有实时同声传译功能、语音录音转文字功能、全能 AI 助手只帮你写东西这样一个功能，续航更是完全没有电量焦虑啊！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用一星期哦。
1: 这款纽曼 ST AI 耳夹耳机呢，多种颜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啊！那再次的大山选商城呢，是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块，109块很便宜。
0: 是的，
1: 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山新远商城啊，或者呢在918的官位里面回复数字918，
0: 不要打点，直接回复918就能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扫码下单就可以了。
2: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
5: 我看。这早该改了，
3: 看啊，
2: 就是啊，
5: 看啊。
6: 大家来说，
7: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聚焦到创业领域最小而精的个体工商户群体，简化流程，增加曝光，合理降费，让想干事儿的人先干起来。市场监管总局啊，近日就印发了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其中明确开展初创帮扶行动，推出一批精准滴灌、直达快享的举措，帮助新入驻平台的个体工商户进得来、站得住。
8: 如果你想在外卖平台或生活服务 APP 上点一碗地道的兰州牛肉面，买一份正宗的四川腊肉，如今有了不踩坑、快速找到有认证的特色店的好方法。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印发的《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开展重点培育行动，打造名特优新金字招牌，引导平台企业开展资源对接，支持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专项行动推动平台为这些特色个体户开辟专区对接资源，帮好店被更多人看见。
9: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北海真味斋酒店负责人李法生的线上店铺就因此受益颇丰。
10: 我们店是本地老牌餐饮，线上操作难度大，运营成本高，市场监管人员多次上门带领我们了解到很多商户成功的案例。我们入驻了搞得地图、淘宝、闪购两大平台，目前我们的收益是很大的，新增线上客群也够了，门店线上又曝光量也大了，营业额实现了翻倍。
8: 淘宝闪购副总裁田希燕介绍，他们在去年发起的名特优新淘宝闪购名厨亮灶帮扶计划，既迎合了消费者的需求，又改善了经营户线上的经营情况，可谓一举两得。
11: 我们这一次的帮扶，一方面呢是帮助这些商家去回应一些社会对食品安全的关切，那另一方面呢，也希望通过平台赠送一些免费的设备啊，还有一些定向的流量扶持，这样比较具象化的举措呢，去解决他们在起初创业过程当中推广比较难、获客也比较贵的这样的一个痛点。
8: 为了疏通个体工商户面临的准入难、曝光渠道窄、运营能力弱、转型成本高几大堵点，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与平台企业对接，

0: 鼓励平台企业结合山东实际开展赋能行动。山东省市场监管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促进处副处长何科介绍，
1: 截至目前，全省已有7个市完成了对接落地，举办启动培训会6场，对接培训个体户2500余户，有1400余户转化落地，不少个体户从中尝到了甜头。餐饮类的个体户呢，依托高德同城引流、淘宝闪购、透明后厨、线上客流和到店复购明显提升。加工制造类个体户通过1688打造全国批发渠道，打破地域限制，外地订单持续增多。
0: 在民生智库研究总裁张红云看来，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不仅在制度设计上实现突破，更加明确了政策抓手，还起到了明显的提振作用。
2: 比如说我们提到大企业会想到500强，提到优质中小企业会想到专精特新，那提到个体工商户，名特优新可以是一个代表，意味着即便是个体经营也会进入顶层政策视野，也会有政府和社会力量协力相助，这对当下的个体经营者是一个很好的提振信心的信号。
0: 名特优新包含知名、特色、优质、新兴4个类别，涵盖了几10种经营业态，从百年老店到非遗工坊，从地方特产到新兴业态，跨度非常大。方案要求平台提供差异化、精细化扶持，张红云认为这一点非常有利于匹配不同业态的核心痛点，从而精准赋能。
2: 平台企业需要深入研究不同业态的经营特点，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名特优新这4个类型，那它要开发针对性的数字化的运营工具和服务产品。这种机制的设计呢，让平台从被动的配合转向主动的创新，而这种创新是有明确的市场需求导向的，它既提升了平台自身的服务能力，也丰富了平台的供给生态，从长期看，它提升了平台的差异化竞争力，这就是双向赋能的一个典型表现。

0: 小高松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平台上啊，今天罗西和思雨和大家聊到你的网名背后藏了什么样的故事。迄今为止平台上最惨听友出现了啊，
1: 好嘞，
0: 岸上九郎，这不是来源于什么日本文化，他是为了考公九次都没有上岸，
1: 叫上岸九郎吧。
0: 祝你下次上岸，你真的很有决心，连考九次啊。
1: 嗯，要不叫救生圈吧。这救生圈的话不会沉
0: 啊，所以要一定飘起来，飘到岸上为止。
1: 嗯，可以飘到。
0: 大写的根号24，他说真实的说，他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就很怪嘛，大写的根号24，他是为了偷窥前任，也是为了了解现任。你去翻他的各种社交平台，是不是
1: 啊？以为是路人甲或者甲乙，
0: 对，就偷偷的去看一下，
1: 不太引人注意的。
0: 对对对，
1: 那你直接写个，比如说美团客服，你上去看。
0: 美团客服
1: 啊，
0: 哪有美团客服叫自己美团客服的？
1: 对，小天才客服，那你就叫自己小天才客服，然后上去看一下
0: 啊，
1: 他不会怀疑到你这儿。
0: 也可以，也可以啊。不喜欢喝咖啡也需要理由吗？他取了这样很长的一个名字，纯粹就是不爱喝咖啡，连问到都。味道都闻不来。哎，我没见罗西喝过咖啡。哎，
1: 好，
0: 你不太那个是吧？
1: 经常喝，
0: 经常喝啊。你和小唐
1: 应该多了解我
0: 啊。好吧，
1: 哎呀，
0: 不勇敢小狗，人如网民，
1: 可能属狗吧。
0: 也可能就是比较胆怯，是不是？不太敢，
1: 懦弱小狗，
0: 不敢正面面对自己。好的，那么你的网民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
3: 助
2: 恢复
3: 规律
2: 排
3: 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鸿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0: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来了各位，8:30再次听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有请路况主播淑萍姐。淑萍姐你好。
14: 哎，罗西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8:30了，此刻路面的通行情况呢其实还算是不错的，整体的拥堵状况比平日的话呢是减轻了 4.77% 的，全程累计拥堵里程呢 16.63 公里，主干道的平均时速现在仍然能够保持在每小时34公里这样的一个节奏，整体的通行节奏其实比预想当中是顺畅不少的。那我们刚才呢也同步了一下突发的一些快讯，盘龙区的二环快速 B 线北向南这个路段呢刚刚发生了一起剐蹭的事故，暂时呢占据了一条车道，后方的车流呢已经开始逐步的排队了，请附近车主呢注意减速避让，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当前的话入城高速的核心堵点非常清晰，昆渠高速南向北累计超过1公里的缓行路段，昆渠高速的话呢东向西在九龙湾立交杭瑞高速这个路段呢是拉出了 1.28 公里的一个长长的队伍了，这主要是因为北部通行的车流再加上了早上的长水机场早班机的接送机的一个返程车流，两股车流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挤成了一个慢车队了。杭瑞高速多个入城的节点现在呢也出现了低速缓行的一个通行状况，二环路快速上呢现在也开始逐渐呢有一些飘红了，像二环西路北向南有644米呢是车多拥堵，小庄立交、石闸立交、关南立交多个转向的匝道呢现在也出现了车多缓行排队的一个局面，石闸立交北向南时速呢仅是每小时6公里，地面道路集中在几下的几个核心片区呢是车多拥堵的，北市区的枫江路片区、南市区的春城路片区、前卫路的双向的话呢车多缓行，以及人民西路的西向东呢这个路段的话平均车速呢现在普遍呢都压到了每小时1到3公里，局部路段呢甚至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滞留，但是整体的通行情况呢现在仍然呢还是不错的。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5: 好的，感谢淑萍。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

0: 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你知道什么是合规异宠和违规异宠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合规异宠就是海外小众活体宠物提前完成全套海关检疫备案，正规引进的，而个人海淘、私下代购都属于违规货品。大家刷短视频见过伪装藏活体蚂蚁的包裹吗？不法商贩把巨人恐蚁装进试管，藏进玩偶零食，快递偷渡。不少朋友被小众异宠吸引下单，不管是普通买家还是跨境代购商家，都一定要看清其中的违法风险。我们国家有两层法律约束，生物安全法和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明确规定，没经过官方审批，任何人不能私自引进外来物种。巨人恐蚁已经列入口岸重点管控名单，海关还在开展外来物种入侵专项整治，违规携带邮寄都要追责。巨人恐蚁有酸性毒液，逃逸后会破坏农田，威胁人身与生态安全。我们刷到海外活体宠物售卖视频，别冲动下单，收到来历不明的可疑包裹及时拒收，发现走私线索直接向海关举报，共同守住国门生物安全底线。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3: 听声波在刷屏，
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3: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5: 好心情，
4: 早高峰，
3: 早高峰
4: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啦、哎、
6: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思雨。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下面的时间还是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嗯，来关注一下洞洞鞋那些事儿吧。因为呢，炎炎夏日啊，降雨增多了，方便穿脱又防水的洞洞鞋就成了不少人的首选。但是提示大家，穿着这种鞋来搭乘电梯啊，却暗藏着危险。近日呢，像广东、江西等地就接连发生了穿洞洞鞋乘电梯结果被卡住脚的险情。
7: 近日，广东珠海市斗门区一商场内，一儿童穿着洞洞鞋搭乘电扶梯时，软质鞋身卷入扶梯侧边的缝隙，脚被牢牢卡住。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用撬棍缓慢撑开扶梯边缘，经过半小时的救援，终于把孩子的脚安全取出。所幸救援及时，孩子送医检查后并无大碍。其实类似险情近期已发生多起。在广东惠州，一名女童的右脚被电扶梯转轮夹住；在江西瑞昌的一家商场，一名男童乘坐下行电扶梯时，洞洞鞋瞬间卷入梯级夹缝，当时家长试图徒手把鞋拽出来，结果越卡越紧，只能拨打119求助。
0: 为什么洞洞鞋在电扶梯上特别容易被卡住？如何才能避免这一类的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7: 洞洞鞋遇上电扶梯容易被卡，首先是因为洞洞鞋的鞋体较厚，鞋头比普通鞋子宽约20%，这意味着即使正常站立，人也更容易在无意间靠近梯级边缘。而小朋友活泼好动，无疑进一步增大了风险。其次是材质原因，洞洞鞋的舒适性来源于柔软的材质，这种材质带来了两个风险因素，一是摩擦力增大，二是易变形。消防员试着将一只洞洞鞋贴在扶梯侧面，可以看到鞋子和扶梯金属侧板产生了巨大的摩擦力，鞋子像被吸附住了一样，瞬间变形，被电梯的缝隙卷了进去。消防建议穿洞洞鞋出游时，尽量走楼梯或乘坐直梯。如果必须坐电扶梯，应站在扶梯台阶黄色安全线内，避免鞋头靠近侧边毛刷区域，同时远离扶梯边缘和台阶连接处。带孩子出行时，更要谨慎搭乘电扶梯。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

0: 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41，全省高速路况，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2026年8月4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多云，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曲靖方向左锁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曲靖方向翼龙路段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施工，曲靖方向马龙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京昆高速昆明方向武义立交至麻地庆隧道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安宁西昆明方向安丰营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施警官，再会。
2: 再会。

0: 好的，说到这个路况，我们来看一下前方舒萍小姐姐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补充的情况啊。因为此刻的早高峰正处于全天最饱和的阶段，她提示大家，昆玉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附近911米的拥堵，那叠加上游的缓行带，累计已经超过1.2公里的低速通行了。昆区高速北向南沪昆高速附近有1公里的长队，北部县区通勤车流正在持续的往主城汇入，石虎关、石闸、小庄三大核心立交全线飘红，小庄立交西向南更是拉出了1.03公里的超长缓行带，通行时速压到了9公里。老城区地面路段的通行效率也是骤降，寻津街、环城南路、金碧路平均时速只有1-2公里，人民西路将近1公里的长缓行，不少赶去云大医院的就诊车流现在已经是堵得属于挪不动步了。最后提醒大家，早高峰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有序通行，祝大家准点打卡上班。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平台上互动留言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说的是你的网名藏了什么样的故事。
1: 来看一下君威，君威说，好，来看一下君威，君威说我的网名叫做顶体酶
0: 啊
1: 啊，顶体酶一听呢就是一个药。
0: 化学名词、
1: 他说大学就在用了、因为自己是学医的，所以找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医学名字、叫做顶体酶。
0: 我们学霸来的啊，无极大哥啊，你已经跑完步了吗？积极的参与今天的互动，他的微信昵称来源于2005年谢霆锋主演的电影无极，无极生两仪太无极生两仪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他在2011年微信时代来临的时候就开始用这样一个名字了，有一些这个玄学的感觉在当中啊、
1: 也可以改名叫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啊，你看过了吧？
0: 这件事儿就别提了，当年引发了很大的舆论风暴。
1: 好的，
0: 我看过了，当时我是很纳闷的啊。与我，与我向你提问，
1: 嗯，
0: 他说我沙姐呢，西哥，
1: 沙姐去产检了
0: 啊，时常就是因为产检的原因啊、初雨临济，这是俺丹的新专辑的新歌名字，初雨临济，许嵩是吧？
1: 啊、
0: 你可能不了解俺丹是什么意思，
1: 不知道
0: 啊、
1: 不知道、
0: 就是我喜欢的人就是我丹这个人，在粉圈里有这样一种说法、我喜欢他就我丹他，所以就是我喜欢谁就是他就是我丹、
1: 那现在还有一种新的名字叫做古偶、
0: 古
1: 偶和古
0: 装偶像剧
1: 现偶、
0: 现代偶像剧
1: 古偶现偶，我听起来像、什么偶粉、
0: 我已经去看 AI 短剧了，这些什么偶的我都已经不看了、
1: 哎呀我的天
0: 我现在是沉迷 AI 短剧不可自拔。
1: 好的好的，哎呀，
0: 桑葚爆破手啊，他说你听过这个名字，植物大战僵尸。
1: 好的，桑葚爆破手
0: 是一个小游戏是吧、小漫画、
1: 不是，是个大游戏、
0: 是吧，很火吗？
1: 很火的，当年很火的游戏呢。
0: OK、
1: 好，
0: 我也太甜了吧，为什么起这个名字？没有啥，就是别人总说我甜啊，可以的，可以的，
1: 有的时候别人夸，你好甜啊，结果一个人夸的，一个人说是夸，一群人夸的话，有可能是捧杀
0: 啊，也有可能人家真的就是长得很甜的那种妹子。
1: 好，那你总结一下，什么叫长得很甜的妹子？我们
0: 就是笑。

0: 笑容甜美，大眼白肤长腿，然后呢，就是说打扮是可爱风。可爱风、
1: 啊、
0: 如果是御姐风人家就不会说她甜美、
1: 啊、长得像个冰淇淋似的，
0: 可能会说她利落、啊嗯、就可爱，就爱笑啊，各方面打扮得 很少女啊、嗯。

0: 小故事，也欢迎大家跟我们继续分享哦。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18: 嗯，
17: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7: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9: 早安，城市追光者，
20: 城市追光者，
6: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9: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6: 早高峰
19: 来啦！
0: 听众朋友们，大象新选来了，这个时间段呢，主播罗西和思雨带您说一说这个暑期出门游玩的话题啊。最近这段时间出去玩的话，反复的下雨，天气属于一个又闷又潮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如果你出去玩逛街什么的，鞋子就有点扛不住啊，出门一趟就比较闷脚，还会有洗不干净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您一定要锁死接下来推荐的这款卡洛驰洞洞鞋，它是一款雨季出游万能刚需鞋，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带放下来就能稳固脚跟，提起来秒变拖鞋，所以居家通勤、沙滩出游都非常的适配，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所以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都搭片啊，都能搭出出片的效果。
21: 是的，出游暴走的舒适度啊，这款鞋也是拉满了的。因为它有专利的弹软材料，超级轻便，上脚呢轻飘飘的，没有负担，自带足弓的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会不酸不累的。而且现在呢，大兴苑商城里面的夏日特惠一双。仅需139块钱起，成人呢是34到46码，儿童呢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夏季的雨季出游啊，有它一双鞋就足足够够的喽。
0: 是的，那么除了卡洛驰洞洞鞋，今天还要给大家推。

0: 荐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别家这个耳夹耳机300多才能拿下，而且是这个还有就包括 AI 功能各方面，但是我们这款纽曼 S7 只要1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
1: 这款纽曼 S7 AI 的耳夹耳机呢是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单耳啊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没存在感，彻底呢告别了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会发痒还有堵耳式的痛苦。那最绝的是狂甩不掉，跳绳夜跑打球随便造，开放式的听音呢还能够保持我们身边的环境音，走路过马路呢这样就会更加的安全。
0: 是的，
1: 日常佩戴呢巨安心，定向传导的黑科技大幅减少了像漏音啊等等之类出现，搭配 NENC 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部过滤，对方啊也能够听得清清楚楚的。
0: 哎，真正让人感到厉害的是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了，有实时同声传译功能，与语音录音转文字功能，全能 AI 助手只帮你写东西这样一个功能，续航更是完全没有电量焦虑啊！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用1星期哦。
1: 这款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呢，多种颜色可选，整机1年质保啊！那在次的大山选商城呢，是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块，109块很便宜。
0: 是的，
1: 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山心愿商城"啊，或者呢，在918的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
0: 不要打点，直接回复918就能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扫码下单就可以了。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目前呢，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发行了2026年的上半年金融运行的成绩单。6月末啊，全省外币的各项存储额达到了4.98万亿，同比增长4.86%。住户的存款的规模呢稳步提升，住户的存款的余额达到2.99万亿元，同比增长6.39%。企业的存款也保持正增长，非金融企业的存款余额达到8447.15亿元，已经增速连续2个月回升了。
0: 据云南体彩的消息，8月1号，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867开奖，昆明市官渡区骏发观云海云心苑5304120141门店幸运购彩者喜中一注1等奖，单注基本奖金1000万元。
1: 好嘞，再来关注一下身体方面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是体检的高峰期，在众多体检当中，有一项关乎胃部健康的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引发了两个极端的反应，要不就是完全不重视，觉得说无所谓呀，还有另外一部分人呢觉得，哎呀，自己感染了会不会演变为胃癌呢？因此显得特别焦虑。就此，我们来听听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啊医生的权威解读。
2: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强调我们饭前便后要洗手，还要进行公筷意识这样的一些良好的一些卫生习惯，而且口杯牙具要专品专人使用，这个就可以很有效地减少我们的一个传播途径，那么就可以进行有效的一个防范。但是也不要做的草木皆兵，甚至焦虑到整个家庭内部都随时要消毒是没有必要的。其实现在我们也看到部分患者存在一些这样的一些焦虑情绪，是由于他看到了个幽门螺杆菌被定义为致癌因子，但是幽门螺杆菌感染肯定是不等同于胃癌的，只是说这个细菌感染以后，如果长期在胃内定植，它会引起活动性的炎症，另外呢，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会导致慢性萎缩性胃炎，那么在环境因素、遗传背景、有其他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等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才会有极少部分人发展回胃癌，所以压根不用十分焦虑。那我们既然有感染，要按照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规范进行及时的治疗，这是肯定的。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如果有感染了没相关的禁忌症，比如说一些严重的基础疾病，就是因为年龄的一些因素，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药物过敏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都推荐是要根除的。但是有些情况呢是肯定要根除的，比如说像消化性溃疡、胃和十二指肠溃疡，另外呢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也称为胃 melt 淋巴瘤，那么这样的两大类疾病是强烈推荐要进行根除治疗的。因为还有一大类情况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有胃癌家族史，或者是胃早癌的一个手术室，另外呢还有相关的一些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可能隐藏的问题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长期服用一些损伤胃

0: 黏膜的一些药物，比如像阿司匹林，现在因为人口老龄化，用这样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患者也是比较多的。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一类疾病下，那么我们也是建议要进行根除治疗的。
1: 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全新长城 H 十到店，到海伟鸿辉成贡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贡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2: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4: 音乐广播
13: FM97
14: FM97
13: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传递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悦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

0: 吧，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 踏青出游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音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哎，早上好。
4: 九七 Morning Feel，
5: 九七 Morning Feel，
6: 九七 Morning Feel。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当千篇一律的审美全面失焦，唯有这道身影在升维后的坐标系里保持着独一份的耀眼与清晰，拒绝复刻，自成维度。吉克隽逸，五D。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这首歌献给不管是真的单身，还是在人群里感到孤单的你。如果现在的你也正在经历一个人的生活，你身边的挚友依旧停留在不说破的关系，很接近却不是爱情，那就让 Alinda 一个人陪你一起慢慢度过这些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日子。

0: 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就让戴佩妮深入人心的歌词，而令孤独却带一丝温暖的歌声为你发声。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5: 我准备好了。
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4: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少年的执着从来都是撞碎南墙，把弯路走成自己的通天路。王安宇《夏日入侵企划》，西西弗斯。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李玟生于湖北省武汉市，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1993年参加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主办的第12届新秀歌唱大赛，获得亚军。同年与华星唱片、现代派唱片分别签署了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地区的唱片合约正式出道。1998年，李玟发行个人第六张普通话音乐专辑《暗示》，亚洲累计销量超过180万张。这张专辑奠定了李玟的乐坛地位，其中很多歌曲传唱一时，比如这首《滴答滴》。

1999年，李玟演唱的动画电影《宝莲灯》插曲《想你的365天》随电影播出。该曲发行后，成为彼时乐坛最受瞩目的话题之作，也成为了李玟的代表作品之一。

李玟是首位进军美国流行乐坛的华人歌手，是首位全球发行英文专辑的华人歌手，也是第一批在太平洋两岸成名的亚洲歌手之一，曾被《时代周刊》誉为华人之光。尽管过早离开人世，但其生前留下的强而有力、明亮无畏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2001年，李玟受邀出席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并现场演唱了提名该届最佳原创歌曲奖的《卧虎藏龙》的电影英文版主题曲《A Love Before Time》，她因此成为。

首位献唱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的亚洲及华人歌手。最后为您送上的就是这首歌曲的中文版本《月光爱人》。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一。
2: 他步履匆匆，融汇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1: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2: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1: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2: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1: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3: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2: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3: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间。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

0: 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善缘糖胺》。
2: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糖，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糖胺》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糖。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善缘糖胺的直播间。那我们这个直播间呢，我说了，这是关于善缘、关于身体健康、关于人生感悟的这么一个直播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希望能够和所有的家人朋友们结善缘，同时也希望呢能够与大家呢成为真正的家人、真正的好友。啊，大家有任何问题，你呢，都提出来，啊，我帮大家来解决这些问题，啊，把你的问题解决了，那么你就幸福了，是不是啊？咱就离苦得乐了，啊，但前提你得告诉我，啊，你不然的话，我再着急，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困难呢，有什么问题，我帮不上啊，是不是啊？所以说，你只要提出来，我就能帮；你不提出来，我想帮，那我也没办法帮，是不是啊？哎。
2: 是的，肯定会的。李老师，最近这段时间呢，很多朋友在收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不仅收获了很多有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最关键的是啊，您在节目当中分享的一些关于人生啊、慈悲之心呐、以及善心善举等等这方面的感悟，都让大家觉得受益匪浅呢。这朋友们都说了，说您既是大家的健康导师，更是大家的心灵导师啊。
0: 哎呀，这可不敢当啊，谈不上人生导师，啊，我只是呢把我这些年的经历和感悟啊分享给大家而已，啊，希望能够对大家呢有所帮助。我确实呢也希望每一位听众呢通过我们这档栏目啊能够有所收获。而今天呢，我就是要给大家呢实打实的福利。之前几天呢和大家讲过，肝胰活动肽啊通过修复胰岛细胞和肝细胞，在调节血糖方面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这段时间呢，我也在积极努力的为大家争取，今天算是尘埃落定，有结果了。从此刻开始，原价598块钱一盒的肝胰活动肽可以免费发放给每一位需要的糖友。只要您饱受血糖波动的影响，饱受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电话，免费领取到我送给大家的肝胰活动肽一盒，免费领取到我给大家带来的肝胰活动肽一盒。回去用上以后，不仅能够让血糖稳定，还能够提升胰腺和肝的代谢功能，从根本上帮助大家治疗糖尿病。
2: 这真的是太好了，李老师，我没听错吧？这价值598元的肝胰活多肽，您要免费的发放给大家了。我们患有糖尿病的朋友们，咱们每人呢是限免费领取一盒的。收音机前所有的糖友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我再强调一遍，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领取。
0: 那肯定没听错呀，是不是？千真万确呀，确实啊，这是肝胰活多肽呀，免费送给每一位糖友，啊，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么这里呢，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啊，你收到以后，你看到的，就是你拿到手一看啊，这叫植物多肽，对，植物多肽就是肝胰活多肽。这是因为啥？在申请的时候，国家批准的使用的商标名，啊，就是

国家批准的那个使用商标名叫植物多肽，实际上就是啊，我送给大家的肝移活多肽，啊，肝移活多肽。那么这里我想说，这次福利，为了能够帮助更多的糖友参与免费领取的朋友啊，一定是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啊，我这人说话比较直啊，如果你没有糖尿病，因为这次的肝移活多肽呢是免费的，也想领取这份福利，我劝大家千万不要这样，毕竟。需要肝移活多肽的糖友们有很多，而肝移活多肽的数量也不是很多，确切讲很少。如果说你真的要占这份便宜，那就相当于啥，剥夺了别人重获健康的机会，这可是要给自己带来恶业的呀！我相信我们任何一个有善心的人都不会这么做的。从我内心来讲，这一次呢，我想让更多的糖友啊。能够有机会用上肝移活多肽，感受到血糖的稳定，不用每天盯着血糖这个指标，让你呀、心里边轻轻松松的。哎，你别紧紧张张的，是不是？哎，你这个肝移活多肽你用上了，你不用像过去，哎呀，我紧张啊，我盯着指标，这回不用了，让你心里轻松。但是呢，由于肝移活多肽的数量实在是非常的少，所以满足一少部分糖友的需求。那只能满足一小部分啊，想用的话要抓紧时间报名领取。啊，你不是糖尿病的，你就给糖尿病的人让让路。为什么肝移活多肽从研发成功那天一直到现在，它始终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呢？第一呢，就是提取肝移活多肽所用到的药材十分的稀缺，比如说其中用到了藏血莲。那可是生长在海拔3000多米，甚至是雪线之上的珍宝药材，而且是珍宝藏药啊，每一株都非常的来之不易，而且藏血莲是无法进行人工培育的，只有在雪山这样特定的高寒高海拔的地方才能够生长出来。其实说到这个藏血莲呢，当初选它入药，我也是经过多方考量的。一方面，藏血莲本身呢就是一味滋补良药。我们在很多武侠小说当中啊，都看到过这样的情节，说武侠高手受了很严重的伤，生命已经奄奄一息了，一株血莲服用下去，人立刻就焕发了生机。这就是藏血莲强大的补虚作用，进入到人体呢，就可以修复肝细胞，修复胰岛细胞，从而提升肝功能。胰腺功能不仅能够更好的调控血糖，而且还能够促进糖分的吸收代谢。另一方面，藏血莲呢还有个特性，众所周知，藏血莲的生命力很顽强，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能够生存绽放，这不是普通药材能够做的。而这是因为藏血莲有自己的保命妙计，天气刚刚转冷的时候，藏血莲呢就会在体内呀。大量的生成糖、蛋白质、小肽片段，还有水分，这样呢，体液就会变得浓稠，不容易呢结冰。就好比是啥呢？就好比是一碗水加入了糖和油，也不容易呢结冰，是一个道理。是不是一碗水里边加糖和油，它容易结冰？不容易，这是一个道理。这时候藏血莲体内呢，可以说是有充足的营养物质。那么等到寒流。暴风雪到来的时候，它就赶紧把水分呢先挤出身体当中，就从身体里边挤出去，让这些水分呢在身体外面形成一层冰壳，既能够保护自己，又不损失营养，不耽误自己生长。等到温度上升以后，外面的冰壳融化了，藏血莲经过一个冬天的蓄力，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够绽放开花。你可以说藏血莲能屈能伸。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不是靠硬碰硬，而是会储备、会休眠、会厚积薄发。加入了藏血莲的肝移活多肽也是如此。别看服用之前说糖友们的身体当中堆积了那么多的糖，但是只要藏血莲进入到身体当中，通过修复肝细胞和胰岛细胞，就能够让糖得到有效的利用，能够维持日常生活代谢。就是有维持日常生活代谢消耗掉的，还有进入呢肝脏成为肝糖原储存起来，
以备。

0: 备不时之需，啊，就是危急时刻可以用。总而言之，有了藏血莲的加入，肝益活动肽对血糖的调控会更加的张弛有度。这个血糖的调控，啥叫张弛有度啊？啊，你无论什么时候，哎，你这个需要糖的话，哎，它给你释放糖，哎，不需要，哎，它就收起来，这叫张弛有度。
1: 哎，真的是这样。以前呢，我们只知道藏血莲对抗恶劣的生存环境啊，是非常厉害的，以为它就是靠硬扛呢，没想到它有自己独特的生存妙计呀，李老师是这样吧？
0: 你看看，主持人呢都感到啊很惊讶，是不是啊？哎，我恩师曾经说过，万物皆有灵性，哪怕是一草一木，都有自己的生存智慧，更何况是藏血莲这样生长在雪山之巅的珍宝之药呢？在肝益活动肽当中，我不仅加入了藏血莲这样的珍宝藏药，还加入了专利凝结芽孢杆菌。那这是专利啊，这是我在国外留学呀，专门研发出的一种降糖控糖菌种。回国以后，我还为此申请了专利。很多人呢，想要花高价从我这儿呢买到专利的授权，我都没答应，因为我当初研发这项专利，就是为了帮助更多的糖友。医生是干啥？是治病救人的。我要想挣钱，我当商人好不好？是不是？当医生就别想挣钱，想挣钱的医生他不是好医生，对不对？哎，凝结芽孢杆菌对糖尿病的治疗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它不仅是糖的减速带，还是胰岛素的帮手。首先，在我们吃完饭以后啊，凝结芽孢杆菌能够让饭后的糖分缓慢地进入到血液当中进行代谢，而不是一股脑的入血，造成血糖的升高。其次呢，它通过唤醒休眠的胰岛细胞，让胰岛能够分泌出适量的胰岛素来调控血糖。更为关键的是，凝结芽孢杆菌，它是种子型菌种，普通菌可以说是弱不禁风，非常的脆弱。刚一到达胃部，胃酸就能杀死一大片，而凝结芽孢杆菌的芽孢状态，像戴了防护罩一般，不仅耐高温，还能耐胃酸，能充分保持活性，直到入血入细胞。专利技术的凝结芽孢杆菌，再配合上肝益活动肽的其他成分，就能够对肝细胞和胰岛细胞进行双效修复。因为凝结芽孢杆菌呢是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在获批专利之后，我们的肝益活动肽呢经过相关部门审批上市，批准的名称叫做植物多肽。正是因为有了凝结芽孢杆菌的加入，就让肝益活动肽的效果非常显著啊，就用上当天血糖就会明显的回落，3天之内，哪怕是空腹血糖将近20的糖友，血糖也能降到10以下。我记得之前呢，在国内的时候，有个患者用上肝益活动肽第二天的时候，护士让他测血糖，他自信满满的说：“就算不测血糖，我也知道我的血糖肯定降了。”护士就纳闷儿，就问他：“你怎么知道的？”这患者立刻就说：“我现在我不想喝水呀，以往啊早上醒了啊我都特别渴，而且我昨天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今天的血糖肯定降了。”结果护士一测，果然降了，从空腹15-16个降到9了。你看看神不神？这不是神，这是科学啊，是不是？神奇背后都是科学。哎，你看3天之内，哎，血糖降下来了。对不对？哎，3天之内，哎，降下来了，而且是越用越好，你看他这第二天就降这么些，用上1到2周的肝益活动肽，血糖就能稳定的保持在7左右，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这就是肝脏和胰腺的功能得到提升了，血糖能够利用上了，细胞有糖用了，所以身上才有劲儿了。再继续坚持用，就能让血糖始终稳定在正常范围内，也不会再波动了。当初我研发肝益活动肽的这个动力啊，就是想用自己的所学，用自己的本事去帮助更多的病人。当初恩师资助我上学，

0: 资助我出国留学。实际上当初我本科毕业的时候已经有很好的工作了，但是恩师和我说，学识、财富这些都不只是你自己的收获，更不是炫耀的资本，而是为善的担当。即便你将来站上顶峰，也要记得率众前行。这一生你都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善行。恩师这番话呢，对我触动真的是特别大。他老人家的意思啊很明确，他老人家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呢，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你懂得越多，会的越多，能量就越大，做的善事更多，也会有更多的人相信你，愿意跟着你一起做善事。那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如果当初我没有出国留学，没有研发出肝硬活动肽的话，现在我恐怕呢就在医院的诊室里每天接诊几十个患者，这就是极限了。而现在的我不仅能够帮助成千上万的糖友重获健康，还能结善缘，帮助更多的人发善愿做善事，将善心传递给更多的人。在我看来，肝硬活动肽既是治疗糖尿病的一剂良药，也是一份安抚人心的慰藉。它可以让病人收获健康，更能让病人在病情康复之余看清自己，看清善恶。之前我就接诊了一个这样的病人，刘大姐72岁，找到我的时候我才知道她已经得上糖尿病很多年了。空腹血糖呢是 13.6， 左眼已经出现黄斑变性了，左脚呢也有了瘙痒啊、流脓的这个情况。这就是啥？这就是典型的糖尿病病毒。那我在向刘大姐了解病情的时候啊，她一边回答我的问题呀、一边嘴里念叨着这都是报应啊。
1: 哎呦，刘大姐这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儿吗？不然为什么总说是报应呢？
0: 哎呀，主持人很纳闷儿，是不是啊？哎，为什么说刘大姐她会说报应？就是啥？主持人呢其实也猜到了，刘大姐是做了亏心事儿。那没亏心事儿她能报应吗？是不是、能说报应吗？其实她家的情况呢，这个也是我了解以后才知道的。刘大姐呢，她是怎么的？她嫁到那个村的时候啊，公公婆婆呢都是特别好，公公呢有手艺，是个木工。刘大姐结婚的时候呢，家里的家具啊都是公公花了好几个月自己打的，给其他人呢羡慕坏了。那时候结婚，你谁家说有个大件儿，那就是很高兴的事儿啊。而且家里呢还养着那两只驴，两匹马，两头牛，条件在村里来说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人家了。刘大姐嫁到他们家呢，也是看中他们家条件好。记得当初他们家卖了一头驴，卖了一头牛，还拿出家里的这个所有积蓄，才把刘大姐这个远近闻名的漂亮姑娘娶进家门的。可是刘大姐进门以后，慢慢的这个本性就暴露了。进门呢还没几年的时间，老人身体越来越不行了，需要他们照顾了。结果呢，这个刘大姐为了霸占老两口这个大院子，不仅不管老人，还把老两口赶到那个村西头的一个茅草屋去住了。那个茅草屋非常的破，四面漏风，就像以前的牛棚似的，没法住人。很不幸的就是结果老两口就在住进去的第一个冬天相继去世了。老两口去世以后，刘大姐和丈夫的生活呢可以说是一落千丈。先是丈夫呢因为出去给人送货摔到沟里，直接就瘫痪了。瘫在床上半年多人就走了，家里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闺女，闺女呢还早就嫁出去了，也不怎么回来看刘大姐。儿子结婚了，可是呢娶到的呢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儿媳妇。没几年，有糖尿病的刘大姐也被儿媳妇呢撵到曾经的这个茅草屋，就是撵到刘大姐她的公公婆婆住那茅草屋里去了。这是啥？这叫万般不顺皆因不孝。刘大姐你看，她年轻时候是个漂亮姑娘，她的公公婆婆呢 那花了大价钱呢，一头驴啊，一头牛，是不是？那时候很值钱呢，把家里所有积蓄拿出来给刘大姐了，作为彩礼把她娶来了。结果娶了以后呢，她不孝顺啊，她把公公婆婆撵走了。结果你看看，你看她就遭殃了，这就是万般不顺皆因不孝。哎，因为你不孝顺呢，那父母那是啥？不管你的父母还是你丈夫的父母啊，你公公你婆婆，这都是根呐，是不是啊？那子女是枝叶啊，父母是根，你根都烂了，你根那根都给掰折了，那枝叶能好吗？是不是啊？那枝叶肯定不行，那房地基都坏了，那房能不倒吗？这是唇亡齿寒的。所以你不孝顺老人就是在毁灭自己，是不是啊？你把树根掰折了，那你树还能活吗？你不毁灭自己吗？所以不孝顺老人就是毁灭自己，这叫万般不顺皆因不孝。当这人不孝的时候，他毁掉的不是自己一个人，他毁掉的是一个家族。所以说，如果你想让你的人生非常顺利，想让你的事业飞黄腾达，想让你的人生啊，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孝是底座，孝是无限能量的源泉。啊，要想把人字写全呐，最底层的就是孝，孝顺是所有事情的底座。所以万般不顺皆因不孝，孝是底座。事到如今，刘大姐算是意识到了人呐要孝顺，才能过好这一生。所以呢，她在呢找我看病的时候啊，嘴里呢一直念叨着报应两个字。虽然我对刘大姐的这个所作所为呢啊，说实话啊，我也是呢很气愤。这个气愤并不是说多恨她，我是恨铁不成钢。因为啥？她这么不孝顺对她没好处，对她家族没有好处啊。但她现在呢不仅意识到了自己啊当初的恶业，而且她也自食了恶果，现在也是饱受病痛折磨的病人了。那我作为医务工作者，肯定我要尽力为他治疗啊！啊，消灭敌人，不是把敌人杀死，而是把敌人变成朋友，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导师。所以说，我就给刘大姐呢用上了肝移活脱肽，啊，给她用上了肝移同质疗法，一方面用上肝移活脱肽来修复受损的肝细胞和胰岛细胞。另一方面呢，啊，用龙翠仙方来化糖毒、清糖酸。用药的第二天，刘大姐左脚的瘙痒就有明显的减轻，一周左右的时间，血糖已经降到7.2。一个月的时间，刘大姐明显感觉视力提升了，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左脚也不流脓了，原本溃烂的伤口也愈合了，她可以正常走路了。这时候刘大姐的空腹血糖已经稳定在 5.8， 餐后在 7.5。 随着病情的好转，刘大姐身体也好起来了啊。正好呢，村里呢正在那个开发那个旅游度假项目，刘大姐呢就免费当起了游客们的向导，就是免费为人民服务啊，向他们介绍村里的风土人情。就因为刘大姐的这个热情招待，很多游客呢到这个村子里呢二次打卡，那这不为村子做贡献了吗？是不是？正是因为刘大姐的真心悔过，加上村支书啊跟儿媳妇做工作，这下呢刘大姐呢又搬回了老宅，算是呢也有了晚年养老的归宿。所以我说，肝移活脱肽不仅能够稳定血糖，修复肝细胞和胰岛细胞，让病人收获健康，还能够在病情好转之余，让病人看清自己，看清善恶。过去的刘大姐自食恶果了，而现在的刘大姐呢一心向善，过上了安定的晚年生活。所以我想把恩师曾经和我说过的一句话呢送给大家，大家一定记住了，说福祸无门，为人自招，一念善心起，万般福报来，一念恶心起，千里孽缘生。哎，不管到什么时候，只要有善心，福报就会在来的路上。那节目的最后呢，我再提醒大家，肝移活脱肽今天开始就可以免费领取了。哎，598块钱，我一分钱不需要你花， 我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你得是有糖尿病的，啊，你没有糖尿病那不行，啊，因为咱们这就是针对糖尿病的，啊，想要稳定血糖，想要有效治疗糖尿病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找到工作人员进行免费报名领取，因为这个肝硬化多肽数量非常少，啊，希望大家呢，咱们呢，抓紧时间，我也希望广大糖友啊。都可以结善缘，啊，结善缘让糖安，善人结善缘，善缘就会结善果。来到我直播间呢，我说都是善人，啊，我们一定会结善果的。
1: 嗯，好的，感谢李老师的善心之举，让广大糖友们可以免费用上享誉海内外的肝怡活多肽。今天开始，糖友朋友们就可以免费领取了。我们所有的糖尿病患者，每人呢是限领一盒，价值598元的肝怡活多肽。咱们收音机前的糖友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栏目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我再为大家重复一遍：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领取。那么好的，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免费援助福利此刻开启，为了最大程度帮助糖尿病患者实现肝怡同调稳血糖，肝怡同治血糖安，李老师背负使命，多方争取，最终在他反复努力之下，给大家争取到了特别免费援助福利，原价598元一盒的肝怡活多肽，每位饱受血糖困扰的糖尿病患者，现在拨打电话即可免费领取一盒。肝怡活多肽内含多重精华物质，在其内不仅富含高浓度胶原蛋白肽、白蛋白肽等多种活性肽成分，而且还凝集了雪莲、人参、蛹虫草、黄精等精华萃取物，并且其内的凝结芽孢杆菌独特获得中国国家发明专利，在包装上明确标注具有降糖作用，因此肝怡活多肽我们获批的产品名称为植物多肽膏，一分钱不用花，珍贵的肝怡活多肽到您家，机会难得，名额宝贵，每人免费领取限定一盒。我们的免费领取电话：400-6826-138，400-6826-138。再强调一遍，我们的免费领取电话：400-6826-138，400-6826-138。肝怡活多肽以生物科技守护您的美好生活，让肝怡激活，血糖平稳，幸福安康。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李老师。
0: 哎，您好。
3: 哎呀，太感谢您了，太谢谢您了，李老师啊。把这么贵重的这个肝怡活多肽啊免费的送给我们，你看，
0: 嗯，
3: 哎呀，这是我们这些个糖尿病患者的福气啊，
0: 嗯，
3: 哎，嗯，我也相信呢，您呢，也一定会收到更多的福报，哎，
0: 这就是我们的缘分。你看我经常讲啊，我们的节目叫善缘糖安，每一个走进来的朋友都是善良之人。那么善人呢，他就会结善缘，善缘就会结善果，是不是啊？哎，为什么说你能来到我的直播间，说明你善良啊，多积福德就会遇到人生当中的贵人，所以你得感谢你自己的善良，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活动一开始吧，我就那个把这个名字报上，哎，这个开始，
0: 嗯，好，
3: 李老师啊，这些天吧。不管是听您的节目也好，还是您跟大伙儿啊互相沟通也好，
0: 嗯，
3: 就是您讲这些吧，真的确实是让我确实是深有感悟，哎，
0: 嗯，好，
3: 就感觉吧，您吧这个人吧，不仅善良啊，而且吧是有大智慧的人，
4: 这叫啥呀？这叫自知之明。啥叫自知之明呢？自知之明其实就是明智，对不对？啥叫明？啥叫智啊？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啊。所以说自知之明不是贬义词，它是啥？哎，它是褒义词啊。说明啥呢？你第一个，你知道你自己呀、这些年也受过不少苦，造过不少罪。第二一个呢，哎，你知道我能帮你，能帮你解决问题，是不是？所以说呢，你就来找我来了，说明也是咱们这个善缘，对不对？
3: 缘分。你像今天这个节目吧，您讲的主要就是这个孝道。说句心里话，之前吧，我对这个孝道的理解呀、确实是有偏差。也是因为就是孝顺父母的事儿呗。之前吧，我是总觉得我这一辈子吧，感觉过得挺憋屈的，
4: 挺憋屈。
3: 现在呢，通过听您的讲课之后，这回我明白了，这个人呐，要是能够守好这个孝道，哎呀，那老天爷都会帮你啊。
4: 这话说的太对了，
3: 咋回事呢？就是我们家吧。我父母呢生了我们姊妹三个，我有一个姐姐，但是我这个姐姐吧，她身体不是那么好，就是所说的总是病殃殃的，
4: 病殃殃的。
3: 嫁人之后吧，嫁的也挺远，一年吧也回不来一次。再一个呢，我还有个哥哥。我姐的嫁的远呢，剩下我们哥俩，和我父母在一起生活。我哥哥吧，他这个人聪明，脑瓜好使，学习好。我就不行了。我是啥呢？这学习不好，一天吧，哎呀，真的可以说就是调皮捣蛋的。最后反正落个啥呢？谁看了都烦你，就像俗话说的，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所以在我爸妈那块儿吧，我哥呢，人家就是全家的希望了，我呢那不行，事实证明的也确实是，因为我哥确实是挺出息的，人后来考上北京大学了，毕业之后呢，就在那边找工作了。而且吧，还也算升官了吧，大小不计，是个领导。所以你看我哥这么有出息啊，这我爸妈就觉得，哎呀，这大儿子是光宗耀祖了。每年过年回来呀，这我爸妈都恨不得呀，真的给他们一家人都供起来似的。但是你等到我们这一家呢？你看，始终是在那农村守在爸妈的身边，对不对？家里这些地啥的呀，种地，家里边的鸭鹅狗啥的，就是反正不管啥吧，大事小情吧，反正都是我们的事儿了。包括之前呢，就是爸妈走之前吧，那也都卧床了，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反正就是我们两口子吧，一直伺候着。一直到走了呢，哎呀，说句实在，就是身上嘛一点乳装啥的都没有，
4: 褥疮都没有，是不是、
3: 都没有，但是呢，有时候吧，我就寻思，你看那我们在家这么伺候老人，你等我哥他每次回来，也就是弄点钱，说点好听的，是真的两把手了都没伸。
4: 哎呀，其实最孝顺的，你父母最得意的是谁？就是你呀，是不是？我告诉你，你永远记住一句话：金山银山，他也赶不上一句“爸妈，咱们回家吃饭”，是不是？
3: 对。
4: 你这些年这句话，你不止说了一次两次，说了无数次吧？是不是？因为你就在爸妈的身边，对不对？父母最得意的就是你，你哥是有钱回来扔点钱走了，你看你父母说，哎呀，把他供起来了，是恨不得，但是最后你父母他也会悟到，最亲的孩子还是你， 是不是？所以说，父母天地心，大小无后报。

0: 但是有些父母呢，确实势利眼，看着有钱我就对他好，我恭敬他；没钱我看不起。但是到他临死之前，他都会悟道。真正最出息的，就是守在父母身边尽孝的，那才是大出息，是不是啊？
1: 哎呀，那个您说的太对了，李老师啊，确实是。你看，就是，虽然我后来也就是不挑我爸我妈的，你说谁好了，说偏向谁了，但是呢，就是爸妈临走之前吧，确实是，拉着我的手说，说这养儿养女的呀，也别管他呀有没有啥出息，也别管他有没有有多少钱，那都没用，
0: 是，
1: 还是啊，能守在我身边的，能伺候我的，是最好的。
0: 你看看，这不悟透了吗？
1: 哎呀，真的，当时吧，哎呀，我听完了之后吧，真的，那个眼睛啊，就在这个眼泪，就在眼睛里直打转儿。
0: 你看
1: 哎呀，
0: 看，
1: 自己也算释然了。
0: 释然了，
1: 不瞒您说，李老师，这心里边吧，也确实挺委屈的。毕竟你看那么多年，我始终是感觉自己吧，总是比哥哥吧矮一头，但是吧，直到今天听了您这个节目，尤其是今天的这个，让我特别的感慨，你说这人吧，为啥要尽孝呢？因为你在做，天在看呢，
0: 人
1: 你
0: 在做，
1: 善待
0: 天在
1: 父母，
0: 看。
1: 对，你善待父母呢，那就等于是你善待自己。你就像我吧，虽然没啥出息，但是吧，儿子呢也是个普通人，但是他在城里边吧，人自己也买房子了，把我们也接过来了。他
0: 你
1: 主
0: 看
1: 要
0: 看，
1: 是怕我们，过不惯呢，就是每个月吧，都开车带我们回这个农村老家住上几天，所以呢，家里这个老房子，也没因为我们不住吧而荒废了。村里边这些个邻居啥的吧，也都特别的羡慕我们。羡慕我
0: 你
1: 们家，
0: 看看，
1: 说是你看你家儿子多孝顺啊，又孝顺又懂事儿。这听完了之后吧，哎呀，这心里感觉吧，特别的舒服。
0: 你看看，
1: 所以吧，我觉得这个守孝道吧，确实是对的。
0: 对，
1: 这一想开了吧，就是也不觉得自己有啥委屈了。
0: 你
1: 这
0: 看
1: 心
0: 看，
1: 里边也敞亮了。所以说李老师呢，我以后吧，我就跟着您走了，听您的课，用您讲的这个，干邑糊涂菜呀，把我的病啊彻底治好了，
0: 你看看，你能
1: 过
0: 够
1: 得更好。
0: 释然。哎，你能够释然，我非常高兴。你是一个孝顺的人，你看看，哎，上慈下孝，这叫啥？上梁正，下梁就不歪，对不对？因为你做得好啊。孝是啥？孝是我们的底座。哎，一切不顺皆因不孝，也叫啥？百事不顺皆因不孝。你只要孝，你看看你的福报就来了。你把你情况详细跟我说一说，我必须得帮你。你这么好的人，我不帮，那对不起呀，对不起，我这身白大褂啊。
1: 好的好的，先谢谢您了，李老师。
0: 不用客气。
1: 我吧，主要就是啥呢？就是这个糖尿病。原来早的时候吧，在农村那时候那会儿，也没重视这个，查出来这个有糖，这个血糖高了吧？就是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记得当时，空腹是10个左右吧。吃完饭之后呢是15个左右。当时吧就是也就吃点药。后来是咋回事呢？就是看着邻居啊陆续的吧，有这个因为这个糖尿病的，人家都有截肢的了。有的还有得心脏病的。这回我才害怕了。
0: 害怕了，
1: 再就是啥呢？我都那得了糖尿病，都得有个6、7年了吧？我才开始吃降糖药啊，打胰岛素的。开始打的吧，那个叫诺和灵，吃的降糖药是二甲双胍。刚开始吧，我坚持的还行，天天吃啊，天天打针的。后来有一阵儿吧，就不爱打了，天天打那个扎肚皮上吧，又是血点子，又是针眼子的。药呢，我是始终坚持吃呢。结果呢，后来就不好了，就出现问题了，就是这个心脏啊，开始难受

0: 脑袋也有点迷糊了，那时候。
1: 你看看，治病如果你不从根源入手，这个病治不好，哎，而且呢，它还会引发更严重的病，尤其是糖尿病。糖尿病这个病啊，它的根源就是肝脏和胰脏，肝胰不同调，你打针吃药，那都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那么肝一不同调，你的糖毒就泛滥，糖毒一泛滥，你的脏腑、血管、神经就会受到腐蚀。你心脏、大脑它为什么会难受？那就是心脏、大脑被糖毒给堵上了，心脏、大脑缺血了。现在只是啥？刚刚开始，再往前发展，容易得心梗、心衰、脑梗、脑出血，那就麻烦了呀。你
0: 后
1: 上
0: 来
1: 医
0: 吧，
1: 院
0: 这不
1: 查
0: 是，
1: 没查？查没查？
0: 去查了，这不儿子把我们不接到这个城里来了吗？完了，儿子又领着我上那个医院去查了一下，哎呀，查完之后啊，最后一看，这回我，哎呀，这害怕了。一个是，说我是心肌缺血，还有一个说我这个颈动脉啊有斑块，
1: 你看看
0: 哎，
1: 颈动脉给大脑供血的，是不是啊？
0: 是啊。后来吧，这大夫就给加药了，完了告诉我说这胰岛素啊，你必须得天天打了，哎，后来就换了，换
1: 换
0: 的那
1: 了，
0: 个叫打的是矮门冬，打上这个呢之后吧，这个血糖确实是比之前吧强不少，
1: 强不少，
0: 哎，饭后的血糖吧也照之前也好了，基本上在10个以下了，但是吧，痛苦不太好，后来完了大夫又给加的叫那个叫。达格列净，哎呀，我一看这个药，这不是越来这不越吃越多吗？后来反正这怎么说呢？这2年吧，就好像心肌缺血呀，还有脑袋迷糊的问题啊，发作的次数照之前我感觉多了，所以我就哎呀就害怕，你说别哪天得了个心梗、脑梗了，你
1: 是
0: 真
1: 的，
0: 要是得了这个了，你这，哎呀，你孩子，你说这么孝顺。哎呀，日子过得这么顺心了，你说是不是啊？
1: 确确实实啊。
0: 你这好日子，谁都想，哎呀，多活几年。但是吧，你说你这真得这病了，不光自己遭罪了，那也给孩子们增加负担，是吧？
1: 你想的太对了，是不是啊？老人的健康就是儿女的福分，是不是啊？哎，那么说我们这个问题呀，我说了，哎，只要是抓住根源，从源头入手，这问题就好解决了。我为什么给大家争取这个肝胰活多肽？我为什么千方百计让大家都用上肝胰活多肽？为什么让大家免费来领取？为啥？目的很简单，就是想用肝胰活动肽把咱们身体当中这个肝胰给它同调了。肝胰同调以后，血糖就稳定了。血糖这一稳定，那糖毒不泛滥了，咱不就不怕了吗？是不是？哎，所以说咱们拿到肝胰活动肽，咱就啥都不怕了。明白了吗？
0: 好的，李老师，我肯定是得用，哎，而且我也一直想吧，用这个肝胰活络肽的，等我用出来个好的效果出来之后啊，有好消息啊，我打电话跟您汇报，哎，我也相信呢，那个用上这个肝胰活络肽呀，我这些毛病啊，肯定都能给治好了，哎，
1: 我就这么说吧，你用上肝胰活动肽不会超过一周。首先，当天你就会感觉浑身就会有劲儿，三五天顶多不会超过一周。你去验指标，你看看血糖它不往不往下走，第二天它就会往下走，一个礼拜就能走得正常，3.9到6.0之间它就正常了。啊，3.9到6.0啊，6.1、6.2，啊，这不就正常了吗？是不是？再往下用，我们会越来越好。哎，所以说这回你就放心，你把身体调好了，一定记住，咱们继续多做好事，多做善事，教育子女也是，一定要多做利国利民的事情，坏事咱们一点别沾，行不行？
0: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听您的。哎，
1: 好，那我就放心了啊。那我就放
0: 那就
1: 心了，
0: 不打扰您了，不多占用您时间了，李老师。哎，再
1: 好，再
0: 次的
1: 见
0: 谢
1: 啊，
0: 谢您了啊，李老师，再见，
1: 不用谢，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再会。那在这里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肝胰活动肽的免费领取，只要您患有糖尿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缠身，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

来免费领取到一盒价值598元的肝怡活多肽。我们栏目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我再为大家重复一遍。

0: 哎，李老师，我太吧感谢你了，我已经吧就参与上免费领该医活多态的活动了，而且吧我还报上名了。
1: 好，恭喜你呀、
0: 我想说的是吧哈，你这个人吧真好，是个有大爱的人，而且吧哈还有善心的人，活动呢也非常的真实哈，节目呢也值得我们信赖，也值得我们托付啊。我之前吧，其实我听过很多的节目，就说哈，免费领这个领那个的，我连领都不领，因为我过去吧，我丧失了就是认真的活下去的勇气，我就觉得吧哈，就领不领都没有必要了，李老师。
1: 哎呀，我一听就知道你过去肯定是受过很多苦，遭过很多罪呀，是不是啊？甚至已经是啥，
0: 是。
1: 心都死了。但是这回听到我节目，能把你唤醒，说明我们这个缘分很深。你就记住，人任何时候不能向困难低头。你跌入谷底的时候，你想想，你再往下走不了了，只能往上走，对不对？那个瀑布，你看美不美？瀑布美不美？非常美。但是你可知道，
0: 没。
1: 瀑布那个瀑布是怎么形成的吗？瀑布是江河走投无路的时候创下的奇迹。所以只要我们不抛弃、不放弃，就会有奇迹。你相不相信？
0: 我相信。
1: 哎，你这回能够说鼓起勇气的，是不是？这回你来领了肝郁活动肽，说明你相信我了，说明你有信心战胜疾病了，对不对？
0: 对，是这样的，李老师，我是啥情况呢？我老伴儿吧，在10多年前，他就得了疾病，就突然离我而去了。
1: 哎呀，你看看呐。
0: 还有更悲惨的是，去年我女儿突然吧发现了淋巴恶性肿瘤。你说一个活蹦乱跳的大姑娘，没有3个月呀，人就没了。
1: 哎呀，
0: 我
1: 你看看，这你说，
0: 这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哎呀，你看看，
0: 你
1: 这
0: 说
1: 你
0: 你
1: 说，
0: 说让我咋活呀，李老
1: 啊，
0: 师？
1: 是啊，
0: 当时我真的，你说我哭的眼泪都干
1: 哎
0: 了，
1: 呀，你看
0: 你说我就想啥？
1: 看，
0: 就我就想我还活下去干啥呀？
1: 哎呀，
0: 说白了。你说我就是嘛，行尸走肉，而我现在吧，活在这个世界的目的吧，你说我就是嘛，想给他们爷俩扫扫墓，就把我没办完的事情，我给他办完了，然后我就下去陪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吧，真的，李老师，我都没有留恋的事情了。
1: 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为什么说你哭了、流眼泪了、哽咽了？我没有阻拦你，因为我想让你哭出来，大声地把这种痛苦哭出来。你记住，人生就是历劫呀。
0: 那个李老师，我这个吧也多亏吧哈，就是你的节目了。我昨天吧就听完你的节目，原本的心理结啊，我一下子就打开了。
1: 好，
0: 原本吧困扰我的问题，一下子吧就渗透了。
1: 太好了，
0: 我昨天吧啊就听你的节目哈。就听你讲王大哥的故事，那他这个世界也就剩他一个人了。
1: 是啊，
0: 哎呀，当时我就感觉呀，你说的就是我，你讲的吧也非常好。人活的意义是什么？人嘛，不但要面对自己修行，还要面对世界修行。
1: 对，
0: 我不仅我要度我自己，我还要度他们爷俩，
1: 对，
0: 还要度众生。
1: 没
0: 所以
1: 错，
0: 吧，我要做好事儿，我要做善事儿。
1: 好，
0: 我好让他们爷俩吧，就是不在黑暗的地方受苦。那将来我们一家能在美好的地方相遇，在一起吧，过美好的生活。
1: 这个梦想一定会成真的，你放心，一定会成真的。
0: 就是吧，就听完你的节目，李老师，我豁然就开朗了。那我活得怎么能没有意义呢？我
1: 对
0: 就是
1: 呀，
0: 吧，要做我自己的事情啊。

0: 所以今天我就走出家门啊，我好久都没有心情就这么好的走出来，我都走到傍晚啊，我看街边吧有个老大姐在卖菜，天色吧眼看就黑了，她还剩很多菜没卖出去，我呢直接我就给她买下来了，那我一顿吃不完，我给她冻上她，我就想让吧这个老大姐她早点回家。就像你节目里讲的，李老师，人呐，日行一善，要做好事儿，做善事儿。
1: 对，
0: 我就想啊，那如果我每天都能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我是不是就能获得圆满？
1: 对，
0: 我就能达到所愿，也能让吧他们爷俩在另一个世界圆满。
1: 你看看，你真正的悟透了，开悟了，是不是？人生在世，其实就是借假修真，一切都是假的，是不是？凡所有相，皆为虚妄，什么意思？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假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借假修真呐，在这个世界借假修真。什么叫借假修真？就像你一样，看老太太卖菜挺可怜的，我都给她买下来，让她早点回家。你这叫舍己利他，你不就是觉悟者吗？你就是活的觉悟者，是不是？哎，就是活的如来，对不对？你成就了，你一定会圆满的。
0: 就李老师，之所以吧，我以前吧哈想的吧那么开，就是不想活了，就想放弃治疗，也是因为吧，原本吧我的病也不轻，那我糖尿病都12年了，血糖吧一度都控制不住啊，
1: 你
0: 胰
1: 看
0: 岛
1: 看，
0: 素我也换过啊，就是降糖药从一种吧就到2种，后来吧我又换药。但是我空腹还是超过了10，餐后吧也将近20呢。再者吧，5年前我还得过腔梗，哎呀，自己吧就摔厨房了，就磕到那水盆子上了。那现在脑袋上我还留一个疤呢。就去年吧哈，你说我还得了一次脑血栓，亏的吧邻居发现了，还给我送到医院去了。让我自己吧哈，没想到的是啥呢？我不但把命保住了，我也没留下什么有严重的后遗症。哎呀，就是大夫都说啊，我的运气吧真是太好了。其实吧，我当时都想，还不如直接死了算了，我去跟他们爷俩去团圆去。
1: 你看看呢，你呀，我告诉你呀，为什么说你能够说，哎呀，说这个病啊，突发疾病了，然后还保住命了，后遗症还没留下，为什么？你知道吗？这叫良心相伴，自有神明护佑啊！冥冥当中就有人帮你，这是啥？行善积德，有德必有寿，有德必有福，厚德载物啊，都是做好事儿，心善呢才能够遇难成祥的，你明白吗？是不是？你一定记住，不要想说，哎呀，我死了算了，我去跟他爷俩团聚，不能这么想。你在人世间要借假修真，你修得越好，他们爷俩呢，哎，他的功德他就越多，最后你们就都圆满了呀，对不对呀？
0: 哎呀，李老师，就你说的真对，就你做的吧，也太好了，你真的是在行善事儿啊，而且吧，你所做的一切吧，都让我吧深受感动，也让我吧看到了希望，让我呢又有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
1: 好，
0: 你放心，李老师，我以后吧哈，我不那么做了，我也不那么想了，我一
1: 好，
0: 定吧要好好的活下去。
1: 对。
0: 就领到该宜活多态，我一定吧哈，尽快的用，我盼着自己吧就尽快的好起来，我去做吧有意义的事儿，让自己吧活的吧更有意义。所以今天我再次的感谢你，李老师。
1: 感谢我就不用了，要感谢就感谢你自己的善良，感谢你的善良，善人结善缘，善缘一定会结上果，善缘堂安，结了这个善缘，你的堂就会安。为什么？肝宜活多态。迅速修复你的胰岛细胞，还有肝细胞。胰岛细胞得到修复，胰岛素分泌正常了，血糖不就给你平稳了吗？肝细胞修复好了，肝能干啥呀？哎，肝能够养胰呀，是不是？所以让你的血糖平稳呢，稳定啊。肝还能够解毒啊，

0: 啥叫解毒啊？清除垃圾啊。所以这个时候我告诉你，用上干邑糊涂肽，我们免费领的，一分钱没花，是不是？我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把问题解决，咱们还得省钱，能不花钱一分钱不花，非得花钱不可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这回一分钱没花，是不是？不会超过三天你的血糖就会往下走，你用上第二天你身体就会有劲儿，你一个礼拜之内你量血糖就正常了，你整个身体生龙活虎，是不是？你越用越好，因为你有一颗善心，你想不好都不可能，你明白吗？
1: 我明白了，李老师。
0: 哎，
1: 我吧，祝你吧，长命百岁，李老师。
0: 我也祝你呀，能够生活愉快，长命百岁，开开心心。我们再见。
1: 好，再见了，李老师。
0: 再见，嗯。
2: 嗯，好的，那愿这位朋友啊，在李老师的帮助下，不仅能够早日走出心里的悲伤，更能早日走出身体的病痛，拥抱美好新生活。那么好了，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解答。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干邑糊涂肽的免费领取，只要您患有糖尿病、血糖。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

0: 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1: 400-690-5869 400-690-5869。
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昨天李老师在节目里播报了我们三代延寿方厂家呢，即将在建厂50周年之际，推出史无前例的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然后再买药赠药这么一个活动消息之后，那可以说咱们厂内外的电话都已经爆棚了。当然了，大家也都是满满的感恩和激动。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本身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样的药品，说实话就已经很满足了。但为什么这么讲呢？啊，因为我们用上之后，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患者用上之后就发现，过去治疗了多少年，花了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没有康复的一些慢性病，几天的功夫我们就见效了啊！那么有生命危险的是不是就能够转危为安了呢？而且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好，那根据病情，你看有这一两副药就好的，特别严重的或者是一体多病的，年头长点的，三副药也就康复了，一共没花多少钱啊，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吃药了，真正去享受生活了，咱能不觉得物有所值吗？其实李老师啊也是一样的心情。我之前还特别担心厂家这方面啊，他会不会给咱把价格往上调，要涨价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大伙知道本身成本就非常高，它里边的成分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七仙草和杜仲啊，这都是极其珍贵的，而且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药材。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千锤百炼制成啊，因为它是鲜活的，你还得挑选，还得静置，所以说它这个成本高，它就高在这儿。再加上呢，咱们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呢，是 5.3 个亿的投入。再说你们也都了解，现在这人工多贵啊，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我们吃的降压药、降糖药，一片1块钱能买来吗？何况我们三代延寿方是治疗一体多病的，并且还是专攻顽疾的金牌国药。销售总监也多少次跟我反映啊，由于我们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太高啊，产量有限，而这几年国内的患者呢又越来越多，所以说厂家呢他既要面对药源紧缺分配的问题，又要承担补贴压力巨大的这种困难，哎，这些都压在了我这心里头了啊！但是只要我一想到涨价，价格上涨，提高了咱们患者朋友治疗的门槛的啊，那对于一些经济窘困的家人来讲，他很有可能延误治疗，很有可能因为负担不起药费错失治疗的机会。所以说我也跟马总这里边也多次的提及到患者的不容易，家属的心酸，我希望三代延寿方价格上调这个问题，哎，能拖一天算一天。他虽然什么也没说，但也没有给我任何承诺啊。但是我看来这马总啊，就是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真往心里去了。为啥？因为这次他不但说没给咱们涨价，还给了我这么大个惊喜，我真的就是既开心又感动。当时他跟我这么说的，说老李啊，结识你这些年，你为

患者所做的一切呀，就把我给感染了。你的格局，你的胸怀是着实的令人佩服啊！能跟你一起为老百姓做点事儿，挽救更多的生命和家庭，也是我心之所向。你看这话听完了之后吧，我心里边特别的温暖，你知道吧？所以在这里边我也要代表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再次的向马董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他的人心大爱，也感恩他的这份济世情怀。我没有能力说让每一位患者啊，说一分钱都不花就去除你身上的顽疾，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尽量的给你们减轻这个经济上的负担。你看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啊！当然具体政策还没定下来，大家伙呢再给我一天的时间啊，你们再持续关注一下节目就好。至于老师说的要送你们这个大礼，在1块钱一片买药赠药，那是厂家的事儿。老师也给大家伙准备了大礼，这个事儿别着急，已经有眉目了。你老朋友都知道我经常去做公益，对吧？有时候是我个人，有时候是跟着公益组织跟着团队当中一块去的。要么就是来自于各大医院的医生，他也组织里边的，要么就是一些科研工作者，要么是一些爱心企业家。其实呢做公益这个事儿吧，有的时候我们讲上瘾。尤其是你做了好事之后了，你看到了那些真正的得到帮助的人脸上露出那种喜悦的时候了，你的心情是就无以言表的。啊，我曾经听过一位哲人呢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人开心的事情就是助人为乐。啊，真的就是这种感受。而在公益组织当中呢，有一个罗先生，他是搞企业的。我跟他是5年前认识的，但并不是说我跟他一起做公益啊，他也做公益，只不过我没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没碰到过他啊。但是因为什么我们俩结识了呢？还是因为病。你是做医生的，可能到处来找你跟你聊天的人聊的大部分都是病啊，你甭管亲戚朋友什么的，真都是啊。当年呢他罹患的是心脏病，而且是突发的心梗，胸痛的厉害，浑身都冒虚汗，手脚冰凉，脸色苍白。他说从来没有感觉到就是那种感觉就像要死了一样，就濒死感那种恐惧。更没想到这人说不行就不行了。从来没理解过这种感觉。他是亲身经历了，他害怕了。这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吧，他脑袋里边就想什么钱啊什么名啊，没有什么意义了，哪个都救不了你。后来还是他的秘书就打的120，然后在医院里头进行了药物溶栓，这个一支阿替普酶啊就好几千，不过对他来讲的话，那这点医药费的根本什么都不算。但是真的是吓够呛啊，因为那种濒死感就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好在什么呢？一点点的缓过来了，也没下支架。这罗先生非常清楚，他自己这血管里边已经布满了血栓了，不然也不会发生心梗。但他也琢磨了，说这一次我挺幸运的，那下一次怎么办呢？所以说非常的配合医院医生的治疗，什么替格瑞洛呀，心发他汀啊，这全都用上了。啊，那不发病的时候别人看不出他身体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他自己能感受到就是非常的虚弱，总觉得累乏，有的时候胸口啊还感觉到闷啊。那么更不幸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病还没好呢，哎，十二指肠溃疡了，引发消化道出血，又得手术。那你手术你在医院里头他不得需要做各种检查吗？结果做各种检查的时候发现什么呢？血小板指数很低，怀疑得白血病了啊，然后又做了很多检查啊，最后呢就排除了这个白血病的可能，但是这么一折腾就是精神就受不了了啊，这身体状态呀就特别的差，精神状态也不行，短短3年的时间老了就10几20岁一样，原来只是鬓角的部位啊有几根白头发啊，但是那会儿这就是满头白发了。
然后他这个妻子呢，

比他小将近30岁，属于一个老夫少妻。作为一个丈夫，面对妻子的百般柔情，就是力不从心，那是肯定的了。为啥用药用的太多了，伤肝伤肾呢？肯定是不行了，啊，也是辗转了很多的医院，但是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就只能说是维持，维持还是维持他这个生命，而不是维持他某方面的功能，所以说就挺犯愁的。后来呢，就是经过咱们公益组织里边的其他成员的介绍吧，就找到我了。针对他这个情况呢，我就给他分析，我说你呀，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我说咱人体的虚，首先就是脾虚，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人要是气血不足了，那自然就有气无力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肯定就虚。你包括造血能力也会下降，这个血小板的减少啊，就跟这个都有关系。再加上脾它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脏亏虚的时候，你免疫力必然就会低下，就容易遭受到病毒细菌的侵袭，啊，像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呢？哎，你这就造成12指肠溃疡的原因所在。所以说，你归到根儿上还是脾的事儿，啊，你像他须发早白，生理机能下降，啊，这就是肾经亏虚的表现。同时，肾脏主骨骨生髓，那这个骨髓又参与了造血。所以血小板指数降低了，它跟肾脏也脱不了关系，啊，那要是肾功能不行了，你这个过滤血液的能力也就会下降，血里垃圾它不就多了吗？这是心梗血脉淤堵出现的原因。而且我们这血里垃圾，除了肝肾功能低下、解毒能力变弱，还有就是它跟我们这吃喝有关系。哎，那你吃喝靠什么消化吸收？不还是脾胃吗？所以说，你看这个病听起来挺复杂的，但是你要是一怎么刨根问底儿之后，你发现了，他逃不出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我没说别的，对不对？当然，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他必须得三管齐下，你不能一个一个来，三管齐下才能真正的逆转病情。这绝对不是说西药啊，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能解决得了的。我当时我就告诉他了，我说你赶紧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个方子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它亮点最大的地方就是一方三通，你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而且还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药劲儿大，药力猛，我说你用上你就知道了，没有任何的药物比它治疗更全面、更快速的，而且我还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1分钟都不能等。啊，因为这一类的患者，说实话，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因为情绪激动、天气骤变，或者说是着急上火、有点劳累，包括其他一些外界因素，就让危险发生。毕竟心脏病夺命杀手从来不会言语，直接要你命。你再一个来讲，你长期的血小板指数降低，真有可能造成出血性的疾病。为什么呀？老师曾经说过，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但他非常信任我，啊，说一定好好配合治疗。那么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没几天的功夫，就感觉舒服了，哎，呼吸顺畅了。之前呢，也吃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保健品，啊，我都让他停了。不过那会儿吧，他还真问我个问题，为啥吃保健品？老夫少妻呗。那你让他停了。是听你的话了，但是他有点疑问了，说李老师啊，这医院的朋友吧，给我淘弄点胎盘，说这东西大补，我不知道我吃了对我这个情况它有没有什么帮助。那然后他就问我，就是能不能吃，吃能不能行？那我就告诉他了，是中医认为子和车呀。也就是被治好的胎盘，大家伙听好，我说的是子和车，我没是直接说胎盘，两回事儿。子和车被治好的胎盘，它是补肾益精、益气养血的，它有这个功效。哎，也可以说是一味上好的药材。啊，养虚损可以补心血，还凑合，但是对于生阳固脱，哎，它的作用就差很多了。啊，再有就是现如今这个子和车已经属于特殊药。

药品了。你对于长期补虚来说的话，肯定是没法满足患者的使用。啊，你生孩子的人都少了，对吧？而胎盘跟子和车，我刚刚讲到了，它是两个概念。若是没有备制，就这个胎盘若是没有备制的话，我们直接拿过来用，它是存在着使用风险的。所以说我当时我就建议他，我说如果条件允许，你最好使用这个鹿心血来辅助啊，鹿心血啊，而且鹿啊自古以来就是生阳之物，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它都具有补虚生阳的功效。但是若论生阳不伤心的话，这个鹿心血那就是不二之选。因为咱们国家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当中，这个梅花鹿它是代表着健康长寿的灵物。根据哺乳动物的寿命来计算的话，这个梅花鹿30岁就相当于人的370岁。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你看这个鹿啊，它要是腿折了，三天就敢着地，十天能奔跑，20天就能恢复如初。啊，但人你要是伤筋动骨，那得100天，对吧？所以说它比咱恢复的快，而且鹿受伤以后吧，这个伤口啊，它会自然止血，就很快就能够自愈。也就是鹿的自我修复能力是哺乳动物当中最强的。那人是高级哺乳动物，但是我们这个自愈能力跟这鹿比起来差远了。因此，业界啊有“鹿身百宝”的说法。尤其就是这个鹿心血，在唐朝的时候只有二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或者是有条件去服用，而现代医学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已经是超过鹿茸了。服用上鹿心血的患者，他不仅可以生阳固脱，同时鹿心血当中含有的多种酶类物质还可以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的老化和硬化，同时还可以促进皮肤细胞的再生。所以长期的服用鹿心血的人自有鹤发童颜之说啊。再有，鹿心血对于血小板的减少、白细胞的减少、再生障碍性贫血及化学药物中毒性贫血也有着非常显著的临床效果。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啊，那个鹿心血可以促进骨髓的造血功能，改善由于贫血引起的各种症状。而通过实验证实，鹿心血能够滋补肾精的阳气，对于肾阳不足导致的腰膝酸软、腰腿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有明显的效果。长期服用可以强壮筋骨，预防和缓解骨质疏松。当我把这些话都跟他说完之后啊，也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他也非常的理解李老师这个人，非常的实在，尤其是在推荐健康产品和治疗疾病这个药品方面，那有最好的我绝对不可能退而求其次。所以说听我说完之后，第一时间就开始到处打听怎么能够买到正宗的鹿心血啊。在配合治疗之后恢复的相当好，现在人家停药好几年了，什么药都不吃了，冠心病也好了，血小板也正常了，整个人叫生龙活虎的。在前年的时候，是前年，对，前年的时候，他那个媳妇儿，小他30岁那媳妇儿啊，还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要知道罗先生已经62岁了，这老来得子能不开心吗？当时还给我发微信，就一个劲儿的感谢，说这一切都是李老师给他带来的。啊，然后又要送我这又要送我那的，我全都给拒绝了。他说以后啊，李老师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开口。那这一次呢，他听我说我们要推出50周年的这个大庆活动，也呼吁公益组织里边所有的爱心人士说，能不能为咱们这个健康事业贡献一份力量，为咱们这些患者朋友助把力。这李老师这脸皮啊反正也变厚了这些年。那罗先生呢，他当时以个人名义直接赞助我们2000瓶鹿心血片啊，这是他自己亲身实验过的，自己用着好的，然后呢赞助给咱们2000瓶鹿心血片。

0: 自己尝到甜头了吧。关键是啥，鹿心血片是极其珍贵的，价格非常高，确实是让罗先生破费了。我知道着，一方面罗先生本身就是乐善好施，再一方面呢，就是他始终感恩于我给他治好的这份情谊啊。那么这一次他的好意呢，我自然就全盘接受了。啊，只要是为我们患者谋福利的事儿，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是豁出去这张老脸了。啊，而且呢，我相信就鹿心血片跟咱们三代严守方配合，它能够让我们每一位患者得到什么呢？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李老师还是那句话，能让你八天好的，我就不会拖到十天。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所以此时此刻李老师真的特别开心。只是我们患者太多了啊，这2000瓶鹿心血片明摆着是不够分。不过好在其他的一些爱心人士啊也给我们进行了捐款，所以说大家伙呢要给老师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去做个统计。等厂家这个赠药的政策下来之后，我们看一看这个鹿心血片到底要怎么才能够去进行分配，包括咱们呢得看看到时候大家有多少人报名来领取这个免费的鹿心血片啊，然后包括爱心人士捐助的这个善款能够补充多少鹿心血片，那这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新老患者我们一定要尽量的做到一视同仁啊，大家伙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把这次活动政策盯紧了，基本上明天啊就这些事儿就都敲定了。所以大家伙千万不要错过啊，错过就没机会了。好了，我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4: 哎，李老师，
0: 哎，
4: 我刚才在节目中啊听您说，现在是咱们的延寿方啊50周年长庆，卖药啊就给赠药，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啊也是赠送的，是吧？
0: 没错，我刚说完这个事儿吧，啊，但是呢，

0: 具体的这个政策还没定下来，明天留意收听节目。
1: 哦，
0: 嗯，
1: 那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啊，对，就是这50周年厂庆的这个活动是在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不变的基础上，咱再买药赠药的。啊，然后呢，我给大家伙呢也淘腾到了非常珍贵的鹿心血片，也一并的赠送给大家。
1: 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
0: 嗯，
1: 我知道这鹿心血片很贵，是大补之药，是人人都知道的。因为我的亲家啊，有一年做了胃部切除手术，身体啊虚弱的很，也有人呢跟他说用胎盘呢补补。但是后来呢有人给他说呢是鹿胎呀比婴儿胎盘呢营养更高
0: 啊，
1: 等到后来遭到人家鹿场的行列之后啊才知道，感情鹿确实上下最好的补品呢都是这个鹿心血，最后啊都买的鹿心血来用的，人家现在呀也恢复得很好，人也胖了，有精神了，脸色呀也好看了，整个人看起来呀、啊、都年轻了，但是他说这玩意儿老腥了，没点魄力呀、
0: 啊、
1: 根本咽不下去。但是这次我听您说呀，您赠送的是浓缩成片的鹿心血，所以我呀特别想要，因为我本身呐、啊、是糖尿病，再加上这年头啊也多了，所以现在身体呀、啊、也很虚弱。
0: 确实，这个鹿心血呢确实很腥。啊，但是我给大家，这大家伙放心啊，这浓缩成片的叫鹿心血片啊，而且呢浓缩提纯的啊，它比我们这个鹿心血呢肯定还要好的啊。您刚才说这个糖尿病很多年了，具体是多少年？
1: 2-3年了吧。
0: 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1: 哎，控制的不好啊，现在胰岛素啊都打上了，
0: 嗯，
1: 并发症啊还是挺严重的。
0: 具体有哪些并发症？
1: 现在啊，一个是我的心脏啊不好，有冠心病，老犯心绞疼啊，疼起来呀、啊，我打气都不敢出，胳膊都不敢抬呀、啊。我记得有一次啊，我身边要是没有速效救心丸呢，我感觉我都快不行了，快把我憋死了。所以后来啊，这药啊，我一直都攥在我兜里，都不敢呐离身，但是我也害怕。我啥时候犯病犯的厉害，就算有速效救心丸，我都怕没有力气几个送到嘴里呀、
0: 啊。确实如此，啊，为什么说这个心脏病的就是夺命杀手呢？就我们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嘛，经常会看到一些情节啊，说这个人捂着胸口呢，可能手里边他就有药，但就真就像您说的，放不到嘴里这人就不行了，晕过去了。而且心脏一旦骤停4到6分钟，你太上老君来了都救不了你，啊，所以这个病它非常可怕的，啊，你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1: 有，就是我这个脚脖子脚面呐肿的，也来一个坑，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呀，说我尿蛋白呀有减号，然后呢尿液里呀泡沫也很多，特别是啊身上啊特别的痒啊，痒的特别难受。都是感觉到身上啊哪哪都不舒服，
0: 嗯，
1: 反正这白天晚上啊都没有好受的时候，吃饭呐、啊、饭也不香，睡觉啊也睡不着，这药啊是一把一把的吃，都是害怕呀嘛时候啊心梗了一下子没了，
0: 嗯嗯，
1: 或者说是呢成了尿毒症的，这不都必死无疑了吗？但实际上啊吃这些药啊也不顶个马用，病情啊还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1: 这病治的我都没有喜讯了。这不你看我楼上的李大嫂也是个糖尿病，一只眼呐、啊、都快瞎了，就剩一点光感了，
0: 嗯，
1: 但是人家吃了咱们3代延寿汤之后啊，现在啊血糖正常了，
0: 嗯，
1: 眼睛也好了，然后人家就给了我两盒药让我拿来试试，结果我第一次啊效果呀确实不一样
0: 啊，
1: 李老师，我现在才用了半个来月，你猜现在我的血糖怎么样？
0: 怎么样？您说。
1: 我这个血糖啊，10来年了都没有这么好过。
0: 哦，
1: 早上姑姑血糖啊是5.6了，太后啊才7.8。
0: 我这听你说话。

0: 而且声调这调门往上一挑啊，就能感受到你这康复的喜悦是压不住的。
1: 而且呀、啊，最近这几天呢、啊，我心绞疼啊，一回都没犯过。好像是怎么有这么大的心理压力了，之前经常犯呢，一犯我这心里呀、啊、都害怕，都怕直接过去了。但现在呀、啊，心里也没有压力了，感觉到啊，吃饭也香了，嘴角也睡得踏实了。
0: 就是心情也好了啊，还有其他收获没有？现在尿液怎么样？
1: 现在小便颜色呀、啊、淡了，而且也没有泡沫了，胶上的浮肿啊也消下去了。我感觉到现在呀、啊，真的是有希望了。这不李大嫂也对我说了，今天有您的节目，在哪里能听？最近这几天呢，我天天听。我现在呀、啊、也得买药了，我不能老吃人家的，我还得多买点给人家还过去。毕竟人家也是治病的，咱现在又开成这么好的好事，我现在买药啊还要增加不少钱呢，而且现在还给我们增药，赠送这个鲁迅血片，这全都让我赶上了。然后啊，李老师啊，您看看我的容多少，赶紧帮我把名报上吧。
0: 报名呢，老师帮不了啊，因为现在具体政策还没下来呢。你这两天吧，你关注一下节目啊，我能够感受到啊，就是你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是确实啊，拥有治疗的这个信心了啊，因为我们给你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其实糖尿病，我一直来讲的话呢，说中医理论上它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不就是脾脏吗？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看看这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吧，我们就吃的就香了，吃的香了不重要，还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了，自然这血糖就不高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它治疗糖尿病吧，跟你吃这个降糖药炸胰岛素它不一样啊。你那些降糖药吧，胰岛素是在控制，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在给你治疗啊。为什么说血糖这么平稳呢？就是因为咱们是通过提高了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让我们自身去平衡我们这个血糖。而三代延寿方里边还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还能够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最重要的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增强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糖就平稳了。所以我常说，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那你看看三管齐下给你治疗。啊，你这多少年的病根了，啊，十几年的老糖人了，你想要全面康复，用上三代延寿方，这就是最佳的选择。而且我告诉你，一共三副药，明白了吧？
1: 明白了。那老师，咱们活动什么时候开始呢？
0: 您这两天关注节目，等到活动政策一下来，李老师这边节目里马上播出，然后你就打电话报名啊。
1: 好好。我现在天天都在看您的节目。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呦，总算和您通上电话了，李老师。
0: 让您久等了。
4: 哎呀，我听您节目已经第6天了。哎呦，我感觉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还真的挺有道理的。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人得病啊，真的都是吃出来的。你看我现在就是，哎呦，有了那个脂肪肝啊、高血压，还有完了还有那个痛风，哎呦，这些病呐，又可遭罪了。哎呀，你说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啊，有时候都控制不住啊，就是疼得直叫唤，而且我这个脑袋啊，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成天好像昏昏沉沉的。上来那一阵还疼啊， 好像这个后脑勺子被什么东西弄住了一样。
0: 嗯，
4: 然后呢，去年开春的时候，我还得过一次腔隙性的脑梗
0: 啊。
4: 幸亏啊，当时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我这个手脚啊，有时候就感觉冰凉冰凉的，而且还有一种麻木的那种感觉啊。
0: 主要就是血脉不通，啊，你这个血脉要是通畅的话呢，你这浑身都会感觉热乎乎的。而血脉通畅的话，什么僵麻肿胀疼都不会出现，啊，所以说到底就是血脉淤堵的一种表现。
4: 哦，哎呀，人不都说吗？就这病要是犯一回，就会重一回。
0: 对，
4: 所以说啊，我现在搞得真挺害怕的。你说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特别害怕，要是真要是再犯一次，瘫在床上了，那怎么办？真的不知道自己有时候想都不敢想啊。
0: 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刚45的。
0: 哎呦，你才45岁呀、啊！哎呀，要么说现在这个慢性病哈、啊，它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了。前段时间有个孩子的母亲找我看病，说他孩子多大？21，脑梗。怎么得的？就是因为孩子爱吃外卖，成天点外卖，从来不喝水，喝那个可乐，就把可乐当水喝，然后整天熬夜的玩游戏。就像你说的，就这个病，他有的时候吧，他就是吃出来的，熬出来的。因为熬夜会导致肾精不足啊，你肾精要是不足以后吧，就会引发我们肾脏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那血液垃圾它过滤不下去了，就残留在你的身体当中啊，它就会导致我们高血压，我们脑梗，我们心梗的发生啊。你包括你这个脂肪肝痛风啊，这些也是血液垃圾我们吃进来了之后在身体里边堆积的啊。另外就是我们肝肾功能低下之后啊，我们这个毒素啊，血液垃圾代谢不掉，它也会残留在我们身体里边。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就两个原因，一是吃进来的，一个是排不出去沉积下来的。
4: 嗯嗯
0: 啊，你还有其他的症状吗？
4: 我还有那个关节炎，哎呦，就是这个胳膊呀、啊、又红又肿的，要是遇上阴天下雨的啊，
0: 嗯，
4: 那真的疼的呀，说实话连床都下不下来。然后呢，我就吃点那个叫雷公藤什么的，
0: 嗯，
4: 反正吃完也不行，感觉白吃白费。所以我就不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吗？哎呦，我听得特别好，我就想问，我想问问您看看啊，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治？
0: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啊，不过好在是什么呢？就是不太严重啊。再一个呢，咱们年轻，现在抓紧时间治，老师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也不会让你再遭什么罪。就像你说这个痛风疼起来的时候也受不了，老师不告诉你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的问题主要还源自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再一个就是肝肾。刚才我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怎么来的，那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然后我们利用现代发酵技术，从现采现摘的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疏通你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另外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肾功能，三管齐下治疗你这一身的毛病。所以说基本上几天的功夫就可以见效啊！像你两副药，我能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给你治得妥妥的，那你也不用太着急。
4: 哦哦，
0: 赶紧治没有问题，听明白没？
4: 哦，好好好，太好了。
0: 嗯，
4: 哎呦，李老师听您这一说啊，我的心里就踏实多了。还有我听说啊，咱们不是有什么什么活动啊，
0: 嗯，
4: 说1块钱一片买药还送药，完了还送什么鹿心血片是吧？
0: 对，这个活动呢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赶上厂家是50年庆，他也不可能总有50年啊。这第二个呢就是鹿心血片非常珍贵啊，你自己可以打听打听，这是大补之品。关键是现在这个鹿心血片现在怎么发，包括赠药怎么赠，政策还没下来。在这个事儿呢已经定好了，但是具体怎么一个派送政策，这一半天能知道，大家伙就留意收听节目。
4: 哦，这个我知道，这个鹿心雪片我在电视里都给我介绍过
0: 啊，
4: 因为以前嘛，我这个东西都是人。

0: 皇宫里边喝的，而且说国外不少的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个鹿心血，就是这个现在这个鹿心血的这个药用价值已经远远的超过鹿茸了，说是。
1: 对，老师要送给你们的，肯定那就是最好的啊。
0: 哦，那就太好了，那我现在可以现在报名吗？
1: 你现在别报名啊，因为刚刚讲了，政策还没下来呢。你这2天关注节目吧，有消息的话，我在节目里边直接跟大伙讲，然后你听到消息了，你再打电话报名也不晚啊。咱们就是抢到了，那就是赚到了。这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然后快速的把自己的一身的病给治好。
0: 哦，是的，是的，那好好好，那谢谢您，李老师啊，那
1: 好，
0: 我等着好消息。
1: 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喂，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我家是西安的，就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老伴儿他现在用了快1副药了，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好。哎呀，真是感谢李老师您了。你说咱们这个药平时吧，也不好买，我就想着说是提前给他要多备着，但是刚才就是听说这次买药还能赠药，还有什么这个漏芯啥的，这是不是真的呀？
1: 真的是千真万确的，就包括昨天呢，就有很多患者打电话的时候就问了，说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吗？因为我们作为患者哈，老患者，尤其是就像我们这些家属，那咱们觉得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就解决我们一身顽疾的这种好药，就已经很知足了，因为咱们自己都会算这
4: 对。
1: 个账。你说你吃降糖药也好，降压药也好，那一片1块钱能买来不？买不来，啊，这一对比，咱就知道咱们占了多大便宜了。况且现在说买药还赠药，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另外还有鹿心血片儿，咱都知道鹿心血它是有多么珍贵的呀，价格
4: 是
1: 是非
4: 的，
1: 常高昂的。然后又浓缩成鹿心血片儿的浓缩提纯的，那就更加珍贵了。所以大家伙都问说这是不是真事儿啊？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而且呢，我们也得感谢这药厂的马董事长，因为人家是建厂50周年给咱们谋的这么一个福利。另外，我们要
4: 是
1: 感
4: 的。
1: 谢公益组织的爱心企业家啊，要么说呢，就是在助力你健康的道路上，李老师他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我们幕后还有很多的一些英雄在帮助着大家伙呢。
4: 对对对，这个得感谢这个马董事长，还有就是这些爱心企业家们，当然了，还有李老师您呢，要谢谢你们。再一个就是我今天打电话来呢，这个一来是，这不是听他说是送的这个漏芯血片儿，知道也是个好东西，我就想要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们呢，帮我老伴儿再看一看，看他这个往后还需要多少能好。
1: 您给我讲一讲您老伴儿的具体情况。
4: 好的，好的。我老伴儿他是在3年前的时候得了脑血栓，这不是3年多的时间了。虽然说是还没有这个瘫痪，但是吃喝拉撒这方面吧，这个自个儿都照顾不了，成天就需要我伺候他。我这扶着他凑合是也能去厕所，我要是不扶着他吧，他自个儿呢就是拄个拐棍，就得一点一点的往前挪着那样，可费劲了。但是为了就是给他治病呢，我给他找的什么这个针灸大夫、按摩的偏方、什么这个中药都给他用了，但就是那个看不到啥希望。这几年呢下来，就是也花了不少的钱，始终看不到什么好的希望和变化，真的就是都泄气了，都快放弃了。
1: 对，这老师也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
4: 谢谢你的理解。要不说这一次都会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要不是这个药的话，我老伴儿这后半辈子这几十年只能是这么熬着了，熬到哪天算哪天。
1: 可不是嘛，就等于说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
4: 对，是啊，但是后来就是一想啊，他这个人吧，只要还在，就是那这个家也就还在，我也不孤单呐。
1: 就不容易啊，说患难见真情啊！你看你老伴得病这3年多，也真是苦了你了啊！那你告诉我说，老伴现在用上咱们发酵中药

0: 代延寿方究竟有哪些改变？
1: 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可好了，我跟你说，而且效果还来得特别快。我记得用的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想着说给他测量一下血压，这一量血压，高压在145，低压在90。

0: 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
1: 看着他那个眼神啊，一点点的不像以前那么发呆了。等他用个十来天以后，他这个胳膊啊就好多了。原来他的胳膊只能是在胸前这一块抬不起来，
0: 嗯，
1: 结果是一点点的，感觉到能动了，也能抬得起来。来回这个走动的时候，腿呢也不像以前说是，在那个地下那么拖着了，多少就是能抬起来那么一点了。等他用的半副药的时候，他这个脚也就能抬起来，走道啥的也有劲儿了，利索了。不过现在虽然说是走得慢点，但是好歹能走了，这已经不错了。再就是这个说话也能说了，不流口水了。
0: 嗯，到现在为止，老伴用多少了？
1: 这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目前是什么样的状态？
1: 现在人家可有能耐了，自个儿能吃饭了，自个儿去个厕所啥的都没问题。没事了，就在屋子里来回的这么溜达。虽然说是走得慢，但是毕竟他这个自个儿能溜达能走了，也不用我扶着了。你要是这个握一握他那个手，明显的感觉他的手有劲了。
0: 要不我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创造奇迹啊！你看有多少像你老伴这样的患者，偏瘫在床，半身不遂了啊，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完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咱们里边这863种活性多肽，它能够快速的净化咱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关键我一直强调它有活性啊，为什么药材都得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它不是干瘪陈旧的，就是为了保障活性啊。只有有活性的这种物质才能够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啊。你看你老伴这不挺好吗啊？再有一个三代延寿方还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脾胃通达之后气血就足了，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啊，这就是他不缺粮食了啊，他就能够给我们好好干活了。还有就是我们能够给他疏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啊，他的血脉始终就保持干净的，就不会反复了，不会反弹了。
1: 对对，真是的，这一副药的效果就这么好，我就想着赶紧给他把药备齐了，等他好了，我也想带他出去旅旅游啥的。
0: 没错啊，这几年呢，你们也都憋坏了。啊，像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开上两副药，正好赶上咱们这次有机会啊。这一两天呢，活动政策一下来，你关注好节目，然后就报名，这回还省钱，还能够得到鹿心血片，这配合以后效果事半功倍。
1: 好好，谢谢，那我可就等着了，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我家是河北衡水的啊，你看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到现在这两副药都快用完了，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
0: 哎呦，看来真的是尝到甜头了是吧？
4: 哎，真是，
0: 嗯，
4: 确实效果挺好的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我现在感觉自己真的跟换了个人似的啊。现在谁见到我都说我跟原来不一样了。
0: 确实啊，就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我们是从内到外，不论是精神气色包括心情，它都会发生非常大的这种改变
4: 啊。对，就是这样。李老师，我听您说这次活动还给我们免费送什么鹿心血片，我也没听全。
0: 嗯，
4: 是有这回事不？
0: 没错，咱们这一次呢，因为三代延寿方厂家50周年大庆，药厂的马董事长呢有心啊，就是给咱们患者朋友创造这么一些福利啊，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买药再赠药。那同时呢，经常跟李老师一起去做公益的一些爱心人士啊，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赞助啊，尤其是罗先生，他曾经也是我的一个患者，他给咱们提供了2000瓶的鹿心血片，那2000瓶的数量不多啊，但是是免费发放给大家的。但具体怎么个发放政策还没有完全定下来，说这一半天呢，就会给大家伙播报了啊。
4: 哎，行，那可太好了。
0: 嗯。

0: 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怎么回事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3了。
0: 哦。
1: 你看我主要的毛病就是血压低，你说这血压吧，这高压都没上过90，低压也就是40-50那样，
0: 嗯。
1: 有时候50都没有。这个声带炎我也没断过，但还是感觉浑身没劲儿。
0: 这气血不足哪来的劲儿啊？
1: 是啊。你说我40多岁的时候啊，还有过脑供血不足，就是这脑袋吧，有时候瞬间啥也不知道了，嗡一下子，眼前发黑，但是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0: 啊，你这容易中风，你知道吗？
1: 这低血压也容易中风吗？
0: 当然了，因为你这症状已经表现出来了，你气血不足啊，你脑袋嗡一下的，眼前发黑，叫一过性黑蒙啊。我们这脑细胞它是需要大量气血濡养的，哪怕你吃饱饭了，我们还会犯迷糊呢。为啥？因为你这个吃饭了之后了，你这气血都调到胃这儿来了，本身你气血不足，分给脑子的少了，脑子又缺血缺氧了，所以说就犯迷糊犯困。啊，你长期处在低血压这个状态，就容易引发心肌缺血和脑供血不足，啊，而心肌缺血容易发生心梗，脑供血不足容易发生脑中风。当时这个状态，它就是这样的。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1: 有晚上睡不着觉，可不是滋味了。
0: 这也跟气血不足有关，这叫神经衰弱啊，就是脑神经失养的一种表现。
1: 哎，你说我也吃过褪黑素、安定，这些都吃过，而且这个安定吧，依赖性太强了。哎呦，这给我愁的，我就说我这失眠，再不好我都要抑郁了。
0: 其实抑郁症的患者首先体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失眠，啊，很多人到最后精神都出现异常了。
1: 就是啊，说真的，我也害怕。李老师，要不是我吃上咱们这个第三代延寿方的，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了。
0: 就感觉累是吧？
1: 真的太累了，
0: 那您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有什么感觉？
1: 我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的是不同凡响。我用上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这脑袋瓜子吧也能清亮点了。
0: 你看看，就是见效多快！你普通中药，你别说第三天了，你可能吃2、3个月的效果都不一定能看得到。哎，但是咱们发酵中药，基本上几天之内全都能够看到效果。啊，这就是给治疗增加了很大的信心了，对吧？
1: 哎，有信心了。
0: 嗯。
1: 我接着用了能有个4-5天的时候，一测血压，那个高压真的上了100了。等有个10多天的时候吧，这血压就到110了，
0: 嗯，
1: 高压110，低压80。
0: 啊，你看看这多好啊！
1: 哎，是，而且晚上睡觉入睡快了，躺下之后有半个来小时就能睡着了。
0: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共用多少了？
1: 到现在我2副药马上用完了，
0: 嗯嗯，那你目前来讲的话，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因为现在这个血压高压是110多，有的时候120多，低压是75-80这样。
0: 非常好，非常好啊！你这样就一直处在一个平稳的状态，就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
1: 哎，特别稳定。
0: 嗯，要不我说气血足百病除，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让我们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咱们自己生产气血，啊，让你自身的这个气血就充盈起来了，你吃饭就行了，啊，这多好啊！让你所有的脏腑组织细胞有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啊，那咱就不一样了。你最近还有过这种一次性黑蒙，就突然之间眼前一黑，啥也看不见这种现象了吗？
1: 没有了。
0: 对呀，你脑细胞吃饱了、喝足了之后，自然它就好了啊，脑袋瓜子就感觉清凉了，浑身就感觉轻松了，对不对？
1: 哎，对，特别特别的轻松。
0: 这就不用担心咱随时发生中风了啊，因为血脉畅通了，气血也足了，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把你衰弱的脑神经给你进行修复啊，所以现在呢，就像你刚才说的，沾枕头就着，入睡快，睡觉香，对吧？
1: 哎，是，要不说李老师，碰上这么好的药啊，也不容易，又碰这么大的活动机会，我说我可不能错过去，
0: 嗯，
1: 所以我就琢磨着再多买上点儿，多吃上一段时间，巩固巩固。
0: 这用不着。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恢复得非常好啊，而且你这个病情呢也不是太严重， 啊，你看你找我看病的有好多呀，可能都发生心梗了，已经发生脑中风，瘫痪在床了。你就那样的患者，三副药都已经恢复的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就你这就现在就挺好，脾胃已经通达了，吃嘛嘛香，血脉也畅通无阻了。不然你现在能有这精气神吗？而且你看这肝肾也给你调好了啊，咱们就什么药都不用吃了。
1: 明白了，那我听你的。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潮，
5: 够潮
1: 够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午间凑热闹，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直播啊！无论是 FM 端、九七端，还有我们的这个视频端，918云南交通台视频号也正式开通直播。
4: 嗨，大家好，我是王辉。
0: 各位好，我是苏兄。那你看这个就好了，坐进来点。
4: 再坐了一点哈。哎，好，午间凑热闹，我们每天中午呢12点到14点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凑热闹啊。但咱们凑热闹呢，主打的一个就是凑热闹，
0: 是，哎，关键就是看着我们俩像讲相声一样，
4: 对，
0: 是吧？
4: 对，就是每天中午我们就来和大家玩呗。
0: 是的，啊，我们是两个老灯加在一块，等于神灯组合。
4: 对，
0: 都不是老，是神灯了，已经是啊。
4: 是，好玩的事儿，我们都可以来和大家聊。
0: 没错，
4: 你这生活当中一些热梗啊，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对，在收音机旁呢，我们不能直接听到你的声音。

0: 在视频号端我们可以看到你的留言。
1: 对，
0: 所以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点赞留言。
1: 没错没错。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的老歌啊。
0: 哎呦，对对对对对，
1: 上个世纪80、90后的一些非常经典的老歌，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来和大家一起唱一起玩啊，一起嗨。
0: 是的，老到什么程度呢？
1: 哎
0: 啊，要吹吹灰，
1: 老到掉牙
0: 啊，我以为要吹吹灰才能听得见啊。啊，可以了。
1: 哎，你们别催我们。
0: 好的啊，此刻我们选这样一首，就是我们俩都有共同回味和回忆的一首歌。
1: 对，
0: 在那个年代呢，说到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1: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0: 大家听到这一句歌词会想到谁？
1: 想到谁？
0: 辉哥啊！
1: 哎呀，别。
0: 刚才不是你唱的吗？
1: 那倒是啊。哎，上个世纪80年代，应该是88年、89年的时候，那时候呢，大约在冬季才刚刚流行在内地，
0: 特别火，
1: 对，特别火。
0: 然后大家就知道了一个歌手叫齐秦
1: ，对，而且呢，在那个冬季啊，其实很多朋友在大街小巷都会哼唱那首《大约在冬季》。
0: 对，
1: 那么《大约在冬季》。这盘专辑里面还有一些经典的老歌，其实很多朋友很多年都不听了，现在我们可以把它重拾起来，一起去寻找那个年代的一些青春记忆啊。
0: 对，这首歌的歌名就很适合我们昆明。因为昆明，你看我们斗南有花，四季如春，
1: 对，
0: 这是一个赏花的季节。
1: 对，哎，赏花、赏人、赏秋香
0: 啊！您提前已经过了8月15了，是吧？
1: 对。那我们来唱唱这首歌，
0: 可以把这首经典的《花季》送给大家。
1: 花季，
0: 也欢迎这个省外来昆明旅游的朋友，是吧？哇，这个太经典了，前奏
1: 是吧？听到前奏，
0: 一听就一下子想到那个齐秦那个专辑的封面，蹲在一个清冷的街道里，上面一束月光打着他，长发飘逸的他，对吧？
1: 啊，然后那种失恋的感觉。
0: 对，当时我学吉他，就专门还弹过这个歌，就是。

0: 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对，来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啊，齐秦《狼》专辑里边，其实这盘专辑里边有很多，一个是《花季》，一个是《冬雨》，对吧？
1: 还有那个原来的我
0: ，
1: 原来的我，
0: 给我一个空间，没有人走过，感觉到自己被冷落。
1: 这他的歌里面总有一种冷的感觉，
0: 是
1: 什么北风吹啊，什么大约在冬季啊，是吧？
0: 你会想到冷冷的街道，然后你一个人
1: 清冷的街道，
0: 对，一个人开着车，还飘着一点小雨。
1: 那时候我们还没车，
0: 真的是
1: 那时候只有走着路，就是走着路，然后在一个熟悉或者陌生的街道，
0: 嗯，
1: 哇，真的很经典，
0: 很经典。哎呀，我们来看看我们贵州广播电视台的熊来了，熊啊，熊老妹，
2: 好，
0: 哎，熊好，辉哥中午好啊，
2: 沈宝贝，
0: 对，在我旁边的是。苏兄
2: 你好，
0: 对，苏志呢也是我们云南的这个金牌娱乐主播了啊。
1: 对，因为只有达到金牌才能有资格坐在辉哥旁边。
0: 对，咱们就相互吹捧啊。
1: 没相互说实话，
0: 相互说实话。好的，
1: 对，
0: 熊是来自咱们贵阳的贵州广播电视台我们的同事，
1: 是吧？也是广播吗？
0: 对，也是广播。
1: 哦，
0: 贵州新闻广播
1: 啊，新闻广播，
0: 对，贵州新闻广播。而且熊呢是非常好的一个老妹啊，
1: 哦，太好了，
0: 老妹子，有空到昆明来，这段时间咱们昆明还有贵阳都非常的，
1: 对，来赏花
0: 啊，
1: 然后来听辉哥讲故事，
0: 对
1: 啊，太好了。
0: 来云南赏花赏辉哥，不，
1: 对，也要赏啊，同样赏。
0: 好，那说到这个，最近这段时间暑假其实还是比较热闹的啊。
1: 对，
0: 而且我们云南这段时间也是属于那种水果比较多
1: 茂盛，
0: 对，茂盛的季节
1: 啊。对，你去水果摊，你会发现了各种水果琳琅满目。
0: 对。
1: 大小都堆的已经是看都看不见了、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咱们云南的水果呢，其实，对于云南人来讲，我觉得口福非常的好。
1: 嗯，
0: 生活在这样的一片天地，真的很幸福，对吧？
1: 想吃啥子有啥子。
0: 对，想吃啥子有啥子。
1: 就是、
0: 哎，你讲的不是贵阳话。
1: 啊，不是啊，我还说有贵阳朋友给他讲个贵阳话，结果讲劈了啊。
0: 对，讲劈的讲成。
1: 讲到贵州的旁边了。
0: 对，我们这个云南一讲这个贵阳话，就讲是四川的。
1: 哦。哦，就很喜，就飘了飘了。
0: 不过咱们云贵川渝的话，总是会串在一起，对不对？会串的啊。
1: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这个有一个地方的那个柚子的标价，吓我一跳。
0: 哪里？
1: 我是在我们大云南是不可能发生的。
0: 对，在外地啊。
1: 对，他这个柚子呢，标了个价，
0: 多少钱？
1: 198。八，
0: 还加一个八，
1: 对，吓死人了。
0: 对，
1: 1988
0: 一斤柚子，
1: 对，而且他还说了，现场可以补贴，一次性买三个优惠10块。
0: 这
1: 不是抢钱吗？这是啊，
0: 价格什么差价？这个是啊，
1: 我确实在掐车，
0: 就是补贴之后10元3个。
1: 啊，等会儿，补贴以后10元3个。
0: 他补贴什么？
1: 我以为是买三个补10块。
0: 对，补贴之后10元3个。
1: 哎呦喂！
0: 啊，巨大差价吸引大量路人的驻足围观啊。就是说，其实
1: 在搞什么？搞什么？
0: 那打一种价格差价，一种心理嘛，对吧？比如说，哎，我跟你讲啊，我这柚子是卖1988一斤的，哎，你只要补个差价。完了之后呢，
1: 就给你了，
0: 就给你10块钱，三个，你别说这个做生意会做啊，
1: 那三个10块钱他也亏啊，
0: 亏，
1: 对吧？
0: 消费者亏
1: 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有些地方就喜欢干这种事儿，比如说，哎，你来我们餐厅了，对吧？哎，会员价，你交个1000块钱进来，你再补100块进来的话，1100块的会员价，哎，你可以100块拿走。几样几样什么东西？
1: 比如说这次你点的这个菜，其中一个菜就免费了，
0: 就
1: 免
0: 费
1: 单，
0: 对。但实际上，
1: 结果你一算，亏的还是自己，
0: 亏自己啊！1000多块钱存进去了，人家吃利息都。
1: 真弄真弄，好好开餐馆就好好卖菜，对吧？就别搞这些这个花花肠子的事儿啊！
0: 对，没错没错啊！
1: 什么促销打折，最后发现亏的都是自己。
0: 就是啊，所以说不要去占那种小便宜啊，有种占。占小便宜心理就很容易就上他们的钩，
1: 或呢惹舌自毁还是要听辉哥呢？
0: 啊，对，
1: 要听我们这个智慧组合的，
0: 对，没错啊。好，那我们要进入段广告了。
1: 对，稍后马上回来，精彩继续。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看到直播间外边很热闹，我们这慢慢来。
1: 这一段二胡弹琴，
2: 是。
3: 哎，辉哥啊，这个歌是哪个电影的主题曲啊？英雄泪。
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5: 今日主播推荐。
3: 好嘞，来了今天的主播推荐，我们看看月商城有些什么惊喜送给大家。最近这个天气反复下雨，天气呢又闷又潮湿，这样的天气要想找一双适合的鞋子，说实话有点难。但是今天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要为大家推荐一个穿运动鞋出门啊，有时候脚闷，那么这双鞋呢是非常方便的，就是洞洞鞋，
6: 哎，
3: 适合了啊。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防滑有纹路，防滑的路面走了完全不打滑啊、
6: 嗯！没错没错，可以说舒适度也是拉满啊。
3: 对，
6: 哎，专利软弹材质超轻便，上脚呢轻飘飘的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出去玩走一整天啊，双脚也不会酸也不会累啊。
3: 对，而且一双鞋有两种穿法，穿脱很方便。
6: 嗯，
3: 它上面呢有一根带儿，系到脚横跟后头呢，你一拉起来啊，你就觉得太稳了，可以跑步啊。
6: 嗯。
3: 秒变运动鞋啊！如果你在家里想变成拖鞋呢，把这个盖呢往前一搭，
6: 嗯，
3: 就是双拖鞋了啊。
6: 没错，
3: 在家出门都非常的方便，穿脱自由。
6: 哎，现在九七月商城啊，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仅只需要139元起。
3: 哎呦，
6: 成人34到46码，儿童呢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呢是不费鞋，有它一双就足够了。
3: 没错了，那么今天呢，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为大家带来一款纽曼 S7的耳夹耳机啊，平常我们戴耳机啊，不是这个闷呐、啊，或者戴时间长了耳朵会疼啊，
6: 是
3: 有的时候还会发炎呢、啊。
6: 对，
3: 所以呢，既要想舒服，又要开放式的耳

0: 急又怕溢价踩坑呢，今天我们就赶紧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安利给大家一款性价比直接炸频的纽曼 S7 的 AI 二加耳机，别加300多，我们这儿啊百元出头就能拿下 AI 配置功能非常齐全的耳机了。
1: 嗯，那今天这款纽曼 S7 AI 耳机耳夹耳机啊，是不入耳的耳夹耳机
0: 哦，
1: 当然呢才5.2克，而且轻到戴上完全就没有那种存在感，
0: 是啊，
1: 软硅胶气囊加上这个高弹的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呢还是大耳朵，都能够完美的适配，
0: 太好了。而且你戴一整天，你会发现耳朵完全不疼也不胀啊，告别那种入耳式戴久了耳道发痒啊、发炎堵耳朵的疼痛感。而且这一款呢很适合那种运动的朋友，比如说辉哥你跑个步啊，跳个绳骑个车，狂甩不掉呀！
1: 是的，是的，
0: 非常方便。那还可以听着歌，那种感觉非常好。
1: 嗯，
0: 那么开放式的这个耳机有个好处，就是说它会保留那种环境音，包括你比如说骑车、跑步周边的那些声音呀什么，你也是听得到的。
1: 对，没错，没错啊！哎，大家别以为平价就没质感啊！
0: 哦，
1: 这12毫米的复合度钛振膜，360度的环绕立体音效，听歌氛围呢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呀。
0: 对，
1: 而且呢做了定向的传音黑科技，
0: 哎呦，
1: 大幅的减少了漏音，在地铁呀、在公交啊，你只要听歌都不会去担心还影响到旁边的人啊。
0: 哦，
1: 而且私密感是拉满的，
0: 非常棒。
1: 嗯，
0: 搭配了个 ENC 的通话降噪，
1: 嗯，
0: 户外打电话，你包括跟朋友开个视频呀什么的，这些杂音、风噪、路噪、车流声，通通可以帮你过滤掉。
1: 嗯，
0: 而且对方也能够很听得清楚你的声音。
1: 没错，没错，真正让人感觉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
0: 嗯，
1: 那么它可以实时的同声传译，面对面的实时双语互译，精准而且又快速啊。
0: 哎呦，那这个很方便啊。
1: 是的，
0: 包括它这个语音可以转文字，对吧？
1: 嗯，
0: 你看咱们如果上课呀、开会呀，你把那个耳机往那儿一放啊，然后它就给你录下音来了。
1: 嗯，
0: 然后呢，再用线导到手机上，就可以立马转成文字出来。哇，
1: 对，
0: 这太厉害了啊！
1: 另外还告诉大家是全能的 AI 助手啊，像你写文案呀、查资料啊、规划行程啊，还有答疑解惑啊，张嘴就来，日常的刚需可以说是全拿捏啊。
0: 哎呦，就是直接可以跟他对话了。
1: 没错，没错啊！
0: 而且续航这个焦虑也没有了，单次听歌6小时以上，整机最高48小时的超长待机续航，充一次电可以用1个星期，并且它这个蓝牙版本也非常高，5.4的。也就是开盖秒连你的手机，
1: 没错，
0: 没有延迟。
1: 嗯，
0: 那你比如说打游戏啊、刷剧啊、视频呐、它都不卡顿，非常同步。
1: 没错，没错。
0: 嗯，
1: 那今天这款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啊，多种颜色可选，整机1年保质啊。那这种质保呢，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0: 对，
1: 9-7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呢，仅仅只需要109元。
0: 哎呦，真好啊！所以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在我们的9-7月商城下单，拿出你的手机，在这个微信里头搜索云南音乐台，或者点击月商城97月商城啊，97月商城，然后直接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好，97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这首歌献给不管是真的单身，还是在人群里感到孤单的你。如果现在的你也正在经历一个人的生活，你身边的挚友依旧停留在不说破的关系，很接近却不是爱情，那就让 Alinda 一个人陪你一起慢慢度过这些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日子。

0: 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就让戴佩妮深入人心的歌词，而令孤独却带一丝温暖的歌声为你发声。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云南黄金

0: 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5: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
16: 这么便宜我也要。
15: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4: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4: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8: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9: 午间凑热闹。
20: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8: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20: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21: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9: 好音又潮，
21: 够潮
19: 够潮。
2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午间凑热闹，
1: 欢迎大家回来。
0: 午间凑热闹，今天呢是由苏志和王辉啊。我们呢今天依然是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老歌，
1: 对，
0: 同时也来聊这个一些最近的一些热搜啊，
1: 还有一些好玩的这个段子啊。
0: 对，那你也可以把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好玩事儿、一些热梗来和我们共同的分享啊。
1: 对，比如说你周边邻里之间，或者发生在你自己身上，或者发生在你朋友身上一些好玩的事儿，你可以编成文字发过来，
0: 对，
1: 我们看见我们可以跟大家讲讲，分享分享。毕竟呢，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大家一起欢乐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没错啊，可以把你不开心的事说了给大家开心一下啊，
1: 这也是不是不可以啊。
0: 哎，其实人呢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过一天，对吧？还不如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
1: 是的，
0: 真是这样的。
1: 我有个小朋友的那个，就是一个同事的儿子，他带他去剪头发去了。
0: 剪头发？
1: 说爸爸今天啊，给你省50块钱
0: 啊，
1: 我在家给你剪。爸爸剪头发剪得特别好
0: 啊，
1: 你说你喜欢哪个卡通人物？
2: 奥特曼。
1: 想奥特曼？好，没问题。闭眼睛，我给你剪头发。结果呢，目测了一会儿，
0: 三下五除二，
1: 中间留住了。旁边给刮掉了，
0: 中间留住那是什么头啊？
1: 结果呢，操作失手，一下子剪成了一个地中海的造型。
0: 哎呦喂！
1: 好，宝贝可以睁眼睛了
0: 啊！
1: 爸爸拿了面镜子给他一照，瞬间就哭了，根本接受不了爸爸的这个审美。这哪是奥特曼呀，简直是奥特鬼！

0: 洁癖的了。
1: 哎，你小时候剪头是你是家长给你剪的吗？
0: 锅盖头啊，就是拿个碗哈着
1: 啊，对，
0: 碗周边的一剪完，就是你最好的头发了。啊、
1: 真是那样剪出来的、啊？
0: 真是这样的。
1: 哎呦哎，
0: 没得绑头发了。
1: 你还别说，这个剪那个锅盖头，我也有个这个经历的。
0: 对，
1: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年那老人那么喜欢给我们剪那锅盖头，
0: 方便省事儿
1: 啊，
0: 就是没有比，唯一一个就是剃光头
1: 啊。
0: 剃光头是超越了马桶盖
1: 啊！对，啊，我剃过一次光头。
0: 啊，我也剃过。
1: 对，后来呢，人家说我剃了光头不像好人，
0: 啊、
1: 看着像胡汉三、啊，
0: 又回来了、啊，
1: 对，回来了。后来
0: 你怎么老回来、
1: 啊、
0: 是吧？
1: 我小时候长得挺胖的，
0: 是吧？
1: 后来有一次呢，真的是我老爸给我弄了个光头，
0: 嗯、
1: 完了全班同学都叫我胡汉三。
0: 哎呀，怎么说我也是老三呢？
1: 对呀、啊。
0: 做不了老大当老三
1: 啊，
0: 这个挺好的。
1: 是后来再也不剪光头了
0: 啊，就痛恨、啊、
1: 对，相当痛恨啊。
0: 对
1: 对，完了之后呢，这个孩童时期的事情呢，其实有些还是比较值得去回味的啊。
0: 对，
1: 你看，哎，说到这个，这两天在广西有个小男孩，
0: 哎呦，
1: 哎，他又上热搜了，
0: 怎么了？他是
1: 这个广西小男孩呢，一边下厨一边在吐槽，
0: 嗯，
1: 他说，哼，我怀疑我妈妈生下我纯粹是想要一个免费厨师啊，
0: 各取所需啊。
1: 对，他非常感慨，
0: 就是因为需要、所以生了你啊、
1: 你猜他感慨什么呀？
0: 感慨啥呀？
1: 人家很感慨，后悔啊，说、我干嘛没选择一个八零后妈妈？
0: 八零后的妈妈只点外卖，
1: 只点外卖
0: 就变成一个送外卖的了。
1: 那九零后妈妈也是点外卖的，
0: 那你岂不是变成一个送外卖的了？
1: 对啊、
0: 那我觉得还是宁愿选择厨子好一点
1: 啊。对，
0: 自给自足，自己做饭，对吧？
1: 是啊，哎，你们说那个七零后的妈妈现在做饭的还是比较多的，
0: 对，还是挺多的，
1: 多吧，对吧？
0: 好像八零后以后就开始有点少了，是吧？
1: 八零后那个八零后的妈妈是。来来来来，哎呀，随便蒸这么吃了，赶紧上学去了。
0: 番茄炒个蛋，
1: 对，
0: 有时候还炒没炒熟
1: 啊。对，是这样的啊，没炒熟的，直接把锅就给砸了，
0: 就拌来了，拌一拌就出来了
1: 啊。哎，说到了小朋友的事，你看最近比较热是吧？
0: 嗯。
1: 比如说像你们家小朋友，也是到比较凉快的地方去了吧？
0: 对啊，就是去回西蒙老家去了。
1: 对，回老家去了，对吧？
0: 对。
1: 哎，你看，你觉得像普洱啊、西蒙这地方的气候有没有昆明凉爽？
0: 没有，那真是有点没有，比昆明要凉爽一点
1: 啊。
0: 哦，没，比这边热一点，
1: 比这边要热一点，
0: 热一点，对对对，热一点
1: 啊。但是那边的感觉呢，好像就是度假呢要舒服一些。
0: 对
1: 啊，对不对？
0: 因为这两天实际上啊，昆明是有点冷的，
1: 有点冷啊。
0: 早晚你看，我们还得穿个外衣
1: 啊，
0: 特别一下雨还会容易着凉。
1: 对，哎，
0: 外面的人都想不到。
1: 是的，是的，哎，外省的天气的确很热。你看，像在咱们云南，咱们就说昆明天气四季如春，对吧？
0: 对，
1: 版纳天气是热的要命。
0: 是。
1: 后来呢，就有这个北方的朋友，外省的朋友到了版纳就说，我是到了一个假版纳吗？
0: 这里是哪里啊？
1: 对呀，
0: 当当当当当当当，西双版纳，
1: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热呀。
0: 啊，
1: 就其实外省非常热了，咱们版纳这个天气对于昆明人来说是
0: 非常热，对于他们来讲，
1: 对，
0: 好像只是换了个名字，温度确实没换，
1: 确实没换。所以咱们云南最热的地方，在外省人来看都是觉得很适宜、很舒服的啊。哎，说到东北的小朋友啊，他们也是自创了一些解暑的妙招。
0: 哎呦，
1: 哎，
0: 这有什么方法？
1: 哎，你发现没有？像大热天的戴上那个耳捂，就是捂着耳朵的那个玩意儿。
0: 哦，
1: 解释是什么呢？是先捂热耳朵。摘掉之后瞬间就凉快了
0: 啊！我听说东北还有那个冻耳朵、冻掉的
1: 啊，冻耳朵
0: 太冻了，冻了以后冻掉了
1: 啊，冻掉了
0: 啊，太低了温度
1: 啊，
0: 所以很吓人啊。
1: 对，哎，我觉得这个这种呢其实也蛮好的，
0: 嗯，
1: 不管是冻掉的，还是像这种先捂热，拆开之后凉快，都是打一种这种心理的这种。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心理感觉啊，那么其实这种思路呢，也还是值得我们的热带地区的朋友去借鉴、
0: 学习学习，
1: 哎，学习一下啊，
0: 相互融合一下就更好。
1: 对对对，哎，
0: 来吧，我们要这个唱歌吧，要不然时间又没了。你看，
1: 好，来唱首歌，跟往事干杯啊。
0: 好，我们跟过去告别，跟往事干杯，喝了这一杯，我们把往事都通通忘掉啊。
1: 要歌词吗？
0: 不开心的就忘掉吧。这个要吧，要吧，
1: 要啊，
0: 要。

0: 志安
1: 啊，李黎。
0: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1: 那他长得有点像，
0: 对
1: 对吧？
0: 他当年模仿许志安，
1: 嗯，
0: 然后后来才去模仿了哈豆。
1: 对啊，你说模仿许志安，还有个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一个歌手叫李志。
0: 哎，
1: 李志他喜欢
0: 认识啊，
1: 他模仿张宇特别像。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会儿也参加了这个。
1: 对，然后呢，从模仿张宇，然后呢，再到这个模仿谁？反正他
0: 张国荣，
1: 那张国荣
0: 有段时间也是张国荣，
1: 对对对对啊。然后这段时间就模仿歌手，这段时间过了之后，就开始模仿各大笑星，像赵本山呀、赵丽蓉
0: 对
1: 吧？还有各种那些笑星、谐星。都被大家去模仿，
0: 时代就是因为大家有心中喜欢的人，我觉得我这方面才艺跟他挺像的，或者声音挺像，或者长得挺像，就去模仿了。
1: 哎，但是这几年
0: 因为有版权，
1: 对啊，
0: 你模仿人家一告你，你就侵版权，
1: 这模仿还要版权吗？
0: 因为你模仿没问题
1: 啊，
0: 但是比如说你要借用原唱的这个去出去商演了，那
1: 哦，那不行是吧？
0: 对，因为那模仿的歌手你要唱他的歌吗？
1: 那倒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现在是这个问题。
1: 哎，其实大家可以模仿我，
0: 你没有版权，我们也不告大家。
1: 对，我们没有版权。
0: 对，
1: 好，玩笑归玩笑啊，这个热闹归热闹。
0: 是
1: 的，今天的午间凑热闹到这里又得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哎呦，真是时间紧迫啊！
1: 对，
0: 因为后面我们还有个小小的带货环节，然后呢，还有个歌，差不多也结束了啊。
1: 对，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儿了。
0: 对，明天我们的这个全新的小朋友，会来跟大家见面，也会跟辉哥一块儿跟大家见面啊。
1: 好嘞，那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走进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0: 好嘞，来了今天的主播推荐，我们看看月商城有些什么惊喜送给大家。最近这个天气反复下雨，天气呢又闷又潮湿，这样的天气要想找一双适合的鞋子，说实话有点难。但是今天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要为大家推荐一个穿运动鞋出门啊，有时候脚闷，那么这双鞋呢是非常方便的，就是洞洞鞋，
1: 哎，
0: 适合了啊。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防滑有纹路，防滑的路面走了完全不打滑啊。
1: 没错没错，可以说舒适度也是拉满啊。
0: 对，
1: 专利软弹材质，超轻便，上脚呢轻飘飘的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出去玩走一整天啊，双脚也不会酸也不会累啊。
0: 对，而且一双鞋有两种穿法，穿脱很方便。它上面呢有一根带，系到脚横跟后头呢，你一拉起来啊，你就觉得太稳了，可以跑步啊。秒变运动鞋啊！如果你在家里想变成拖鞋呢，把这个盖儿呢往前一搭，就是双拖鞋了啊。
1: 没错，
0: 在家出门都非常的方便，穿脱自由。
1: 哎，现在九七月商城啊，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仅只需要139元起。
0: 哎呦，
1: 成人34到46码，儿童呢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呢是不费鞋，有它一双就足够了。
0: 没错了，那么今天呢，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为大家带来一款纽曼 S7。的耳夹耳机啊，平常我们戴耳机啊，不是这个闷呐、或者戴时间长了耳朵会疼啊，
1: 是
0: 有的时候还会发炎呢。
1: 对，
0: 所以呢，既要想舒服，又要开放式的耳机，又怕溢价踩坑呢，今天我们就赶紧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安利给大家一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7 的 AI 耳夹耳机，别家300多，我们这儿啊100元出头就能拿下 AI 配置功能非常齐全的耳机了。
1: 那今天这款纽曼 S7 AI 耳机耳夹耳机啊，是不入耳的耳夹耳机
0: 哦，
1: 当然呢才5.2克，而且轻到戴上完全就没有那种存在感
0: 是啊，
1: 软硅胶气囊，加上这个高弹的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呢还是大耳朵，都能够完美的适配。
0: 太好了，而且你戴一整天，你会发现耳朵完全不疼也不胀。告别那种入耳式戴久了耳道发痒啊、发炎堵耳朵的疼痛感。而且这一款呢很适合那种运动的朋友，比如说辉哥，你跑个步啊，跳个绳，骑个车，狂甩不掉呀。
1: 是的是的，
0: 非常方便。那还可以听着歌，那种感觉非常好。那么开放式的这个耳机有个好处，就是说它会保留那种环境音，包括你比如说骑车跑步周边的那些声音呀、什么，你也是听得到的。
1: 对，没错没错啊。哎，大家别以为平价就没质感啊。
0: 哦，
1: 这12毫米的复合度钛振膜，360度的环绕立体音效，听歌氛围呢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呀。
0: 对，
1: 而且呢做了定向的

0: 传音黑科技，
1: 哎呦，
0: 大幅的减少了漏音，在地铁啊，在公交啊，你只要听歌都不会去担心还影响到旁边的人啊。
1: 哦，
0: 而且私密感是拉满的，
1: 非常棒。
0: 嗯，搭配
1: 了个 ENC 的通话降噪，
0: 嗯，
1: 户外打电话，你包括跟朋友开个视频呀、啊、什么的，这些杂音、风噪、路噪、车流声，通通可以帮你过滤掉。
0: 嗯，
1: 而且对方也能够很听得清楚你的声音。
0: 没错没错，真正让人感觉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
1: 嗯，
0: 那么它可以实时的同声传译，面对面的实时双语互译，精准而且又快速啊。
1: 哎呦，那这个很方便啊。
0: 是的，
1: 包括它这个语音可以转文字，对吧？
0: 嗯，
1: 你看咱们如果上课呀、开会呀，你把那个耳机往那儿一放啊，然后他就给你录下音来了，
0: 嗯，
1: 然后呢再用线导到手机上，就可以立马转成文字出来。哇，这个太厉害了啊。
0: 另外还告诉大家是全能的 AI 助手啊，
1: 哟，
0: 像你写文案呀、查资料啊、规划行程啊，还有答疑解惑啊，张嘴就来，日常的刚需可以说是全拿捏啊。
1: 哎呦、就是直接可以跟他对话了。
0: 没错没错啊，
1: 而且续航这个焦虑也没有了，单次听歌6小时以上，整机最高48小时的超长待机续航，充一次电可以用1个星期，并且它这个蓝牙版本也非常高，5.4的、也就是开盖秒连你的手机，
0: 没错，
1: 没有延迟。
0: 嗯，
1: 那你比如说打游戏啊、刷剧啊、视频呐、它都不卡顿，
0: 嗯，
1: 非常同步。
0: 没错没错。
1: 嗯，
0: 那今天这款纽曼 S7 AI 耳加耳机啊，多种颜色可选，整机1年保质啊，那这种质保呢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1: 对，
0: 9-7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呢，仅仅只需要109元。
1: 哎呦，真好、啊！所以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在我们的9-7月商城下单，拿出你的手机，在这个微信里头搜索云南音乐台，或者点击月商城9-7月商城啊，9-7月商城、然后直接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好，9-7月商城主播严选，
2: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他，他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

样，两样不差的事儿。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重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膏，我太了解胡家老膏，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2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3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57干校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

0: 痊愈了。直到今天，五六十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传家宝，没有胡家老高，我这条命五十年前就交代了，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胡家老高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五点钟就起来了，早起一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六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两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十二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子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和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刺激到自己了， 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 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十五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胡家老膏。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胡家老膏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刚喝没三瓶半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 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3个小时过去了。这2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高喝没一半以后，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高的作用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那我吃上胡家老高之后，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胡家老高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胡家老高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高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他好在哪儿，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2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我用胡家老高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 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那么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大家，谁有啥问题，随时打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2: 哎，胡老师，我是陕西人，然后我今年72了、哎呀，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是
2: 啊，天天听
0: 啊，
2: 要不是这胡家老高陪着我跟这个疾病做斗争啊，哎呀，我遭那罪呀、可是现在的100倍到1000倍呀，
0: 就是，
2: 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哎，好的，
2: 我当初吃这胡家老高就是为了治贫血，哎呀，真没想到、就是把这困扰我，就是这腰椎狭窄也给我治了。
0: 哦。
2: 哎，我这病都疼了好长时间了，哎，差不多能有4年多了吧。哎，你可不知道，老师，哎呀，我这4年呢，这日子呀，你可不知道我咋熬过来的。
0: 嗯。
2: 哎呀，就是该想的法吧，我都全想了，该吃的药吧，我也吃了。
0: 嗯。
2: 哎呀。听说哪嘎说那个治的好啊，敷药啊，针灸啊，哎呀我就去，哎，都就是好那么一阵儿，你这到后来疼的就是可严重了，哎，我都挺不住了，就是那个都影响到我走道了，就是那个大小，这大小便啥的有的时候都失禁呢，你说这孩子是好孩子，你说都不嫌弃我，完了就是啥说没有啊，就伺候我。你给我洗衣服、洗裤子，哎呦，你说我都没脸看呢，我这心里可过意不去了。就是我在本地检查的时候，完了那个大夫就说我，就瘫痪的这个面啊大呀，你得动手术，完让我这去北京，这上那北京大医院去看看去吧。哎，他们做不了这手术。你说当时吧哈，我老伴儿吧刚去世，你说我这病吧又加重了。你说当时吧，我瞅着孩子那憔悴那样啊，忙来忙去累那样啊，我这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哎，我寻思，我说那别治了吧，你到啥时候该走就走，你啥时候走都是命，走了就陪我老伴儿也行了。
0: 还不是那样。
2: 哎，就当时就我们家那种情况，我说不治，哎，直接就跟我急眼了。完了，就是那二话都没说，我请假去北京，上北京去，上那个。去那积水潭呢，还有是北京那三院，好几个大医院都去过了，都建议开窗，或者是就是大置换这样的大手术。你说的就是我贫血，还得把血补上来才能做这手术。哎，那功夫吧哈，正好我就听了你这节目了。哎呀，一听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健康，哎，我也不求别的了。完了，我就想用这个膏调理调理哈，孩子们吧，确定了那个正规的治疗药哈，吃的也没啥副作用，完才让我吃的。要不说这患者和大夫这也是缘分呢。你说我遇着你，你说吃上这胡家老膏了，完了我吧，本来我就吃了一个月哈，这贫血调理的就挺好了，这是能做手术了哈。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准备预约的那个大夫啊。他没有时间，又重挂了一个那个 姓张的那大夫那号，完了一等吧，又等了一个来月，反正这一个来月吧，我也没闲着，我就天天一天两口这个膏，我就这么吃。哎，等到快做手术的时候了吧哈，我觉得我这腰好像是没那么疼了，我以前吧疼的就受不了，哎，现在能受得了了，我感觉到就是好像是我这身体也没有这原先的脆弱了，完了这个大小便吧哈也能控制一会儿了。
0: 嗯，效果相当好啊、哎、是吧
2: 啊，这时候啊一个特别大好的消息啊，这个张大夫给我检查完片儿哈、啊、给我做完检查拍片子之后啊，看看瞅我这病，说的你这病也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就是可以改做微创手术了。
0: 嗯，
2: 哎啊，我当时一听我就回家，我就跟孩子们商量，我说我是这么想的哈，你说吃咱这个胡家老膏我都见着效果了，那你说这一直吃、
0: 啊、
2: 那效果不肯定还得更好啊。
0: 没错，嗯
2: 啊，你本来我就想那个保守治疗，那实在不行再做手术，哎，现在用这胡家老膏、
0: 啊、
2: 嗯，我这病情也好转了，我就想哈，我说得再服用一段看看咋样，不行的话再做手术呗、
0: 哎、对，
2: 完了
0: 这
2: 孩子，
0: 你
2: 这
0: 个想法是正确的、
2: 啊、
0: 嗯
2: 嗯，这孩子也同意我的想法，完了就说那就胡家老膏接着吃，反正毕竟我这年纪在这搁着呢，你这要是做个手术伤了元气啥的不也不好补吗？
0: 就是就是
2: 啊，
0: 你想
2: 再说我在
0: 对
2: 啊，再说我在北京治病这段时间哈，这孩子嘛来回跑啊，完了真要是做手术吧还得照顾我，太累了，我心疼啊、
0: 嗯、
2: 你说现在就想想我真是特别幸运能遇到那个胡老师
0: 啊，哈哈，这也是您的一个缘分嘛，怎么啊，您选用对了，胡家老膏能够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这是太好了啊。
2: 嗯，胡老师，我现在就吃着胡家老膏、啊、已经吃一年多了
0: 啊，
2: 你就现在吧哈，我跟你说啊，就是平常了做个饭了，下楼溜溜弯了，哎，都没啥问题了、
0: 啊、
2: 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大夫说，其实你这情况恢复真挺好啊。哎，我之前疼的吧，这腰都直不起来，还有这两条腿哈，
0: 嗯、
2: 总是这个麻，就是没有劲儿，走不了道。
0: 嗯
2: 你说、
0: 嗯，
2: 哎呀，我吃那个布洛芬，就跟没吃一样 啊，都没有用。
0: 而且这些药物对咱啊胃肠的反应，害处是相当大的。当时暂时有些个好的效果，那么过两天又不行了啊。非常难以咱们控制的、
2: 哦、是这样事儿的，把我这胃吃的呀这可不得劲儿了、
0: 嗯、
2: 完了你说现在哈我可真是大变样了，要不是那个、
0: 啊、
2: 我一直坚持吃这胡椒老膏，你说我现在肯定还搁堂上躺着呢，都不能动了、
0: 嗯、那可不是，
2: 哎呀这、
0: 嗯、
2: 这每天哼哼唧唧的，这疼那疼的，下楼下遛弯那能行吗？
0: 嗯，就是就是嗯
2: 啊，就那个时候吧哈，就连下床走道都得个人扶着，哪像我今天这样事儿的呀、
0: 啊、
2: 没事下楼溜溜弯儿。
0: 嗯嗯嗯。
2: 还有原先的大小便失禁，我不自己控制不住吗、
0: 啊、
2: 完了得经常洗、
0: 啊、
2: 那也不敢出门啊、
0: 嗯、
2: 你说你知道啥时候他拉出来呀。
0: 嗯
2: 嗯，这一年多了吧哈，就我现在就是都没有这种情况了，这给孩子们也减少不少负担了，还真可好了、
0: 就是、
2: 太好了，真是。
0: 您看这个效果多明显多好啊，是不是啊？
2: 就是啊
0: 啊
2: 嗯，就吃的胡椒老膏哈，我就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了。
0: 没错啊，选择对了怎么就很快恢复健康了，选择不对那痛苦是越来越重，病情也越来越重，你说对不对啊？哎，
2: 是啊，现在吧虽然就是太沉的东西我拿不了哈，就像买个菜啥的、
0: 啊、
2: 哎都没问题了、
0: 啊、
2: 这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0: 嗯嗯嗯
2: 嗯，那说实话老师，你说我这年龄吧、
0: 啊、
2: 这毕竟搁这呢，你说这么短的时间哈、
0: 嗯、
2: 你说这减轻这么多的痛苦，日常生活也没问题、
0: 啊、
2: 到现在为止我就挺满意的了，这多亏这个胡家老膏长期的调理、
0: 啊，
2: 作为患者我能遇到像你这样事儿的那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好大夫，哎真是幸运呢，真是感到欣慰，这太谢谢你了。
0: 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对不对啊？啊，
2: 哎呀，胡老啊，这。

0: 祝你一切都好啊，就希望就像我这样式的患者哈，都早早遇到像你这样式的大夫，你说这吃对的药，完了那个还能早治病早康复，完了你说这健健康康的度晚年多好啊。
1: 没错，健康和快乐都是自己来寻求的，您寻求对了好了，这是必然的结果。那您为什么这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的关系。什么叫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气血、能量、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项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这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太好了，您选对了。
0: 这不都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吗？你说这胡老，
1: 没错啊。
0: 嗯，
1: 好，咱们坚持用啊，而且让更多的朋友得到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啊，
0: 哎哎哎哎，谢谢胡老啊，胡老，那个身体健康，
1: 就这样，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
0: 哎、
1: 再会吧，老朋友，
0: 哎哎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秦皇岛的，我今年68了。
1: 嗯。
3: 嗯，我的病啊是从小时候开始得的。
1: 哦。
3: 小时候吧，就是那过去不出疹子吗？从这屋到那屋受风了，可能是，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1: 啊，
3: 完回来一直都没治。那天过去的老人呢，都重男轻女，给男人治病不给女人治病，完所以我就落下这个病根。
1: 您究竟是得的什么病？
3: 啊、
1: 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嗯、
3: 我是气管炎。
1: 嗯，
3: 这会儿肺得到那个转到肺炎病了。
1: 嗯，
3: 这回结完婚以后有孩子，一天比一天重，重完了成天住院吃药，今天重明天重，成天住院，这钱花老鼻子了。哎，都哎呀，我都现在说实在胡闹，我都想死的心都有，病拿着我太难受了，难受的都恨不得难受的真。拿刀子把这个捅的心的都有，太难受了，太痛苦了。所以吧，我说，这不说现在我这听您的广播，我这是犹豫犹豫回来后人，我说，哎呀，我想打个电话听听，这个讲的挺好。我说，然后我说吃点这药吧，缓我缓我。那真真挺管用。完了回来后人，我这吃这药吧，喘呢不那么忒喘了，也是轻松了。哎，回来我就跟那个刘老师啊，我就说，哎，我说这个药，我吃这药，不那么催喘了。刘老师说的，是我跟你说话吧，不那么催喘了。以前我跟刘老师说话吧，一说一句歇会儿，歇一句说一会儿，歇一会儿，说话太费劲了，太痛苦了。所以我就这回，我就吃这药，完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跟我们家爱人都说，我说想吃点这药。回来我们他们姐俩说，你吃什么呢？那不是骗子，我这人家胡老吧都那么大事能骗吗？
1: 是
3: 不是？我就找媳妇说，我说骗我就上一次骗受一个骗了，

0: 他都认可了。哎，完回来我就吃，完回来他们爷俩说吃吧，完我就吃。完了现在吧，我就胡老，我家条件嘛也不太允许，他一月开3000多块钱，我现在外边也是一地鸡毛，死马当活马是吧？我哪算哪吧，这啥算啥吧？完回来我就这么的，完回来，那我就吃，吃到现在，快三个疗程了。
1: 哦。
0: 啊，反正现在吃的药，什么也行的，效果挺好的。一开始出院时候，下床都下不了，现在我能自理，能下楼，能活动，能自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是吧？
0: 对，吃咱那药膏吃的能治理那啥的，以前的根本我治理治不了，没人陪我根本这待都待不了。
1: 嗯，
0: 所以我现在人家都出去，我自个儿在家能活动能溜达溜达还行了。
1: 嗯，
0: 这么的，现在吃饭还行，就是有点劲儿了。现在家人一天看那饭一点兴趣没有，不想吃不想喝。哎，所以现在吃的这药效果调理调理还特别爱特别好。现在所以我再继续吃咱的药
1: 啊。所以说您本身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还有心衰，另外就是哮喘气管炎啊，所以引起了您这个疾病这么厉害啊。非常痛苦，也花了很多的钱没有得到很好治疗。您服用了胡健老膏之后，把您这个心脏功能不好，呼吸功能不好啊，引起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0: 啊，是
1: 啊，
0: 是，
1: 所以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这是难得的。同时也感谢你啊，把您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让大家听众们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种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继续治疗吧，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好，祝您健康快乐长寿，接电话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胡老吗？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我是内蒙古的一个患者，也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1: 哦，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呀，我第一次跟你通话吧，我有点紧张。以前吧，我在广播里听到你亲切的声音，哎呀，这回吧，我亲自和你通上电话了，我的心情啊特别的激动，胡老啊。
1: 好的，我也非常高兴，这位朋友。
3: 多亏了胡老你这样的好大夫了，让我摆脱了疾病的折磨，让我的心情不再焦虑了，克服了心理压力了，能够面对微笑的面对生活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好，你别客气，你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哎，
3: 对呀，胡老啊，我今天 啊就是冲着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呢。
1: 哎，好的。
3: 是不是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啊特别的不舒服，就等到这个4月份啊，我的这个病情啊就好像更加严重了，我就当时吧去我们内蒙古人民医院做了个胃镜检查，医生说我有这个萎缩性胃炎啊，当时吧就这个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这个治胃病的这个些药，但是吧吃了吧没有多大的效果。然后啊这个6月份吧，我又去上医院复查了，又给我做了这个胃镜，是不是最后啊不光萎缩还糜烂了哈。这时候啊大夫给我用的啥治疗法发行给我用的是阿司匹林和克拉霉素欧美拉唑，告诉我说你吃

14天吧，就停药，但是吧，这个症状啊，我还是没减轻，我又这不是又上医院，大夫啊，这回让我喝一个月的益生菌，这喝完吧，这益生菌也没啥起色。

0: 行，张姐说有位都爷了，爷烂了，萎缩都有了，哎，这雪上加霜更严重了，还有隐隐约约的这个脚痛，就像那个针扎了，疼的特别的厉害，疼的，
1: 哎，
0: 然后啊，这个右肋骨也疼，这个胃都啊肿的就吃不进饭，口臭啊，口苦的，然后流口水，然后吐酸水了吧。这晚上啊，这个胃疼的就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呀，整天疼的是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吧，肚子胀胀的鼓鼓的，
1: 嗯，
0: 你说，哎呀，这个消化不了，
1: 非常难受，
0: 这你说是难受的不行，然后啊，这你说吃不对点，我也不知道咋还拉稀了哇，那拉出来就会疼疼下的，哎呀，这个胃啊疼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要说是痛不欲生吧，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也差不了多少啊，其实
1: 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先告诉您，确实这个萎缩性胃炎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胃病，这萎缩性胃炎如果不加及早的控制，那非常容易引起癌变的，这是非常多的啊。像你这些痛苦我能理解你啊，
0: 不过啊，我幸运的遇到了胡老了，然后啊，后来听着胡老您的讲座了，可能是啊，我这是上辈子啊修来的积德，然后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大夫，也是特别有缘分。我一听你的声音啊，我就感觉我的心里头啊好像特别的舒服一样的，不像听着别的声音一样那么烦躁。您这一说话就像磁性的那种声音，生生的烙在我的心上了，哎，特别能安抚我的情绪，然后稍微吧缓解我那种，哎呀，感觉抑郁症、焦虑症那种感觉的是，所以啊，我一听吴家老高，我就知道这个哇，这个是救命的稻草，所以啊，我一定要抓牢牢的抓住，就马上给你们打电话，就叫够了吴家老高了啊、嗯！
1: 哎，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这种缘分。我讲啊，治病也是要讲缘分的，你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
0: 那可能嘛。这就是啊，治病也对缘分，然后遇这么好的大夫也遇缘分。但是啊，我吃上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就觉得跟之前用吃的药啊完全都不一样。这个吃起来哇，甜甜的滋味，喝到这个胃里哇，特别的舒服。哎呀，不像以前哇，吃上下一吃进肚子里头啊，就胃里头闹的话，就像跑了似的，不舒服。这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啊，这个口臭口苦这个症状就减轻了，然后啊，这个吐酸水这个现象也变少了。哎呀，胡老板，那时候我当时啊特别的高兴，这回啊我可是遇到灵丹妙药了，这我这病可有希望了啊！
1: 哎，这是您这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确实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那是有非常好的作用，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很幸运的得到了这种作用，是不是啊？啊，
0: 那可不嘛，就是了嘛，你看我现在吃到快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这胃病啊就明显的解决了。原来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我都疼的是整个胃哇，就像针扎似的。这时候啊，都一直捂着胃，疼的直冒冷汗。最严重的时候啊，在床上都打滚的。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哎呀，那是神奇啊！我这胃的疼的情况好的太多了。就是以前啊，一吃饭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吃不下去，然后啊，就是胖的不行这个胃。现在哇，就是哎，吃点饭啊啥呀、啊，就这个胃就不疼了。这回哇，吃完饭以后啊，比以前哇强不少了，我也能忍住了。我寻思哇，我就想哇，俩勺子都有效果了。如果我要是三勺，是不是更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也没有打电话问指导老师行不行，我就我自己做主。中午又加了一勺，一天哇三勺，嘿。感觉这效果更好了啊！
1: 您看多好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用到了胡家老高以后所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啊？我为您高兴啊，
0: 就是、
1: 老朋友。
0: 是不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啊，半年时间左右了嘛。其实我本来啊就是个口重。

0: 的狼，
1: 还、
0: 啊、
1: 还挺好吃这个狼啊。自从得了这胃病以后啊，吃口饭我胃都疼得不行，那口味吧，冻得我一点都不敢吃。家里头啊，几件啥好吃的，把我嘴馋的，我只能看着。这回吧，我用胡家老高把我这个胃调理好了，就像换个胃似的。我现在吃饭也正常，家里头啊吃啥辣的、酸的，我也能吃一点点了。哎、这个甜的话也能吃一两口了。
2: 好的，我跟您说一说啊，一个治病要找他的病因，而且他的方法必须得对。那么咱们这次治疗用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那么好呢？就是因为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办法啦，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你现在从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一般的前途很不好，就容易引起恶变、癌变。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这样很快的达到咱的目的了，所以咱病好了啊，这是您选用的对了，所以使得您全家和您个人都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哎呀，就是对的了哇。我还有一个事嘛，就是我还挺不好意思说的啊、嗯。
2: 您说吧。
1: 我的胃啊不好的时候，我的大便的时候啊，就是又稀又黑又臭。原来啊，我都不敢在外面上卫生间，就怕人家嫌我，说你那个，哎呀，你那大便臭的能臭死人。哎呀，这回我可放心了啊！
2: 哈哈哈。哎，也就说明咱们使用了这个疗法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就坚持啊！再继续使用一个阶段以后，您这些情况都完全能得到解决了，没有问题了。到那时候您只有健康快乐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哎呀，就是吧，胡老板，我现在吧，胃这胃治的这么好，我的心里吧全部没有压力了，心情啊也特别的好，我也不跟家里头人发脾气了，家里头人啊都解脱了，说哎呀你的病啊好嘞，我们就解放了。胡老板，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不光是把我的胃病治好，我还把我身边周围的人都告诉他们，还要把我这个身体调理得棒棒的，好好的享受生活，传递一种大爱，让他们也把胃病治好啊。
2: 那就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是非常正确，太好了，祝贺您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1: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啊，谢谢你啊，
2: 好，再见，好，再见，
1: 再见，
2: 朋友，
1: 再见，
2: 哎，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串联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7: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9: 听风的声音，听雨的声音，听自然的声音，听身体的声音，欢笑的声音，健康的声音。中美华东彩云健康行，
10: 彩云健康行，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杨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疼痛科的宁杰主任医师，他将给我们来共同给我们拆解一下远离颈椎顽痛、科学养护脊柱的相关的话题哈。今天这个话题会非常的接地气，也贴近大家的日常生活哈。那首先我们邀请我们的宁主任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1: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除了在 FM97 广播端来进行直播，大家还可以通过云南广播电视台

0: 的官方 APP 七彩云端来收看收听我们的直播。那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颈椎病和腰腿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比如说早上起床的时候，可能觉得脖子僵硬的，就像生锈的螺丝一样，久坐之后呢，像断了一样直不起来，或者是出现了肩膀的酸啊，手臂的麻，总觉得贴贴膏药就能好。但是根据数据显示呢，我国的颈椎病其实患病率已经是超过20%，而腰腿痛更是门诊非常常见的就诊原因之一，尤其是在咱们云南啊，高海拔，温差大，湿度高，再加上很多人从事了农业的劳动，长时间的驾驶，久坐，肩颈腰腿的这个问题就会更加突出。今天我们请到的宁主任会为我们带来一堂干货满满的科普课。宁主任从事了疼痛诊疗20多年哈，深耕这个领域，那他也会有给我们带来很多创新的一些原则，一些机制方面的拆解，还有中西医结合一些疗法的这种科普，包括帮大家来破除一些误区在刚刚我们在聊这个待会儿要聊的大纲的时候，我们预估了待会儿会聊到很多热门的话题，比如说你的枕头该怎么选。待会儿我们共同来关注这些热门话题啊，希望能帮大家通过我们今天这场科普来一定程度的去远离颈椎腰腿的疼痛哈。首先我们想请宁主任大概介绍一下，您从事了这个您现在所在的这个科室是多长时间，那你整个从医的经历是什么样的，让我们了解一下您。
1: 我从医已经30多年了，那么我是从2010年开始搞这个疼痛的，以前呢我是麻醉医生，那么疼痛和麻醉呢其实是一家，我们是一脉相承，但是疼痛跟麻醉也有很多区别。麻醉呢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止痛药让病人不痛，能够安全的接受手术，但是疼痛呢不是用这个止痛药去让病人强行的让他不痛，而是要把导致疼痛的原因把它找出来，把它去除掉让这个疼痛自然而然的去缓解。所以我们以前做麻醉医生的时候呢是强行的镇痛，那么做了疼痛科医生以后呢，我们是自然而然的去化解疼痛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区别。
0: 刚好我们就在沿着您这个话题再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所说到的疼痛科它究竟是怎么来帮助大家，可以从哪些方面帮助大家。
1: 那么疼痛科呢其实是一个综合学科，我们疼痛科的构成呢不但有麻醉医生，也包括像神内神外骨科康复中医等等等等很多专科的医生，咱们一起来打造了疼痛的这个专科。那么我们疼痛科对疼痛疾病呢，我们首先会对它进行诊断，那么搞清楚它导致疼痛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呢针对性的那么进行一个治疗。那么疼痛科的治疗呢非常讲究的就是个体化的原则，就是这个病人和那个病人可能在病人感觉我们病是一样的但是在医生眼睛里面发病机理不同，那么我们的治疗方法就会不一样这是个体化。另外一个呢，我们现代人的疼痛呢往往原因都比较复杂，有很多种原因导致一个疼痛的结果，那么我们强调的是多模式镇痛不但是有药物，有理疗，有这种微创的治疗，久创的治疗，也包括中西结合的治疗，包括我们到地州去地州上有一些很有特色的民族医药的治疗，那么对疼痛疾病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缓解那么我们强调的就是个体化还有多模式镇痛。
0: 从您的介绍当中其实我们也都了解到现代医学这个非常细分的从科室到各种疼痛的这种细致的研究，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帮助我们人类提高生活质量
1: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呢对疼痛事业非常的重视。那么2007年的时候，那么我们卫健委呢就下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也是被视为我们疼痛科的一个诞生的一个文件，也就是我们疼痛科呢主要就治疗这个慢性疼痛那么也是党和国家为我们老百姓的福祉那么增设的这样的一个科，那么让大家的这个生活呢质量更高生活更

0: 愉快。
1: 嗯，好，那我们就开启今天要聊到的一些主要板块哈。第一个板块，我们共同来关注脊柱的健康。首先来教大家分清两类高发的疼痛疾病啊。很多人可能会分不清，比如说你的脖子在痛、腰痛，到底是肌肉的劳损呢，还是说这个脊椎啊、腰椎间盘出现了一些问题？您能用通俗的话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颈椎、腰椎的作用，以及为什么稍有损伤它就会出现疼痛？
0: 这个脊柱啊，应该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个中轴线。如果说人体是一个建筑的话，那么脊柱就是我们这座建筑这个大厦的根基。我们从胚胎时期开始，那么人的整个一个人体就是从脊柱逐渐生长出来的。那么到我们成年以后呢，脊柱就像是一根中轴线中间的承重的一个柱子。那么这个柱子呢，它像搭积木一样一块一块的搭起来。那么这个积木中间呢有很多软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椎间盘那么这个脊柱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它会逐渐的会老化，也有可能呢会劳损，也有可能呢会受到外力受到损伤。那么种种的这些致病因素呢，就导致了我们出现颈肩部的或者腰腿部的疼痛。那么从我们常见的这个脊柱的疾病来说呢，颈椎病和腰腿痛是最常见的。那么这两类疾病呢，都跟两个因素有关系。第一呢，是脊柱的老化，还有不当的受力就是脊柱方面的原因，自然的原因，或者说是一些外力导致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是人体的修复能力，人体的修复能力跟不上这个损伤的程度，那么脊柱就会出现量变变成质变，就出现了我们说的颈椎病或者腰腿痛的这个疾病。那么这个脊柱上的疾病呢，我们从大的分类上来说呢，主要分三个块一块呢是这个软组织的疼痛，一块呢是神经受到刺激或者受到卡压引起来的，我们说神经源性的疼痛，还有一块呢是骨和关节的疼痛基本上分这三大块。所以我们在诊断这个颈椎病还是这个腰腿痛的时候呢，我们都要从这三个角度去看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类。
1: 那从临床的这个角度来看呢，颈椎病和腰腿痛的高发人群分别是哪些人呢？比如说年轻人和中老年人，老年人他们有没有什么发病特点上的一些区别呢？
0: 有的。那么颈椎病呢，其实从年轻人到老年人都有。我们也见到很多中学生十来岁的小孩他也会有颈椎病。
1: 哦，是吗？哎，刚刚不是提到了一个点，说哎，它是一定的损耗，然后又跟这个修复能力有关。年轻的孩子他怎么也疼起来了？
0: 严格来说呢，年轻人的颈椎病呢，往往它是这个肌肉软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劳损，或者是它这个肌肉软组织的这样的一个疼痛。那么它这种疼痛呢，往往就比较轻，那么器质性的病变比较少。很多就是只有症状你去做这个影像学的检查呀什么的，可能没有这个器质性的病变就是年轻人他的这个颈椎病的一个特点那么年轻人他发生这个颈椎病呢，往往跟这个长时间的这个不良的姿势，或者说是长时间的低头打游戏或者说是经常固定一个姿势不动跟这个姿势的关系非常大。另外呢，就是一些像受凉像一些情绪紧张这样的因素，也会导致年轻人颈肩背的这个不舒服那么中年人的这个颈椎病呢，那么往往是见于这种神经源性的那么中年人呢，这个脊柱的退化呢加速了，然后自身的修复能力又没有跟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有可能会出现椎间盘的这个突出或者破裂，那么刺激到神经根，引起这种神经的症状我们叫做根性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它除了这个颈肩部的不舒服，可能会有这个手臂的这个麻木这个疼痛、酸胀痛等等。那么神经受到刺激和卡压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呢，就是酸胀痛往往伴有这个麻木。那么老年人呢， 它的蜕变更厉害。

0: 厉害了，它的蜕变呢已经从这个软组织的这个问题已经转移到了骨和关节的问题上面，那么往往它这个疼痛呢跟这个关节的蜕变，跟这个骨质疏松、骨量的丢失，跟这些东西有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疼痛呢会变成一种隐痛，或者说不那么明显，部位指定的不是那么太清楚啊。你说他到底哪块痛，他可能说不太清楚啊，就那一大块地方他都在痛。那么往往是这种晚上或者凌晨啊，或者劳累以后啊，这种疼痛比较加重啊。那么他会有酸胀痛，有的呢会告诉你说，哎呀，他就是不舒服啊，往往会伴有一些麻，有时候还会伴有一些异感。比如感觉到手脚冰凉啊，或者是感觉到哎呀，这里就是那个身上像小虫虫咬啊、小蚂蚁爬呀，这种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啊，这都是这种长期慢性的这样的一个病变的积累啊，最后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
1: 嗯，听您拆解完，我觉得好像现代人的大多数疼痛都跟生活习惯密切相关。
0: 对，
1: 因为刚提到比如说青年的年轻的小朋友也会疼痛，就跟比如说他久坐可能需要学习的环境啊、作业的环境或者是打游戏啊，我们中年人呢 也确实压力很大，上班的时长又比较长，很多的这些生活习惯导致了我们脊柱啊、颈椎相关的这些疼痛哈。所以我觉得那刚好从这个因素出发，可能也会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助到大家，这个后面我们再慢慢来拆解。第二部分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个腰椎的更是了，大家又会觉得说我坐的时间确实很长，现代人996的这个时长是古代人没法比的。对，但是我们很多人可能分不清比如说腰肌的劳损或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疼痛，感觉都在同样那一个位置在始终侵扰着我、干涉着我，所以究竟怎么来区分呢？
0: 我们其实有个很简单的一个区分方法，腰痛还是腿痛。
1: 嗯，
0: 就是腰椎的问题，它可能导致腰痛，也可能导致腿痛。那么就是一般的我们来一个就是一个很粗暴的简单的一个分析的方法。如果出现腿痛，那我们往往就要去找神经，去找椎间盘，去看这个问题。如果单纯的是一个腰痛呢，那么它往往就是一些腰部的软组织啊、关节啊、骨头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区分方法。
1: 那比如说腿痛，刚刚提到如果真的是下部大腿这个环节痛，可能大家知道明确的是腿痛，有的时候感觉就是坐的这个臀部的位置和腰连成一片都在疼痛，这也是腰的问题还是脊柱的问题？
0: 这个可以是腰的问题，还可以是骨盆
1: ，
0: 骶髂关节的问题。
1: 嗯，
0: 我们这种疼痛其实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啊。
1: 嗯，
0: 我们有一些有一种疼痛，我们叫做这个腰后肢的疼痛。这种疼痛呢，它是什么呢？是腰椎的这个我们说的腰肌劳损，或者呢小关节的病变，或者呢是腰部自己的这些结构，它的一些运动结构它出了一些问题，出了一些问题以后呢，它就出现了腰部和这个腰底尾部的这样的一个疼痛。那么在这里面呢有一个特殊的病啊，虽然说大家可能在这种宣传报道里面见得少，但是实际临床上发生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叫下交叉综合征啊。那么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整个一个腰椎和下肢的它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力学结构发生了改变
1: ，
0: 那么导致腰和下肢的力量失衡，骨盆呢往前翻，这样呢就出现那个腰底部的疼痛，那么严重的还会引起盆腔的一些症状，比如像尿频尿急啊，比如像痛经啊、不孕不育啊等等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腰椎还有这个脊柱上的问题，它是可以引起腹部啊、盆腔脏器上的一些症状的。
1: 哦，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去观察和注意的时候要把它想得广一点，面广一点。
0: 对，
1: 而且那如果是它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提醒我这个时候需要去医院了，疼到什么程度，哪些辐射范围疼我需要去医院了？
0: 我们来简单的给它划分一下啊，什么样的疼痛要到医院来就医。我们把疼痛分为三个程度。第一个程度 它不影响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啊。这种疼痛呢，你可能就是自己处理一下啊，热敷一下啊，休息一下啊，或者自己吃点药啊，那么它就好掉了啊。这个不用到医院，或者说是实在不放心到医院去看一看可以。这种情况一般就自己处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疼痛已经影响到日常的生活还有工作，但是呢不影响睡眠，这个我们叫中度的疼痛。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建议有空的话最好到医院去看一看啊，也许他就背后就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那到这种程度呢，一般来说呢，我们就说这个疼痛需要引起重视了。
1: 所以这个界定指标是睡不睡得着，如果疼着睡的时候还能正常睡着，那就还缓一缓还行，
0: 对，
1: 有时间咱们再安排去做一个彻底的检查。
0: 对，
1: 好，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
1: 痛得睡不着了吧，
0: 痛得睡不着了，疼痛能影响 睡眠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到医院来看了啊。到了这种程度的疼痛，那么一般来说呢情况就会是比较重了啊。那么我们其实疼痛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跟其他科不一样，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根据 疼痛的这个病人的感受来决定的。有的病人会拿着一个片子啊，你看我的这个片子椎间盘突出这么大，要不要做手术。哎，我们问他，你有症状吗？没有。腿疼不疼？麻不麻的？腿也不疼也不麻，跑跑跳跳的啊，每天走十公里都没问题，那这个我们就不处理它。但是呢有的病人呢可能片子上一看，哎呀，这个椎间盘好像也没凸那么大，对吧，神经根呢略微受压，但是病人已经疼得站不起来了啊，这个情况我们就要处理。所以啊，我们不是以这个影像学的这个严重程度来判断他要不要处理，而是完全基于患者自身的感受。
1: 但我追问一下，刚刚提到的那位，哎，可能没有什么痛感，但是已经腰椎间盘膨出的面积比较大，那为什么不处理？不怕他越来越恶化吗？会不会到有一天就突然疼起来，但是他已经膨出的面积很大？
0: 这个人体它有强大的自我修复或者叫做自我调整的能力。那么也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老化的问题啊，就是损伤和修复之间的一个平衡。如果说我这个腰椎椎间盘它所受到的这个损伤，比如说经常负重啊，久坐啊，久行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它能够有所缓解完了以后呢，那么患者自身呢也很注意对自己这个修复能力的一个增强，对身体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抵抗能力和修复能力的一个调整，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它可以长时间维持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随着年龄增长呢，椎间盘它会脱水，它会萎缩，可能症状还会进一步的缓解。所以这个我们把这个人把它放到放到这个生命的全周期里面来看，椎间盘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啊，它会经历一个含水很多，弹性很好，然后到逐渐逐渐的它松弛，松弛了以后呢就容易膨出或者突出，然后呢再逐渐逐渐再到一个脱水，脱水以后呢它又会萎缩，又会固缩啊，到最后有的人可能椎间盘就空洞了，就没有掉了啊，到这个时候你再去谈椎间盘突出什么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我们从生命的全周期来看，并不是说我放着它不管它就一定会变坏啊，那它也有可能变好了。
1: 所以您最开始提到那个个体差异非常的明显哈，确实。那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刚刚提到的是一些比较常见比较基础的疼痛，可能问题也不是很大，那跟我们的脊柱跟我们的腰椎有关的有没有一些疾病是重症类型的，它在早期有没有什么表现让我们了解一下？
0: 有的，有一些脊柱上的腰椎上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脊髓型的脊髓型的这个颈椎病，或者脊髓型的这个腰椎少见一些脊髓型的颈椎病多见一些。那么再比如说肿瘤再比如说感染再比如说像这个急性的新鲜的这个骨折这类疾病呢，都是一些在我们眼睛里面看起来后果会比较严重需要我们积极的去应对，积极的去处理的这样的一些疾病。那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就不要延误就赶快来就医。
1: 它有没有早期的一些预警信号？刚刚提到，当然你说外力的损伤的那个大家都知道，
0: 对。
1: 但是比如说像有肿瘤，假设

0: 就是脊柱或颈椎的位置有肿瘤，它可能会压迫疼痛，它可能和我们常见的疼痛容易混淆，我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注意？
1: 一般情况呢，是这样的，第一就是剧烈的疼痛啊，突然发生这个剧烈的疼痛，特别是这个疼痛呢，在你咳嗽、打喷嚏、翻身起床的时候就加重啊，就疼得就动不了了，动弹不了了，这个肯定就会来就医了。另外一种情况是比较隐匿啊，就是出现这种脚踩棉花感啊，脚上没力气了，或者呢这个腹部啊，就像有一个带子勒着啊，一个紧束感啊，或者呢就是肢体的感觉减退了。摸上去感觉这个皮肤厚厚的啊，好像是穿着一层这种厚厚的衣服啊，或者是隔着一层东西，
0: 其实是有点麻木了吗？
1: 哎，
0: 是代表
1: 对，这个我们叫感觉减退啊。那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那我们一定要重视了，那可能他的神经系统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周边的啊，本来就是一个腰背痛或者腿痛，突然近期消瘦了，体重哗的一下掉下来，这个我们也要引起重视。
0: 哦，就是疼痛伴随着体重的突然的变化。
2: 对
0: 对，所以这个时候要重视。我又想到一个不同年龄层的这种疼痛的话，比如说老年人，他到了一定的年纪，又伴随有骨质疏松，那这个时候也可能会腰疼。这个时候的疼和我们刚刚提到本身就是腰部的这个腰椎出现问题，或者是腰椎间盘出现问题，它有什么相似性，或者有没有需要我们大概了解，然后避免一下混淆？
1: 骨质疏松的疼痛其实不明显。我们经常说这个骨质疏松呢叫做静悄悄的疾病，就是它平时症状不是很明显，到了骨折的时候突然一下发现，哇，怎么已经这么重了。但是呢它会确实会有一些真相啊。那么骨质疏松早期的真相是什么呢？牙齿松动，脚后跟痛啊，这都是一些真相。
0: 但是我怎么这个年纪我就有过脚后跟痛的这种经历？
1: 脚后跟痛只是它的一个信号，不一定就是这个病。有好多病都会导致脚后跟痛。那么还有呢，就是背上的这种一种说不清楚的这种疼痛。这种疼痛呢，可以有的人会形容说就是那种空虚的那种痛啊。然后呢晚上呢会痛的会比较重一些啊，喜欢热的东西啊，热敷啊什么的，他就会觉得很舒服。有的老人呢老喜欢去按摩啊，就觉得这个背上就是不舒服啊，去按摩一不担心，哎呀，骨折了，按骨折了啊。所以老年人出现这个背上的不舒服啊，背上的这种反反复复的也不是很重啊，这样的一些疼痛啊，或者说呢起床翻身的时候感觉比较费力啊，然后呢身上觉得比较沉重或者怕冷啊，这种情况下都有必要来看一看是不是已经发生了这个骨质疏松的一些情况了啊。那么有必要的话呢，我们要提前采取一些措施，那么不要等到这个骨折的时候再来看，那个时候呢可能就有时候就给病人造成的影响就会比较大了。
0: 那聊到这儿我问一个问题，如果是这类型朋友他要去就医的时候，他挂什么科？他是挂骨科还是挂疼痛科？因为他有这个疼痛的表征。
1: 我们骨质疏松呢其实很多科都在看啊，包括疼痛科，包括骨科，包括内分泌科啊。那么有的医院呢还有这样的一些专科啊。那么骨质疏松的患者呢，如果来到医院呢，这些科室都可以看啊，因为骨质疏松的检测那么现在都是已经非常的普及了。
0: 好，这个问题大家也记住了。那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疼痛，也了解到了一些会引发疼痛的原因，然后一些表征的信号，我们再来聊一下怎么日常的防护，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来保护我们的颈椎呢？就是我们两趴都分别来说一说，一个是脊柱，我们颈椎的这个位置，一个是我们的腰椎，我们怎么来防护它，怎么来保护它，让它可以更好的就是长时间的为我们服务。
1: 颈椎呢我们就是分两个吧。一个呢是我们没有颈椎病或者颈椎非常轻的这样的朋友，那么就是要注意 避免五个影响因素啊，劳累、受凉、焦虑、紧张、失眠。
0: 哦，
1: 这五个影响因素呢，那么会诱发这个颈椎病，或者加重颈椎病，或者本来颈椎病已经好了，然后又复发，那么往往跟这五个影响因素有关系啊。
0: 嗯，您刚提到的其中一点，我觉得大家容易忽视，就是那个受凉。很多人觉得说，哎呀，我要保护自己呢，可能是觉得就是身体比较脆弱，怕感冒，这个受凉的角度。但其实是不是我们的骨头啊、肌肉啊，也其实都怕受凉？
1: 我们的颈椎病最基础的一个病理生理变化就是颈部的肌肉紧张。
0: 嗯，
1: 导致肌肉紧张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五个影响因素。
0: 嗯，
1: 那么其中受凉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啊，特别是在这种房间里面或者坐汽车的时候啊，那么空调吹到这个背上，那么时间稍微一长，大家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脖子僵硬啊，动不了了啊，这其实就是肌肉痉挛了啊。
0: 哦，
1: 那么这个肌肉痉挛呢，会引起这个颈椎病的一系列的症状。
0: 嗯，所以局部的保暖其实是在保护我们的肌肉，然后从而保护我们的这个脊柱哈。
1: 对，
0: 好 ，OK， 那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进一下半点广告，待会儿回来我们接着再聊。刚刚聊到了说我们的脊椎的这个保护，是症状比较轻的、常规的这五个因素。那如果是症状比较严重，待会儿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来防护哈，日常。那稍后半点接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稍后见。
2: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3: 这首歌献给不管是真的单身，还是在人群里感到孤单的你。如果现在的你也正在经历一个人的生活，你身边的挚友依旧停留在不说破的关系，很接近却不是爱情，那就让 Alinda 一个人陪你一起慢慢度过这些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日子。

0: 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就让戴佩妮深入人心的歌词，而令孤独却带一丝温暖的歌声为你发声。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
2: 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
14: 听风的声音，听雨的声音，听自然的声音，听身体的声音，欢笑的声音，健康的声音，中美华东彩云健康行。
0: 彩云健康行，我们继续回来，时间来到15:40啊，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脊柱和腰椎的健康哈。我们今天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疼痛科的宁杰主任，他刚刚给我们拆解了很多疼痛的一些表现，然后我们刚刚聊到了说怎么来防护，让我们的颈椎腰椎会更加的健康。刚刚说到了我们的普通的朋友，如果出现了一些轻微的症状，我们的颈椎怎么来防护，五大因素。我记住的是，首先我们的颈椎非常的怕受凉，肌肉会紧张，然后呢睡眠、情绪，还有两个是哪两个来着？

0: 我们宁主任继续。
1: 劳累，
0: 嗯，
1: 受凉，
0: 嗯，
1: 焦虑、紧张、失眠，
0: 哦，
1: 五个因素。
0: 对对对，好，那这是比较症状轻的。那颈椎方面，比如说症状比较严重的朋友，我们怎么来进行一个日常的防护？
1: 那么这个颈椎病的这个日常的这个防护呢，除了避免这五个影响因素，那么其次呢就是锻炼背阔肌。
0: 哦，
1: 锻炼背阔肌。
0: 背阔肌，哦，
1: 对，
0: 对，现在非常的流行说我们背部的肌肉呢练好了之后，一个是你的体态非常好，一个是你可能很多疼痛性的这个疾病就没有了。
1: 对，
0: 嗯，
1: 颈椎呢我们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支柱，它把头支在我们的肩膀上，那么肩膀这个地基它出现不稳的时候，颈椎必然也出现不稳。颈椎不稳呢，头就会失重啊，头的这个重心没有放在这个主轴上啊，头就会往前跑，往前跑以后颈椎就受力，那么颈椎就加重了它的磨损。那么背阔肌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很多人这个胸肌它是比较发达的，
0: 对，
1: 那么它会把肩膀往前拉，当你把这个胸肌把肩膀往前拉的时候，这个颈椎就不自然的就会往前勾啊，那么颈椎就失衡了。那么大部分人呢练健身呢都是去练这个胸肌啊，
0: 对，
1: 实际上我们背部的肌肉呢相对胸肌来说它是比较薄弱的，我们把背部的肌肉给它练起来，练起来以后呢这个胸自然就打直了，
0: 打开了，
1: 打直以后呢颈椎你不用去刻意的管它，它自然的就会回到中正的位置上，头就会落在重心上，这个时候颈椎的肌肉颈椎的骨骼它受力是最少的，它是最轻松的啊。所以锻炼背阔肌有的朋友就是只锻炼了这块肌肉啊，好多年的颈椎病它就缓解了。
0: 哦，对，我之前还被种草买了那个锻炼背阔肌的一些器具，说非常简单，绑在家里的那个门上，但是很多器具都买来之后好像这项工作就完成了，听您讲完还是要赶紧练起来。
1: 对
0: 对，好，
1: 那么
0: 这是第一点，锻炼背阔肌。
1: 对， 对，那么五个影响因素，锻炼背阔肌，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枕头。颈椎病跟枕头关系非常的密切啊。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病例啊。我们有一个就是中老年的一个女性，那么颈椎病在我们云南省的几大医院啊都看了，看了老是治不好，最后就到了我这里。我一看病例，哇，都是我们省内这些有名的这些疼痛科看过的，诊断没有任何问题，治疗没有任何问题，那为什么老治不好呢？我就在那里一样一样的分析，不断的问话啊，问跟颈椎有关的这些因素，最后问到了一句话，说你颈椎病发病之前有没有换过枕头？哎，我就看到他们夫妻俩很惊讶的互相看了一眼，然后告诉我啊，发病前十几天换了一个枕头。
0: 您在家里装监控了，怎么还知道他们的生活的一个变化哈？
1: 对，后来呢我说您把这个枕头换回来啊，颈椎病就好了。所以
0: 说到枕头这个事儿，这很关键，一个是从大家现在对睡眠舒适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商业的营销在里面哈，我们经常会刷到给你推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枕头，又是有新的这种专利在里面了，新的科技加持了，所以我们来聊一聊怎么选枕头。
1: 这个选枕头呢其实很有意思，没有最好的枕头，只有最适合的枕头，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枕头，并不是说哎呀乳胶枕就一定好，或者那个荞麦枕就一定好，或者棉花枕头就一定好，没有这个说法啊。那么选枕头我们有个要点啊，一定要去卖枕头的地方实际睡上去看啊，把那个枕头拿过来，然后用你往常平时睡觉最喜欢的这个睡姿啊，那么睡到这个枕头上去，睡上去以后呢你要感觉到什么呢？这个颈部啊，颈部要有支撑啊，颈部这里不是悬空的、颈部这里要有支撑，但是这个支撑呢软硬是合适，高度是恰当的，那么当它软硬和高度都很合适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颈肩部的这个肌肉是放松的，睡上去睡个三五分钟，你感觉啊好放松啊，这个枕头你就可以下手了
0: 哦，就是要买那些可以让你

0: 你比如说7天或30天试用的枕头，
1: 对，
0: 因为有一些价格还是挺高的，所以买来先试一试。您刚刚提到这个关键点，适不适合自己，这个最重要，就是它吹的各种什么科技啊，又是材质啊，这些都没有你的体感重要。
1: 对，
0: 嗯，好，这是选枕头。那聊完了这个颈椎，我们再来说一下腰椎的防护。当然说到选枕头，我就想到腰椎防护可能跟睡眠也有关系哈。这算不算非常重要的，对腰椎好？
1: 非常重要。我们常说颈椎不好换枕头，腰椎不好换床垫。很多人的这个腰椎不舒服是睡出来的。
0: 那一般就在说我们现代人为什么睡的时候对腰椎不好，是我们睡的床太软了，真的是这样的吗？
1: 这个床呢太软腰会疼，太硬腰也会疼，
0: 也会疼。
1: 对，
0: 嗯，
1: 那么选个什么样的床垫比较好呢？我们知道人的这个脊柱啊，人的背它是有曲线的，有的地方高一点，有的地方低一点，所以当他睡在这个床上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是这个床垫它的上半段啊，就是浅层的这一层呢，它是比较软的，这种软呢会让我们的身体呢贴合到床垫上去，就每一个部分都能够接触到床垫，不会有这种悬空的这样的感觉。如果睡上去以后腰悬空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腰的肌肉是紧张的啊，一整夜的这个腰的这个肌肉紧张下来，第二天肯定腰就不舒服了啊。这是要悬空，但是这个悬空呢不能无限的悬空，无限的悬空以后呢脊柱就扭曲了啊。人的重量，身体重量每个部分是不一样的，那么重一点的地方呢身体就会被压下去一点，轻的地方呢就抬起来一点，那这个脊柱就不是一个正常的脊柱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床垫的深层的那一段啊，深层的那一层呢，它要是比较硬的，
0: 这样呢，要有支撑力哈。
1: 对，当你的身体贴合床垫再往下沉的时候，就被托住了，
0: 承托住了。
1: 对，这样的床垫呢，就会比较舒服。
0: 好，那这是一个基础，当然其实也是跟刚刚那个有没有关系呢？就是我们是不是也是体感感觉到舒服跟适合自己，因为好像每个人的身体形态也会有点不一样啊。
1: 对
0: 对，
1: 适合自己的一定是让自己舒服的。
0: 好，这是睡眠方面来呵护我们的腰椎的健康，其他方面呢，工作啊，生活日常啊，我们怎么保护？
1: 那么我们腰椎呢，其实人是从爬行动物变成直立动物的，所以腰椎的很多问题跟负重有关系啊。那么负重呢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自身的体重啊，当你的体重增加的时候，腰椎的这个承重力啊，承受的这个压力就增加，而且在体重增加的情况下再去运动呢，那么腰椎需要花更大的力量，更要去出现更多的磨损才能把这个动作完成，所以减轻体重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呢就是外力啊，那么你去搬运这个重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搬运比较重的东西的时候尽量不要去弯腰去搬，弯腰去搬呢容易把腰椎损伤啊，最好是腰直着，然后呢把身体蹲下去这样去搬。还有一个要点，不要在旋转腰椎的时候去搬重东西或者去够高处的东西。这种姿态下面去发力的话，很容易造成我们叫做小关节紊乱啊，这也是腰背痛常见的一个原因。
0: 那刚刚在讲这个颈椎的时候，您说要练这个背阔肌哈，那腰椎后部的这个或者是臀部这个的肌肉用不用也练一练，给它一点支撑？
1: 需要的，需要的。那么腰椎同样也是有拮抗肌和这个腰背的这个肌肉，那么腰椎的强势肌肉其实是在背上，那么它的弱势肌肉呢是在腹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核心肌。所以呢我在锻炼的时候呢，第一我们可以增加腰部的这个背部的肌群的这个力量，可以做我们常说的叫燕子飞啊，就是趴在床上，然后头手脚同时抬起来啊，就像一个飞翔的小鸟一样啊，那么这样反复

0: 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平板支撑卷腹运动啊。那么前后的力量都增强了，你的脊柱啊、腰椎就会处于一个很自然啊、很
1: 被保护住、
0: 那个、对，被保护住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对，好，那针对刚刚聊的，我有两个小问题是生活当中常见的，我追问一下。一个是睡觉的时候，刚刚不是说了悬枕头的事儿吗？说这儿不能悬空。那我现在我不知道是被营销号影响了，还是他们背后有要给我推、要给我卖东西的这个原理在其中，就跟我说不能侧睡。千万不能侧睡，这个已经都影响到我。我晚上躺在床上，我就在想，不能侧睡这个事儿，那究竟就是侧睡会对我们的，就是不管是颈椎还是腰椎，会有很大的伤害吗？
0: 嗯，我觉得这个没有道理
1: 哦，
0: 没有道理啊、嗯。
1: 太好了，缓解。
0: 这个其实人如果说是你放一个摄像头观察他的睡眠的话、嗯，人在睡着的状态下。也要自己翻身的，
1: 对，
0: 也会翻来翻去的。
1: 我就想很难控制啊、嗯、在深睡眠的时候。
0: 对，那么平卧睡觉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容易出现这个腰椎往前挺啊、
1: 哦、对，中间空了一点，
0: 对，中间悬空、
1: 嗯、
0: 中间悬空以后呢，是腰背后面的肌肉会紧张，
1: 嗯，
0: 然后肌腱韧带会受压啊，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侧卧的时候呢，就会放松这个肌肉啊，放松这个背部的肌肉、嗯。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有的人会打鼾啊、
1: 哦，
0: 打鼾，下颌松弛啊，或者是咽部的比较这个呼吸比较不畅，这种人我们反而要提倡他侧卧啊，
1: 嗯，
0: 侧卧的情况下能保持他这个呼吸道的这个通畅。
1: 哦，好，那就是其实缓解了我们很多朋友的焦虑哈，不用过意在意说你已经睡着了那个身体姿态，要不然很难睡好感觉。好，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又联想到了其实我们现代人哈，每一个成年人久坐的时间真的是越来越长，比如说被动的，因为你工作的环境就是这样，还有一些主动的，因为我们运动的很少，真的坐着的时间很多，所以怎么来缓解或者是调节一下我们坐着对我们的腰椎的一个耗损。
0: 嗯，不管是颈椎还是腰椎都是怕久坐、啊、
1: 嗯，
0: 那么腰椎尤其怕，为什么呢？椎间盘的压力坐位的时候它是最强的，所以久坐特别是开车的这种情况下久坐特别的伤椎间盘啊。所以我们久坐的这种比如说工作啊什么需要久坐的呢，最好是定时的站起来活动一下啊，包括伏案工作时间长了啊，我们一般呢就是二三十分钟或者三四十分钟啊，我就起来走一走啊。像我呢，我自己呢就是有时候伏案工作呢，我就会倒一杯茶啊、
1: 嗯，
0: 我就起来去添点水啊，去走动一下啊，反正让自己走一走啊，动一动啊，避免一下这个久坐的这个危害。
1: 嗯，好，这个部分我们已经聊得差不多，因为时间也快接近尾声，我们最后请宁主任总结一下吧。今天我们聊的这些关于科学养护我们的脊柱，您觉得还有没有什么我们没聊到的，跟我们来总结一些金句。
0: 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脊柱的养护方面的一些小知识吧。
1: 嗯，
0: 那么我们的脊柱呢是对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啊。我们现在专门有一门学问叫做脊源性疼痛啊，脊柱来源的疼痛。那么保护好脊柱呢，我们需要让脊柱灵活啊，柔软。
1: 嗯，
0: 所以呢能够让脊柱灵活柔软的这些运动呢就鼓励大家去做一做。
1: 哎，是哪些？
0: 比如像八段锦啊、
1: 哦、
0: 像五禽戏啊、
1: 嗯、
0: 这些呢就属于就是对一些中老年人比较友好的。
1: 嗯，
0: 那么对年轻人来说呢，像做广播操啊，
1: 嗯，
0: 做这个体操啊，这一类的就是身体灵活性柔韧性的这一类的活动，那么对脊柱是比较好的。
1: 嗯，好。那这个是活动方面哈，当然其实从今天您给大家的讲解，我们也树立了很多科学的观念。其实我觉得腰椎颈椎的疾病其实重在预防，很多的时候就在最开始的时候要去进行一个调节。像您讲到我们的身体非常的神奇和奇妙哈，它可能也具有很强的这种修复能力，在你发现问题的时候去关注到它，给到一些不管是生活

0: 方式啊，还是理念啊，还是错误用法的一个转变，可能就会帮助到我们的颈椎腰椎有到更好的一个将来。
1: 对对对
0: 对，而且我觉得对于现代人来讲，颈椎腰椎的健康对大家非常关键，所以今天超级感谢宁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些满满的干货哈！相信听完你的讲解，很多朋友内心已经储备了很多保护我们的颈椎腰椎的方法，在接下来生活当中会有更高质量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和健康的生活哈！非常感谢宁主任。最后这首歌叫做《睡个好觉》，来自周深。对，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寄托当中，希望大家都拥有好的睡眠、健康的生活状态、健康的腰椎颈椎。再次感谢宁主任，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再邀请您。
1: 好，谢谢。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昨天李老师在节目里播报了我们三代延寿方厂家呢，即将在建厂50周年之际，推出史无前例的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然后再买药赠药这么一个活动消息之后，那可以说咱们厂内外的电话都已经爆棚了。当然了，大家也都是满满的感恩和激动。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本身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样的药品，说实话就已经很满足了。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啊，因为我们用上之后，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 那患者用上之后就发现，过去治疗了多少年，花了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没有康复的一些慢性病，几天的功夫我们就见效了。啊，那么有生命危险的是不是就能够转危为安了呢？而且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好，那根据病情，你看有这一两副药就好的，特别严重的或者是一体多病的，年头长点的，三副药也就康复了，一共没花多少钱，啊，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吃药了，真正去享受生活了，咱能不觉得物有所值吗？其实李老师啊也是一样的心情，我之前还特别担心厂家这方面啊，他会不会给咱把价格往上调，要涨价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大伙知道本身成本就非常高，它里边的成分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七仙草和杜仲啊，这都是极其珍贵的，而且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药材，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千锤百炼制成啊，因为它是鲜活的，你还得挑选，还得静置。

所以说它这个成本高，它就高在这儿。再加上呢，咱们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呢，是5.3亿的投入。再说你们也都了解，现在这人工多贵啊，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我们吃的降压药、降糖药，一片1块钱能买来吗？何况我们三代延寿方是治疗一体多病的，并且还是专攻顽疾的金牌国药。销售总监也多少次跟我反映，啊，由于我们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太高，啊，产量有限，而这几年国内的患者呢又越来越多，所以说厂家呢，他既要面对药源紧缺分配的问题，又要承担补贴压力巨大的这种困难，哎，这些都压在了我这心里头了。啊，但是只要我一想到涨价，价格上涨，提高了咱们患者朋友治疗的门槛的，啊，那对于一些经济窘困的家人来讲，他很有可能延误治疗，很有可能因为负担不起药费错失治疗的机会。所以说，我也跟马总这里边也多次的提及到患者的不容易，家属的心酸。我希望三代延寿方价格上调这个问题，哎，能拖一天算一天。他虽然什么也没说，但也没有给我任何承诺，啊，但是我看来这马总啊，就是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真往心里去了。为啥？因为这次他不但说没给咱们涨价，还给了我这么大个惊喜。我真的就是既开心又感动。当时他跟我这么说的，说老李啊，结识你这些年，你为患者所做的一切呀，就把我给感染了。你的格局、你的胸怀是着实的令人佩服啊！能跟你一起为老百姓做点事儿，挽救更多的生命和家庭，也是我心之所向。你看这话听完了之后吧，我心里边特别的温暖，你知道吧？所以在这里边我也要代表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再次的向马董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他的人心大爱，也感恩他的这份济世情怀。我没有能力说让每一位患者啊，说一分钱都不花就去除你身上的顽疾，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尽量的给你们减轻这个经济上的负担。你看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啊，当然具体政策还没定下来，大家伙呢再给我一天的时间啊，你们再持续关注一下节目就好。至于老师说的要送你们这个大礼，在1块钱一片买药赠药，那是厂家的事儿，老师也给大家伙准备了大礼，这个事儿别着急，已经有眉目了。你老朋友都知道我经常去做公益，对吧？有时候是我个人，有时候是跟着公益组织，跟着团队当中，一块去的。要么就是来自于各大医院的医生，他也组织里边的；要么就是一些科研工作者，要么是一些爱心企业家。其实呢，做公益这个事儿吧，有的时候我们讲上瘾，尤其是你做了好事之后了，你看到了那些真正的得到帮助的人脸上露出那种喜悦的时候了，你的心情是就无以言表的。啊，我曾经听过一位哲人呢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人开心的事情就是助人为乐。啊，真的就是这种感受。而在公益组织当中呢，有一个罗先生，他是搞企业的。我跟他是5年前认识的，但并不是说我跟他一起做公益啊，他也做公益，只不过我没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没碰到过他啊。但是因为什么我们俩结识的呢？还是因为病。你是做医生的，可能到处来找你跟你聊天的人聊的大部分都是病啊，你甭管亲戚朋友什么的，真都是啊。当年呢，他罹患的是心脏病，而且是突发的心梗，胸痛的厉害，浑身都冒虚汗，手脚冰凉，脸色苍白。他说从来没有感觉到，就是那种感觉就像要死了一样，就濒死感那种恐惧，更没想到这人说不行就不行了。
啊，从来没理解过这种感觉，啊，他是亲身经历了，他害怕了。这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吧，他脑子里边就想什么钱呐、什么名啊，没有什么意义了，哪个都救不了你。后来还是他的秘书就打的120，然后在医院里头进行了药物溶栓，这个一支阿替普酶啊就好几千，不过对他来讲的话，那这点医药费的根本什么都不算。但是真的是吓够呛啊，因为那种濒死感就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好在什么呢？一点点的缓过来了，也没下支架。这罗先生非常清楚，他自己这血管里边已经布满了血栓了，不然也不会发生心梗。但他也琢磨了，说这一次我挺幸运的，那下一次怎么办呢？所以说非常的配合医院医生的治疗，什么替格瑞洛呀，新发他汀啊，这全都用上了。啊，那不发病的时候别人看不出他身体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他自己能感受到就是非常的虚弱，总觉得累乏。有的时候胸口啊还感觉到闷。啊，那么更不幸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病还没好呢，哎，十二指肠溃疡了，引发消化道出血，又得手术。那你手术你在医院里头他不得需要做各种检查吗？结果做各种检查的时候发现什么呢？血小板指数很低，怀疑得白血病了。啊，然后又做了很多检查。啊，最后呢就排除了这个白血病的可能，但是这么一折腾就精神就受不了了。啊，这身体状态呀就特别的差，精神状态也不行，短短3年的时间老了就10几20岁一样。原来只是鬓角的部位啊有几根白头发。啊，但是那会儿这就是满头白发了。然后他这个妻子呢比他小将近30岁，属于一个老夫少妻。作为一个丈夫，面对妻子的百般柔情就是力不从心的，是肯定的了。为啥？用药用的太多了，伤肝伤肾呢，肯定是不行了。啊，也是辗转了很多的医院，但是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就只能说是维持。维持还是维持他这个生命，而不是维持他某方面的功能。所以说就挺犯愁的。后来呢就是经过咱们公益组织里边的其他成员的介绍吧，就找到我了。针对他这个情况呢，我就给他分析，我说你呀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我说咱人体的虚首先就是脾虚，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人要是气血不足了，那自然就有气无力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肯定就虚。你包括造血能力也会下降，这个血小板的减少啊就跟这个都有关系。再加上脾它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脏亏虚的时候，你免疫力必然就会低下，就容易遭受到病毒细菌的侵袭啊，像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呢，哎，你这就造成十二指肠溃疡的原因所在。所以说你归到根上还是脾的事儿。啊，你像他须发早白，生理机能下降，啊，这就是肾经亏虚的表现。同时，肾脏主骨骨生髓，那这个骨髓又参与了造血，所以血小板指数降低了，它跟肾脏也脱不了关系。啊，那要是肾功能不行了，你这个过滤血液的能力也就会下降，血里垃圾它不就多了吗？这是心梗、血脉淤堵出现的原因。而且我们这血里垃圾，除了肝肾功能低下，解毒能力变弱，还有就是它跟我们这吃喝有关系。哎，那你吃喝靠什么消化吸收？不还是脾胃吗？所以说你看这个病听起来挺复杂的，但是你要是一怎么刨根问底之后，你发现了它逃不出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我没说别的，对不对？当然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它必须得三管齐下，你不能一个一个来，三管齐下才能真正的逆转病情。这绝对不是说西药啊，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能解决得了的。我当时我就告诉他了，我说你赶紧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个方子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它亮点最大的地方就是一方三通，你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而且还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药劲大，药力猛，我说你用上你就知道了，没有任何的药物比它治疗更全面更快速的。
而且我还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

0: 1分钟都不能等啊，因为这一类的患者，说实话，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因为情绪激动、天气骤变，或者说是着急上火、有点劳累，包括其他一些外界因素，就让危险发生。毕竟心脏病夺命杀手从来不会言语，直接要你命。你再一个来讲，你长期的血小板指数降低，真有可能造成出血性的疾病。为什么呀？老师曾经说过，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但他非常信任我，啊，说一定好好配合治疗。那么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没几天的功夫，就感觉舒服了，哎，呼吸顺畅了。之前呢，也吃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保健品，啊，我都让他停了。不过那会儿吧，他还真问我个问题，为啥吃保健品？老夫少妻呗。那你让他停了，是听你的话了，但是他有点疑问了，说李老师啊，这医院的朋友吧，给我淘弄点胎盘，说这东西大补，我不知道我吃了对我这个情况它有没有什么帮助。那然后他就问我，就是能不能吃，吃能不能行。那我就告诉他了，是中医认为子和车呀，也就是被治好的胎盘，大家伙听好，我说的是子和车，我没是直接说胎盘，两回事。子和车被治好的胎盘，它是补肾益精、益气养血的，它有这个功效。也可以说是一味上好的药材。养虚损可以补心血，还凑合，但是对于生阳固脱，它的作用就差很多了。再有就是现如今这个子和车已经属于特殊药品了，你对于长期补虚来说的话，肯定是没法满足患者的使用。你生孩子的人都少了，对吧？而胎盘跟子和车我刚刚讲到了，它是两个概念。若是没有备制，就这个胎盘若是没有备制的话，我们直接拿过来用，它是存在着使用风险的。所以说我当时我就建议他，我说如果条件允许，你最好使用这个鹿心血来辅助。鹿心血。而且鹿啊，自古以来就是生阳之物。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它都具有补虚生阳的功效。但是若论生阳不伤心的话，这个鹿心血那就是不二之选。因为咱们国家上下5000年历史长河当中，这个梅花鹿它是代表着健康长寿的灵物。根据哺乳动物的寿命来计算的话，这个梅花鹿30岁就相当于人的370岁。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你看这个鹿啊，它要是腿折了，3天就敢着地，10天能奔跑，20天就能恢复如初。但人你要是伤筋动骨，那得100天，对吧？所以说它比咱恢复的快。而且鹿受伤以后吧，这个伤口啊，它会自然止血，就很快就能够自愈。也就是鹿的自我修复能力是哺乳动物当中最强的。那人是高级哺乳动物，但是我们这个自愈能力跟这鹿比起来差远了。因此业界啊有鹿身百宝的说法。尤其就是这个鹿心血，在唐朝的时候只有2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或者是有条件去服用。而现代医学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已经是超过鹿茸了。服用上鹿心血的患者，他不仅可以生阳固脱，同时鹿心血当中含有的多种酶类物质还可以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的老化和硬化，同时还可以促进皮肤细胞的再生。所以长期的服用鹿心血的人自有鹤发童颜之说。再有鹿心血对于血小板的减少、白细胞的减少、再生障碍性贫血及化学药物中毒性贫血也有着非常显著的临床效果。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啊，那个鹿心血可以促进骨髓的造血功能，改善由于贫血引起的各种症状。而通过实验证实，鹿心血能够滋补肾精的阳气，对于 肾阳不足导致的腰膝酸软、腰腿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有明显的效果。长期服用可以强壮筋骨，预防和缓解骨质疏松。当我把这些话都跟他说完之后，啊，也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他也非常的理解李老师这个人，非常的实在，尤其是在推荐健康产品和治疗疾病这个药品方面，那有最好的我绝对不可能退而求其次。所以说听我说完之后，第一时间就开始到处打听怎么能够买到正宗的鹿心血啊。在配合治疗之后恢复的相当好，现在人家停药好几年了，什么药都不吃了，冠心病也好了，血小板也正常了，整个人叫生龙活虎的。在前年的时候，是前年，对，前年的时候，他那个媳妇儿，小他30岁那媳妇儿啊，还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要知道罗先生已经62岁了，这老来得子能不开心吗？当时还给我发微信，就一个劲儿的感谢，说这一切都是李老师给他带来的啊，然后又要送我这又要送我那的，我全都给拒绝了。他说以后啊，李老师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开口。那这一次呢，他听我说我们要推出50周年的这个大庆活动，也呼吁公益组织里边所有的爱心人士，说能不能为咱们这个健康事业贡献一份力量，为咱们这些患者朋友助把力。这李老师这脸皮啊，反正也变厚了这些年。那罗先生呢，他当时以个人名义直接赞助我们2000瓶鹿心血片啊，这是他自己亲身实验过的，自己用着好的，然后呢赞助给咱们2000瓶鹿心血片，自己尝到甜头了吧。关键是啥，鹿心血片是极其珍贵的，价格非常高，确实是让罗先生破费了。我知道着，一方面罗先生本身就是乐善好施，再一方面呢，就是他始终感恩于我给他治好的这份情谊啊。那么这一次他的好意呢，我自然就全盘接受了啊。只要是为我们患者谋福利的事儿，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是豁出去这张老脸了啊。而且呢，我相信就鹿心血片跟咱们三代严守方配合，它能够让我们每一位患者得到什么呢，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李老师还是那句话，能让你8天好的，我就不会拖到10天。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所以此时此刻李老师真的特别开心。只是我们患者太多了啊，这2000瓶鹿心血片明摆着是不够分。不过好在其他的一些爱心人士啊，也给我们进行了捐款。所以说大家伙呢，要给老师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去做个统计，等厂家这个赠药的政策下来之后，我们看一看这个鹿心血片到底要怎么才能够去进行分配，包括咱们呢得看看到时候大家有多少人报名来领取这个免费的鹿心血片啊，然后包括爱心人士捐助的这个善款能够补充多少鹿心血片，那这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新老患者我们一定要尽量的做到一视同仁啊！大家伙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把这次活动政策盯紧了，基本上明天啊，就这些事儿就都敲定了。所以大家伙千万不要错过啊，错过就没机会了。好了，我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 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4: 李老师啊，我刚才在节目中啊听您说，现在是咱们的延寿方啊50周年长庆，卖药啊就给赠药，还有这个鲁迅血片啊也是赠送的，是吧？
0: 没错。我刚说完这个事儿吧，啊，但是呢，具体的这个政策还没定下来，明天留意收听节目。
4: 哦，那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啊，对。就是这50周年长庆的这个活动是在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不变的基础上，咱再买药赠药的，啊，然后呢，我给大家伙呢也淘腾到了非常珍贵的鹿心血片，也一并的赠送给大家。
4: 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我知道这鹿心血片很贵，是大补之药，是人人都知道的。因为我的亲家啊，有一年做了胃部切除手术，身体啊虚弱的很，也有人呢跟他说用胎盘呢补补，但是后来呢，有人给他说呢，是鹿胎呀比婴儿胎盘呢营养更高
0: 啊。
4: 等到后来遭到人家鹿场的行列之后啊，才知道，感情鹿确实上下最好的补品呢，都是这个鹿心血。最后啊，都买的鲁心血来用的，人家现在呀也恢复得很好，人也胖了，有精神了，脸色也好看了，整个人看起来呀都年轻了。但是他说这玩意儿老腥了，没点魄力呀根本咽不下去。但是这次我听您说呀，您赠送的是浓缩成片的鲁心血，所以我呀特别想要，因为我本身呐是糖尿病。再加上这年头啊也多了，所以现在身体啊也很虚弱。
0: 确实这个鹿心血呢确实很腥啊，但是我给大家，这大家伙放心啊，这浓缩成片的叫鹿心血片啊，而且呢浓缩提纯的啊，它比我们这个鹿心血呢肯定还要好的啊。您刚才说这个糖尿病很多年了，具体是多少年？
4: 是2-3年了吧。
0: 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4: 哎，控制的不好啊，现在胰岛素啊都大升了。并发症啊还是挺严重的。
0: 具体有哪些并发症？
4: 现在啊，一个是我的心脏啊不好，有冠心病，老犯心绞疼啊，疼起来呀、我打气都不敢出，胳膊都不敢抬呀。我记得有一次啊，我身边要是没有速效救心丸呢，我感觉我都快不行了，快把我憋死了。所以后来啊，这药啊我一直都攥在我兜里，都不敢那离身，但是我也害怕，我啥时候犯病犯的厉害，就算有速效救心丸， 我都怕没有力气几个送到嘴里呀。
0: 确实如此。啊，为什么说这个心脏病的就是夺命杀手呢？就我们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嘛，经常会看到一些情节啊，说这个人捂着胸口呢，可能手里边他就有药，但就真就像您说的，放不到嘴里这人就不行了，晕过去了。而且心脏一旦骤停4到6分钟，你太上老君来了都救不了你，啊，所以这个病它非常可怕的，啊，你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4: 有，就是我这个脚脖子脚面呐，肿的也还一个坑，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呀，说我尿蛋白呀有加号，然后呢尿液里呀泡沫也很多，特别是啊身上啊特别的痒啊，痒的特别难受。都是感觉到身上啊，他哪都不舒服。
0: 嗯，
4: 反正这白天晚上啊都没有好受的时候，吃饭呐、啊、饭也不香，睡觉啊也睡不着，这药啊是一把一把的吃，都是害怕呀，嘛时候啊心梗了一下子没了。
0: 嗯嗯，
4: 或者说是呢成了尿毒症的，这不就必死无疑了吗？但实际上啊吃这些药啊也不顶个嘛用。病情啊还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4: 这病治的我都没有喜讯了。这不你看我楼上的李大嫂也是个糖尿病。一只眼呐、啊、都快瞎了，就剩一点光杆了。
0: 嗯，
4: 但是人家吃了咱们3代延寿汤之后啊，现在啊血糖正常了，
0: 嗯，
4: 眼睛也好了。然后人家就给了我两盒药，让我拿来试试。结果我第一次啊效果呀确实不一样
0: 啊，
4: 李老师，我现在才用了半个来月，你猜现在我的血糖怎么样？
0: 怎么样？您说。
4: 我这个血糖啊，10来年了都没有这么好过。
0: 哦，
4: 早上姑姑血糖啊是5.6了，太后啊才7.8。
0: 我这听你说话这声调，这调门往上一挑啊，就能感受到你这康复的喜悦是压不住的。
4: 而且呀、啊，最近这几天呢、啊。嗯，我心绞疼啊一回都没犯过。
0: 嗯嗯，
4: 好像就是没有这么大的心理压力了。
0: 嗯嗯，
4: 之前经常犯了，一犯我这心里啊都害怕，都怕直接过去了，但现在呀、啊、心里也没有压力了。
0: 嗯，
4: 感觉到啊吃饭也香了，嘴角也睡得踏实了，
0: 就是心情也好了啊。还有其他收获没有？现在尿液怎么样？
4: 现在小便颜色呀、啊、淡了。
0: 嗯，
4: 而且也没有泡沫了，脚上的浮肿啊也消下去了。
0: 嗯，
4: 我感觉到现在呀、啊、真的是有希望了。这不李大嫂也给我说了，今天有您的节目，
0: 嗯，
4: 在哪里能听？
0: 嗯，
4: 最近这几天我天天听，我现在呀、啊、也得买药了，我不能老吃人家的。
0: 嗯，
4: 我还得多买点给人家还过去。
0: 嗯，
4: 毕竟人家也是治病，咱现在又开成这么好的好事，我现在买药啊还要增加不少钱呢，而且现在还给我们增药，赠送这个鹿心血片，这钱都让我赶上了。然后啊，李老师，
0: 嗯，
4: 您看看我的容多少，赶紧帮我把命报上吧。
0: 报名呢，老师不帮不了啊，因为现在具体政策还没下来呢。你这两天吧，你关注一下节目。啊，我能够感受到啊，就是你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这虽然时间不长，但是确实啊，拥有治疗的这个信心了啊，因为我们给你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其实糖尿病我一直来讲的话呢，说中医理论上它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不就是脾脏吗？用上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你看看，这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吧，我们就吃的就香了，吃的香了不重要，还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了，自然这血糖就不高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3代延寿方它治疗糖尿病吧，跟你吃这个降糖药炸胰岛素它不一样啊，你那些降糖药吧，胰岛素是在控制，而咱们3代延寿方呢是在给你治疗啊。为什么说血糖这么平稳呢？就是因为咱们是通过提高了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让我们自身去平衡我们这个血糖。而3代延寿方里边还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还能够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 最重要的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增强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

0: 糖就平稳了。所以我常说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那你看看三管齐下给你治疗啊，你这多少年的病根了啊，十几年的老糖人了，你想要全面康复，用上三代延寿方，这就是最佳的选择。而且我告诉你，一共三副药，明白了吧？
1: 明白了。那老师，咱们活动什么时候开始呢？
0: 您这两天关注节目，等到活动政策一下来，李老师这边节目里马上播出，然后你就打电话报名啊。
1: 好好，我现在天天都在看您的节目。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呦，总算和您通上电话了，李老师。
0: 让您久等了。
4: 哎呀，我听您节目已经第6天了。哎呦，我感觉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还真的挺有道理的。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人得病啊，真的都是吃出来的。你看我现在就是，哎呦，有了那个脂肪肝啊，高血压，还有完了还有那个痛风，哎呦，这些病啊，又可遭罪了。哎呀，你说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啊，有时候都控制不住啊，就是疼得直叫唤，而且我这个脑袋啊，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成天好像昏昏沉沉的，上来那一阵还疼啊，好像这个后脑勺子被什么东西弄住了一样，然后呢，去年开春的时候，我还得过一次腔隙性的脑梗
0: 啊，
4: 幸亏啊，当时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我这个手脚啊，有时候就感觉冰凉冰凉的，而且还有一种麻木的那种感觉啊。
0: 主要就是血脉不通啊，你这个血脉要是通畅的话呢，你这浑身都会感觉热乎乎的。这血脉通畅的话，什么僵麻肿胀疼都不会出现啊。所以说到底就是血脉淤堵的一种表现。
4: 哦，哎呀，人不都说吗，就这病要是犯一回就会中一回。
0: 对，
4: 所以说啊，我现在搞得真挺害怕的。你说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特别害怕，要是真要是再犯一次瘫在床上了，那怎么办？真的不知道自己有时候想都不敢想啊。
0: 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刚45的。
0: 哎呦，你才45岁呀、哎呀，要么说现在这个慢性病哈，它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了。前段时间有个孩子的母亲找我看病，说他孩子多大？21，脑梗。怎么得的？就是因为孩子爱吃外卖，成天点外卖，从来不喝水，喝那个可乐，就把可乐当水喝，然后整天熬夜的玩游戏。就像你说的，就这个病，他有的时候吧，他就是吃出来的，熬出来的。因为熬夜会导致肾精不足啊，你肾精要是不足以后吧，就会引发我们肾脏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那血液垃圾它过滤不下去了，就残留在你的身体当中啊，它就会导致我们高血压，我们脑梗，我们心梗的发生啊。你包括你这个脂肪肝痛风啊，这些也是血液垃圾我们吃进来了之后在身体里边堆积的啊。另外就是我们肝肾功能低下之后啊，我们这个毒素啊，血液垃圾代谢不掉，它也会残留在我们身体里边。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就两个原因，一是吃进来的，一个是排不出去沉积下来的。啊，你还有其他的症状吗？
4: 我还有那个关节炎，哎呦，就是这个胳膊呀、又红又肿的，要是遇上阴天下雨的啊，那真的疼的呀，说实话连床都下不下来。然后呢，我就吃点那个叫雷公藤什么的，反正吃完也不行，感觉白吃白费，所以我就不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吗？哎呦，我听得特别好，我就想问，我想问问您看看啊，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治？
0: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啊，不过好在是什么呢？就是不太严重啊。再一个呢，咱们年轻， 现在抓紧时间治，老师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也不会让你再遭什么罪。就像你说这个痛风疼起来的时候也受不了，老师不告诉你吗？通则不痛，痛则不痛。你的问题主要还源自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再一个就是肝肾。刚才我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怎么来的，那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然后我们利用现代发酵技术，从现采现摘的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疏通你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另外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肾功能，三管齐下治疗你这一身的毛病。所以说基本上几天的功夫就可以见效啊！像你两副药，我能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给你治得妥妥的，那你也不用太着急，赶紧治没有问题，听明白没？
4: 哦，好好好，太好了。哎呦，李老师听您这一说啊，我的心里就踏实多了。还有我听说啊，咱们不是有什么什么活动啊，说1块钱一片买药，还送药，完了还送什么鹿心血片是吧？
0: 对，这个活动呢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赶上厂家是50年庆，他也不可能总有50年啊。这第二个呢就是鹿心血片非常珍贵啊，你自己可以打听打听，这是大补之品。关键是现在这个鹿心血片现在怎么发，包括赠药怎么赠，政策还没下来。在这个事儿呢已经定好了，但是具体怎么一个派送政策，这一半天能知道，大家伙就留意收听节目。
4: 哦，这个我知道，这个鹿心血片我在电视里都给我介绍过
0: 啊，
4: 因为以前嘛我这个东西都是人皇宫里边喝的，而且说国外不少的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个鹿心血，就是这个现在这个鹿心血的这个药用价值已经远远的超过鹿茸了，是不是？
0: 对，老师要送给你们的肯定那就是最好的啊。
4: 哦，那就太好了。那我现在可以现在报名吗？
0: 你现在别报名啊，因为刚刚讲了政策还没下来呢，你这两天关注节目吧。有消息的话我在节目里边直接跟大伙讲，然后你听到消息了你再打电话报名也不晚啊。咱们就是抢到了那就是赚到了，这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然后快速的把自己的一身的病给治好。
4: 哦，是的是的，那好好好，那谢谢您李老师啊。
0: 好，
4: 那我等着好消息。
0: 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李老师，我家是西安的，就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老伴儿他现在用了快1副药了，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好。哎呀，真是感谢李老师您了。你说咱们这个药平时吧也不好买，我就想着说是提前给他要多备着，但是刚才就是听说这次买药还能赠药，还有什么这个鹿心啥的，这是不是真的呀？
0: 真的是千真万确的。就包括昨天呢就有很多患者打电话的时候就问了，说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吗？因为我们作为患者哈，老患者，尤其是就像我们这些家属，那咱们觉得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就解决我们一身顽疾的这种好药，就已经很知足了。因为咱们自己都会算这个账，你说你吃降糖药也好、降压药也好，那一片1块钱能买来不？买不来啊。这一对比咱就知道咱们占了多大便宜了。况且现在说买药还赠药，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另外还有鹿心血片，咱都知道鹿心血它是有多么珍贵的呀，价格是非常高昂的，然后又浓缩成鹿心血片的，浓缩提纯的，那就更加珍贵了。所以大家伙都问说这是不是真事儿啊？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而且呢我们也得感谢这药厂的马董事长，因为人家是建厂50周年给咱谋的这么一个福利。另外我们要感谢公益组织的爱心企业家啊， 要么说呢，就是在助力你健康的道路上，李老师他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我们幕后还有很多的一些英雄在帮助着大家伙呢。
5: 对对对，这个得感谢这个马董事长，还有就是这些爱心企业家们，当然呢，还有李老师您呢，要谢谢你们。再一个就是我今天打电话来呢，这个一来是，这不是听他说是送的这个漏心血片儿，知道也是个好东西，我就想要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们呢，帮我老伴儿再看一看，看他这个往后还需要多少能好。
0: 您给我讲一讲你老伴儿的具体情况。
5: 好的好的，我老伴儿他是在三年前的时候得了脑血栓，这不是三年多的时间了。虽然说是还没有这个瘫痪，但是吃喝拉撒这方面吧，这个自个儿都照顾不了，成天就需要我伺候他。我这扶着他凑合是也能去厕所，我要是不扶着他吧，他自个儿呢就是拄个拐棍，就得一点一点的往前挪的那样，可费劲了。
0: 嗯，
5: 但是为了就是给他治病呢，我给他找的什么这个针灸大夫、按摩的偏方、什么这个中药都给他用了，但就是那个看不到啥希望。这几年呢下来就是也花了不少的钱，始终看不到什么好的希望和变化，真的就是都泄气了，都快放弃了。
0: 对，这老师也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
5: 谢谢你的理解，要不说这一次都会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要不是这个药的话，我老伴这后半辈子这几十年只能是这么熬着了，熬到哪天散哪天。
0: 可不是嘛，就等于说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
5: 对，是啊，但是后来就是一想啊，他这个人吧，只要还在，就是那这个家也就还在，我也不孤单呐，
0: 就不容易啊。说患难见真情啊，你看你老伴得病这三年多也真是苦了你了啊。那你告诉我说，老伴现在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有哪些改变？
5: 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可好了，我跟你说，而且效果还来得特别快。我记得用的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想着说给他测量一下血压，这一量血压，高压在145，低压在90了。我还以为说我当时量错了，因为就是原来吃了降压药之后，高压呢一直都没下过160，低压也没下过100。后来我一想啊，还是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大呢。
0: 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
5: 看着他那个眼神啊，一点点的不像以前那么发呆了。等他用个十来天以后，他这个胳膊啊就好多了。原来他的胳膊只能是在胸前这一块抬不起来，结果是一点点的，感觉到能动了，也能抬得起来。来回这个走动的时候，腿呢也不像以前说是，在那个地下那么拖着了，多少就是能抬起来那么一点了。等他用的半副药的时候，他这个脚也就能抬起来，走道啥的也有劲儿了，利索了。不过现在虽然说是走得慢点，但是好歹能走了，这已经不错了。再就是这个说话也能说了，不流口水了。
0: 到现在为止老伴用多少了？
5: 这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目前是什么样的状态？
5: 现在人家可有能耐了，自个能吃饭了，自个去个厕所啥的都没问题，没事了就在屋子里来回的这么溜达。虽然说是走得慢，但是毕竟他这个自个能溜达能走了，也不用我扶着了。你要是这个握一握他那个手，明显的感觉他的手有劲了。
0: 要不我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创造奇迹啊！你看有多少像你老伴这样的患者偏瘫在床半身不遂了啊，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完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咱们里边这863种活性多肽，它能够快速的净化咱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关键我一直强调它有活性啊，为什么药材都得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它不是干瘪陈旧的，就是为了保障活性啊。只有有活性的这种物质才能够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啊。你看你老伴这不挺好吗啊？再有一个三代延寿方还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脾胃通达之后气血就足了，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啊，这就是他不缺粮食了啊，他就能够给我们好好干活了。还有就是我们能够给他疏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啊，他的血脉始终就保持干净的，就不会反复了，不会反弹了。
5: 对对，真是的，这一副药的效果就这么好，我就想着赶紧给他把药备齐了，等他好了，我也想带他出去旅旅游啥的。
0: 没错啊，这几年呢，你们也都憋坏了啊，像他这个情况。

0: 往后边再给他开上两副药，正好赶上咱们这次有机会啊，这一两天呢活动政策一下来，你关注好节目然后就报名，这回还省钱，还能够得到鹿心血片，这配合以后效果事半功倍。
1: 好好，谢谢。那我和

0: 1-2-3-4-5-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家是河北衡水的啊。你看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到现在这两副药都快用完了。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
2: 哎呦，看来真的是尝到甜头了，是吧？
3: 哎，真是。
2: 嗯。
3: 确实效果挺好的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我现在感觉自己真的跟换了个人似的啊。现在谁见到我都说我跟原来不一样了。
2: 确实。啊，就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我们是从内到外，不论是精神、气色，包括心情，它都会发生非常大的这种改变。
3: 啊，对，就是这样。李老师，我听您说这次活动还给我们免费送什么鹿心雪片，我也没听全。
2: 嗯，
3: 是有这回事不？
2: 没错，咱们这一次呢，因为三代延寿方厂家50周年大庆。药厂的马董事长呢有心啊，就是给咱们患者朋友创造这么一些福利啊，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买药再赠药。那同时呢，经常跟李老师一起去做公益的一些爱心人士啊，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赞助啊，尤其是罗先生，他曾经也是我的一个患者，他给咱们提供了2000瓶的鹿心雪片。那2000瓶的数量不多啊，但是是免费发放给大家的。具体怎么个发放政策还没有完全定下来，说这一半天呢，就会给大家伙播报了啊。
3: 哎，行，那可太好了。
2: 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怎么回事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3了。
2: 哦，
3: 你看我主要的毛病就是血压低，你说这血压吧，这高压都没上过90，低压也就是40-50那样，
2: 嗯，
3: 有时候50都没有。这个生脉饮我也没断过，但还是感觉浑身没劲儿。
2: 这气血不足哪来的劲儿啊？
3: 是啊，你说我40多岁的时候啊，还有过脑供血不足，就是这脑袋吧，有时候瞬间啥也不知道了，嗡一下子，眼前发黑，但是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2: 啊，你这容易中风，你知道吗？
3: 这低血压也容易中风吗？
2: 当然了。因为你这症状已经表现出来了，你气血不足啊，啊，你脑袋嗡一下的，眼前发黑，叫一过性黑蒙啊。我们这脑细胞它是需要大量气血濡养的，哪怕你吃饱饭了，我们还会犯迷糊呢。为啥？因为你这个吃饭了之后了，你这气血都掉到胃这儿来了，本身你气血不足，分给脑子的少了，脑子又缺血缺氧了，所以说就犯迷糊犯困。啊，你长期处在低血压这个状态，就容易引发心肌缺血和脑供血不足。啊，而心肌缺血容易发生心梗，脑供血不足容易发生脑中风。当时这个状态，它就是这样的。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3: 有，晚上睡不着觉，可不是滋味了。
2: 这也跟气血不足有关，这叫神经衰弱啊，就是脑神经失养的一种表现。
3: 哎，你说我也吃过褪黑素、安定，这些都吃过，而且这个安定吧，依赖性太强了。哎呦，这给我愁的。我就说我这失眠再不好我都要抑郁了。
2: 其实抑郁症的患者首先体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失眠啊，很多人到最后精神都出现异常了。
3: 就是啊，说真的我也害怕。李老师，要不是我吃上咱们这个第三代延寿方的，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了。
2: 就感觉累是吧？
3: 真的太累了。
2: 那您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有什么感觉？
3: 我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的是不同凡响。我用上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这脑袋瓜子吧也能清亮点了。
2: 你看看，就是见效多快。你普通中药，你别说第三天了，你可能吃2-3个月的效果都不一定能看得到。哎，但是咱们发酵中药基本上几天之内全都能够看到效果啊，这就是给治疗增加了很大的信心了，对吧？
3: 哎，有信心了。我接着用了能有个4-5天的时候，一测血压，那个高压真的上了100了。等有个10多天的时候吧，这血压就到110了，高压110，低压80。
2: 啊，你看看这多好啊！
3: 哎，是，而且晚上睡觉入睡快了，躺下之后有30多小时就能睡着了。
2: 那你到现在为止，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共用多少了？

0: 完到现在我两副药马上用完了。
1: 那你目前来讲的话，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就现在这个血压，高压是110多，有的时候120多，低压是75、80这样。
1: 非常好，非常好啊！你这样就一直处在一个平稳的状态，就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
0: 哎，特别稳定。
1: 要不我说气血足，百病除。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让我们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咱们自己生产气血。啊，让你自身的这个气血就充盈起来了，你吃饭就行了，啊，这多好啊！让你所有的脏腑组织细胞有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啊，那咱就不一样了。你最近还有过这种一次性黑蒙，就突然之间眼前一黑，啥也看不见这种现象了吗？
0: 没有了。
1: 对呀，你脑细胞吃饱了、喝足了之后，自然它就好了，啊，脑袋瓜子就感觉清亮了，浑身就感觉轻松了，对不对？
0: 哎，对，特别特别的轻松。
1: 这就不用担心咱随时发生中风了啊，因为血脉畅通了，气血也足了，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把你衰弱的脑神经给你进行修复啊。所以现在呢，就像你刚才说的，沾枕头就着，入睡快，睡觉香，对吧？
0: 哎，是，要不说李老师碰上这么好的药啊，也不容易，又碰这么大的活动机会，我说我可不能错过去。所以我就琢磨着再多买上点，多吃上一段时间，巩固巩固。
1: 这用不着，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而且你这个病情呢也不是太严重啊。你看你找我看病的有好多呀，可能都发生心梗了，已经发生脑中风，瘫痪在床了。你就那样的患者，三副药都已经恢复的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就你这就现在就挺好，脾胃已经通达了，吃嘛嘛香，血脉也畅通无阻了，不然你现在能有这精气神吗？而且你看这肝肾也给你调好了啊，咱们就什么药都不用吃了。
0: 明白了，那我听你的。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

0: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 你不觉得油腻的
0: ？No， 很丝滑。
2: 嗨，我是佳阳。
3: 嗨，我是蓝。

0: 哎，时间来到了17: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7欢乐秀，我是嘉阳，
1: 我是蓝琪。
0: 哎，蓝琪今天声音有点这个，
1: 有点性感，
0: 有点感冒，
1: 有点感性，
0: 有点感性，不是有点性感。
1: 就最近，昨天我来上节目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我最近好像是阳了，然后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要不然真的很难受。
0: 所以你是没有戴口罩吗？
1: 我有戴，但是因为我频繁出入医院，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可能也是没防住吧。
0: 啊，那我觉得这个大多数可能是一个心理安慰。
1: 口罩吗？
0: 对，因为我买了各种内三层外三层的那种鱼口的，就很夸张的那种 N95 的口罩。然后当年在口罩时期的时候，一下买了200个，然后到现在呢，塞在我的柜子里面一直都搞不出来。
1: 所以口罩这个东西它会过期吗？
0: 倒是应该也不会，但是你囤个白口罩干啥？我现在又见异思迁的，又
1: 买
0: 了很多花口
1: 罩。我倒是跟你不一样。哎，我一开始买的就是花口罩，
0: 是吧？
1: 对，
0: 我当时就是被各种宣传说花口罩可能除了好看之外，你会花里胡哨的就阳了，所以
1: 没有什么用，是吧？
0: 对，没什么用。然后
1: 我
0: 现在我
1: 的花口罩也没有什么用。
0: 但我现在买，我要不我给你分你几十个？就现在戴那个 N95 口罩出门有点太吓人，就别人觉得你不是防他，是他在防你，不知道这人得了什么严重的传染病。还蛮吓人的啊、
1: 是，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反正该来的肯定是会来的。就是做好防范，有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用。
0: 但是心理安慰还是要安慰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或多或少，我们经常就说，如果不戴口罩，你可能会养2个星期；你戴了口罩，可能就养1个星期。
1: 哎，这还有时长的。
0: 就是你可能快好了，又来第二波，就是。因为我当年养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阳了，但是我没有测过，原因是他们说我是无症状感染者，就是我既不嗓子疼，也没有发烧。
1: 但是你有感冒的症状吗？
0: 也没有，
1: 也没有。
0: 然后旁边人都说我不信，
1: 对，
0: 凭什么？
1: 我当年也是这样，
0: 你一定是阳了，
1: 无症状，
0: 只是无症状。后来我确切了这一点，是因为我第二年还是第三年去体检的时候，人家说我的肺上
1: 有
0: 这个
1: 结节，
0: 有钙化。
1: 哦，
0: 钙化就是你他受过伤，
1: 生过病嘛？
0: 对，生过病之后他又好了，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
1: 就是个疤，
0: 就是个疤。对，后来我说那也行，反正我不难受嘛。
1: 对
0: 对
1: 对，我当年也是无症状。哎，
0: 对吧？
1: 对，
0: 所以现在欠的债要还了，
1: 就还上了。就是我已经躺了2个星期了，然后反反复复发烧4-5天，
0: 然后瘦了2公斤，
1: 对，
0: 也算因祸得福。
1: 对对对。
0: 然后今天说我点了2杯奶茶，我觉得你
1: 要补回来吧，你是。
0: 我觉得你这大病初愈，可不是什么小米粥养得回来的、
1: 啊、
0: 那必须是奶茶加了黄油，里面还有糯米，
1: 还有酸奶，还有冰沙。
0: 哎呀，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说这个对自己好一点也是非常，
1: 也是没错的，非常有必要，
0: 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不能奢望别人再对你好。我今天说，哎呦，算了，我只能提供一点情绪价值给蓝琪，毕竟吃人嘴短。
1: 请你好好提供。
0: 这首歌去年烟花特别多，今年
1: 就不多吗？
0: 今年没钱了吗？
1: 错了。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8: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9: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啊、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推荐两个非常的 OK 的时尚单品，首先是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哦、
10: 对，因为最近反复下雨嘛，所以说这样的天气是很适合穿洞洞鞋出门的、
9: 哎、就是如果你要穿一个这个传统的雨鞋，第一它不好看，第二它闷脚，第三、如果你要这个玩积水的话，那就不如穿着洞洞鞋直接玩，对吧？
10: 直接踩，
9: 对啊，我觉得还蛮好的，蛮省心的啊、哦。
10: 对，
9: 然后呢，关键是它的样子还蛮时尚，然后这个出去外面玩啊，然后呢，这个全家出游啊，也可以亲子装，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合适啊、
10: 哦。嗯，是的，而且它还可以 DIY 很多的鞋花，现在不就流行那种各种小狗、小猫、小熊、哎、小太阳，就卡在那个洞洞里面，就会很好看。
9: 对，那除了好看之外呢，它的舒适度也是拉满的啊。这个它有一个专利的软弹材质，超轻便的上脚呢是轻飘飘无负担，自带了足弓的支撑，出去玩一整天呢也不会累啊。
10: 嗯，
9: 而且它是一鞋两穿，穿脱方便，有一个后跟带放下来呢就能够稳定住整个脚掌，然后不会变成拖鞋啊。如果你把它拿上去，它就是一个拖鞋，非常的方便。
10: 对，反正穿起来就是很舒服就对了哈。现在呢，咱们9-7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成人的尺码呢是34-46码，儿童的尺码是25-35码，亲子同款，反正你们就自己去配就好了哈。咱们是奥莱仓直发，与既不费鞋，有它一双真的就够了。
9: 是，那么我们除了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呢，我们今天还有一款，就是这个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
10: 嗯、
9: 现在这个耳机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标配了啊，
10: 时尚单品。
9: 就是什么样的人啊，无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啊，全部都要带一个耳机。第一是因为它方便，第二呢也是蛮时尚的。那么我们今天安利的这款呢，是直接炸屏 的纽麦 S7 的 AI 耳夹耳机。
10: 哎，别家是300多才能拿下的这个 AI 顶配的功能，它今天在咱们的九七月商城直接只需要100元出头。
9: 那么这个 AI 的耳夹耳机，它不是入耳式的这个设计啊，单耳呢才5.2克，轻轻的戴到耳朵上面完全没有存在感，它是一个软硅胶的气囊，再加上高弹的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啊，都能够完美适配。
10: 是，就是说这款耳机戴一整天，耳朵也不会有那种胀痛的那种感觉啊，彻底告别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发痒啊、堵耳啊这样的一些很难受的这种感受啊。
9: 但如果你是一个体育爱好者，就比如说你带着它跑步啊、跳绳啊，或者什么夜跑、打球什么的，随便造啊。而且呢，它这个开放式的声音呢，还能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呢还更加安全，佩戴的时候呢巨安心啊。
10: 是的，不要以为平价就没有质感啊，很多人想。你们百元出头会不会觉得很廉价？不会的，12毫米复合镀钛振膜，360度环绕立体音效，听歌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它做了一个定向传音黑科技，大幅减少漏音啊！地铁、公交听歌的时候不用担心旁边人可以听见，打电话的时候更是私密感拉满啊！
9: 但是它为什么叫 AI 呢？它有一个 AI 的黑科技，比如说它有这个实时的同声传译，面对面的双语互译，精准又快速。还有一个语音转录音转文字这样的一个这个功能啊，比如说别人在开会的时候让你记笔记啊，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拿下来。
10: 对，
9: 还有个全能的 AI 助手，什么查文案、查资料，哎，这应该不能带着考试吧？怎么有点作弊的感觉？
10: 这个不可以进考场的，这个不可以。
9: 那反正它是就是对于你的工作，对，就非常非常的方便，就是
10: 了。是是是，那这款纽曼 ST AI 耳夹耳机，它有很多种颜色可以选择哈，整机。是一年的质保，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价只要109块钱，
9: 这也太便宜了吧！
10: 对，
9: 109块，我以为他只是写了个 AI， 麻烦的是他还真的有那么多功能的，
10: 没错、
9: 哎。所以大家都进去里面看一看，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这个月商城的入口，然后回复97就可以了。
10: 九七月商城
9: 主播
10: 严
9: 选，
10: 好物不贵。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说到成都小吃啊，很多本地人私藏的温柔老味道就是钟水饺。钟水饺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清代光绪年间，成都一位姓钟的小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水饺，皮薄馅小，调味一绝，因为味道太好吃了，大家都叫它钟水饺，慢慢就变成了成都的经典名小吃。它和北方水饺完全不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喝汤，纯干拌，重红油，微甜鲜香。食材啊特别讲究，选用精白面粉擀出极薄的饺子皮，包入少量的鲜猪肉馅，个头小巧精致，煮熟之后清亮通透，不破皮不露馅。钟水饺的灵魂全在秘制的红油酱汁儿，熟油辣子、芝麻、酱油，少许的白糖提鲜，调出成都独有的甜辣口。每一颗水饺均匀裹满红油酱汁儿，红亮诱人，入口爽滑 Q 弹，红油香浓不燥，微微回甜，鲜香入味，越吃越顺口。麻辣温柔不刺激，鲜香浓郁，是老少皆宜的成都经典味道。如果说火锅是成都的热烈，那钟水饺就是成都温柔的市井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下期见。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9: 你要好听还是好笑？
10: 我可不可以都要？
11: 这太低了。
12: 你要好听还是好看？
9: 我看你还是得看。
13: 这里是97欢乐秀。

0: 好，时间来到了17:33，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97欢乐秀。哎，虽然是八月份，但是大家已经发现这个下半年的小假已经没有了，我们指望着国庆了，就是
1: 好像很多网友也发现这个事实了，好多的小长假好像集中出现在上半年，
0: 对，
1: 下半年的时候就没什么盼头了，只能盼着一个国庆假。
0: 但是我觉得还好，就是今天国家把这个国庆的这个放假安排又公布了，给了你一点
1: 希望，
0: 一点希望，就是它跟原来那种攒着休跟攒着上班的不太一样，它今年是上三休七再上三。哎，然后呢，
1: 这听起来好像还能接受。
0: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出去休假，就是远一点的呢，那么你就前后再请个3天，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可以攒出15天。
1: 哦，
0: 天哪！如果你不攒的话，你也不会说是那我就先一起这个上个9天10天，那也受不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安排，大家都还是比较满意的。对于调休这件事情，大家发现，
1: 那看来是听进去了。
0: 哎，看来是听进去了。然后呢？这个听进去的不仅是大家，还有这个机票啊什么的就已经开始有开放，因为国庆这个票务系统从今天开始就已经可以买10月1号到10月7号的这个高铁票了，火车票。
1: 这也太着急了。提前2个月，
0: 但是你不着急，你可能你就买不 了
1: 就抢不到。
0: 对啊，然后呢，像这个沪京高铁啊，这个京沪铁路的200多趟的列车呢，这个国家的假期的这个车票呢开始预约，8月3号就是昨天了啊，就开始预约10月1号的这个票价，
1: 也是提前2个月啊。
0: 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太过于的激动的让你去放假，你就有一种你想要干啥的这种
1: 有什么预谋，
0: 对，就有一种被害妄想。
1: 要不然就是说这2个月之内你可能都不会好好上班了，
0: 对，或者你觉得你的心就已经飞走了，
1: 对，就已经不在这个电脑前了。
0: 但是我觉得总有点盼头也行。
1: 没错，毕竟下半年嘛，就是唯一的小长假还是值得期待一下。
0: 掐指一算，这就已经8月份了。
1: 感叹时光的中年主播，
0: 我送给一首歌给11假期，分分钟需要你，
1: 非常需要。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个好消息啊！啊，云南黄金星期三会员日马上就要开始啦。
1: 嗯，是的，每周三都是他们。

0: 的黄金星期三、啊、
1: 对，那么从这个买黄金到赠白银开始、嗯、福利满满，这个活动超级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送50克的足银元宝。
0: 嗯，赠品是可以累计叠加上不封顶，比如说你买2000克的这个黄金的金条就送你100克足银的元宝哈。
1: 嗯，而且无需等待现货啊，当日兑现，买的越多呢这个赠品就非常的丰富了。
0: 嗯，
1: 那么它的地址呢是在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嗯，是到周三的时候有买黄金意愿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一下哈。
1: 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明是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4: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5: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4: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6: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4: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7: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2: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9: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2: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8: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啊！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推荐两个非常的 OK 的时尚单品。首先是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啊。
2: 对，因为最近反复下雨嘛，所以说这样的天气是很适合穿洞洞鞋出门的。
1: 就是如果你要穿一个这个传统的雨鞋，第一它不好看，第二它闷脚，第三如果你要这个玩积水的话，那就不如穿着洞洞鞋直接玩，对吧？
2: 直接踩。
1: 对啊，我觉得还蛮好的，蛮省心。
2: 对，
1: 然后呢关键是它的样子还蛮时尚，然后这个出去外面玩啊，然后呢这个全家出游啊也可以亲子装，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合适啊。
2: 嗯，是的，而且它还可以 DIY 很多的鞋花，现在不就流行那种各种小狗小猫小熊小太阳就卡在那个洞洞里面，就会很好看。
1: 对，那除了好看之外呢，它的舒适度也是拉满的啊。这个它有一个专利的软弹材质，超轻便的，上脚的是轻飘飘无负担，自带了足弓的支撑，出去玩一整天呢也不会累啊。而且它是一鞋两穿，穿脱方便，有一个后跟带放下来呢就能够稳定住整个脚掌，然后不会变成拖鞋啊。如果你把它拿上去，它就是一个拖鞋，非常的方便。
2: 对，反正穿起来就是很舒服就对了哈。现在呢咱们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成人的尺码呢是34到46码，儿童的尺码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反正你们就自己去配就好了哈。咱们是奥莱仓直发，与季不

0: 什么样的人啊，无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啊，全部都要戴一个耳机。第一是因为它方便，第二呢也是蛮时尚的。那么我们今天安利的这款呢，是直接炸屏的纽麦 S7 的 AI 耳夹耳机啊。
1: 哎，别家是300多才能拿下的这个 AI 顶配的功能，它今天在咱们的97院商城直接只需要100元出头。
0: 嗯，那么这个 AI 的耳夹耳机，它不是入耳式的这个设计啊，单耳呢才5.2克，轻轻的戴到耳朵上面完全没有存在感。它是一个软硅胶的气囊，再加上高弹的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啊，都能够完美适配。
1: 是，就是说这款耳机戴一整天，耳朵也不会有那种胀痛的那种感觉啊，彻底告别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发痒啊、堵耳啊这样的一些很难受的这种感受。
0: 但如果你是一个体育爱好者，就比如说你带着它跑步啊、跳绳啊，或者什么夜跑、打球什么的，随便造啊。而且呢，它这个开放式的声音呢，还能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呢还更加安全，佩戴的时候呢巨安心啊。
1: 是的，不要以为平价就没有质感啊，很多人想你们百元出头会不会觉得很廉价？不会的，12毫米复合度钛振膜，360度环绕立体音效，听歌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它做了一个定向传音黑科技，大幅减少漏音啊！地铁、公交听歌的时候不用担心旁边人可以听见，打电话的时候更是私密感拉满。
0: 但是它为什么叫 AI 呢？它有一个 AI 的黑科技，比如说它有这个实时的同声传译，面对面的双语互译，精准又快速。还有一个语音转录音转文字这样的一个这个功能啊，比如说别人在开会的时候让你记笔记啊，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拿下来。
1: 对，
0: 还有个全能的 AI 助手，什么查文案、查资料，哎，这应该不能带着考试吧？怎么有点作弊的感觉？
1: 这个不可以进考场的，这个不可以。
0: 那反正它是就是对于你的工作，对，就非常非常的方便，就是
1: 了。是是是，那这款纽麦 S7 AI 耳夹耳机，它有很多种颜色可以选择哈，整机。是一年的质保，97院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价只要109块钱，
0: 这也太便宜了吧！
1: 对，
0: 109块，我以为它只是写了个 AI， 麻烦的是它还真的有那么多功能的，
1: 没错。
0: 所以大家都进去里面看一看，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这个月商城的入口，然后回复97就可以了。
1: 97月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5: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4: ？No， 很丝滑。
6: 嗨，我是佳阳。
7: 嗨，我是蓝琪。

0: 去外面一个吃住行游娱购，后来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对于吃嘛，你就一般般吃点特色，也不见得真的吃的有多好。然后这个住呢，大家就非常这个注意了啊，就觉得说这个住的这个东西，首先是你的旅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其次它可能就是花费最多的一块，
1: 没错，
0: 对吧？你吃不了多少，但住的这个东西呢，它往往就对大头。然后我们最近看到呢啊，继这个演艺事业再现低谷之后，李亚鹏再次进入到了另外一个这个夕阳产业，就是民宿开业了。他在昆明开了一个民宿啊，
1: 这个他
0: 我很担心他。
1: 我甚至有点结巴。他的那个民宿不是之前就已经说是在那个世博园里面有他的那个
0: 世博园啊？没有吧？他这次这个民宿的品牌叫做千寻莫问，他的第二家分店在昆明的滇池畔正式开业。
1: 对啊，你看他首店是2017年落地在昆明世博园里面嘛，我当时就我还蛮想去看一下，后来怎么这个计划也搁浅了，
0: 哦，
1: 也没去。
0: 住在世博园里面，然后装修改造投资了近2900万元
1: 啊！
0: 你说他不亏怎么办呢？是吧？
1: 但是他现在说是
0: 稳定运营了9年，
1: 9年嘛，
0: 而且是评为了世博园首店，获得了全国甲级旅游民宿。
1: 哎，
0: 我觉得他可能是要收门票的那种，大家去参观，住是住不起的。
1: 对，
0: 可能是这样的。
1: 他好像还有温泉还是什么东西，
0: 因为我去大理的时候我参观了杨丽萍的四姐开的一个民宿，就是那个民宿非常漂亮但非常贵，然后呢你可以进去里面喝点茶吃个饭，但是
1: 拍拍照
0: 是，对，但是他一看你不是住店的他就非常的冷漠。
1: 我真的我就是看不惯这些人类，
0: 但是我就觉得他可能做时间长了他就知道什么人是消费的，什么人进来看看的。
1: 对，同样是在大理我也有去参观过，就是好看的那种民宿
0: 宅子，
1: 对，然后但是呢就是当时不知道也没有定在那儿，然后到那儿之后发现哎这个挺好看的，就问说老板可不可以进来参观一下，老板说欢迎进来参观。
0: 他本身不是民宿吗？
1: 他本身就是个民宿，他就说欢迎进来参观，你们随便拍随便看，说这次
0: 一不小心就留下了，
1: 对
0: 不对？对
1: 啊，他说你这次是不是没定？我说来之前没有做好功课，不知道没有定。他说那没关系，下次来你们就那个记好，就说拍拍照啊什么的，留个纪念。你看这才是做生意的态度啊！
0: 而且又不是只来这一次，
1: 对
0: 不对？
1: 对啊，
0: 我现在没钱不等于我明年没钱。
1: 就算我没钱，就算我没钱，我也可以挤点钱出来住一宿，对吧？我感受一下也是可以的。
0: 啊，
1: 你凭什么这样狗眼看人低？很讨厌，
0: 真的
1: 啊，
0: 但有的
1: 我就很讨厌这种不会做生意的人。
0: 但有的呢又是你觉得说你亏了提前订这件事情，因为我上次去和顺的时候我就因为怕人多我就提前订，结果去到那儿发现他的水牌价比我订的还便宜。然后我说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哎呀因为这个钱是收到我们这儿的，你在平台上我们要撇一半出去，所以我说那怎么着，你赶紧给他腿的来我们直接拆。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会这样的。然后就是前台的小姐姐就会很好，就会说你把他退掉吧，退掉，然后你现在就在我们这里在前台直接开就好了。
0: 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个东西
1: 这才是态度啊，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啊。
0: 然后我后来发现这个东西就变成了我的一个阴影，包括我去团购的时候也会这样子，我就变成去到他们店里面再搜他们店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
1: 是非常有必要，不止你一个人这样，对，全国很多网民都这样。
0: 哦，
1: 对，
0: 怪不得大家吃倒了一家再吃下一家。
1: 是这个原因
0: 吗？
1: 吧大概不是吧，
0: 我觉得是的，因为它真的很便宜，你真的如果是一直只是按它的成本价，你觉得它根本赚不了钱的。
1: 是的，
0: 但是因为现在商家又很卷，然后就是
1: 卷到，然后就是又卷，
0: 就是
1: 然后又要入驻平台，平台分的又多，
0: 然后就说如果你没有这个优惠没有这个力度的话，那我就吃下一家，又不是你非吃不可，就变成真的吃垮了一家再一家，吃垮了一家
1: 商家也很难。
0: 然后我真的发现就前段时间不是菌子上来了嘛，
1: 啊，
0: 然后各种这个平台里面拍的这个券99块钱三四人餐，
1: 你能吃到什么券啊？大概率都是些人工券，都是些便宜的券，你不会吃到什么正儿八经的。
0: 可能还是有几个野生菌的，就是
1: 顶多有点大红菌和
0: 铜绿
1: 或者是扫包卷、鸡油卷这种稍微便宜。
0: 但是问题是它其他的东西是自助的素菜，那也不得了哎，你真的是几个男的去吃，那你就吃素的就要给你吃那个啥。
1: 对呀，啊啊，所以就 也会

0: 考虑到菜品的品质是真的啦。
1: 我觉得可能下个月就见不到他家
2: 已经吃瓜的了，
0: 要强大的背景才撑得
1: 住。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像这个刚说的这个人叫啥，李亚
2: 这不管是卖茶
0: 要吃点隐形
1: 卖茶或者是开民宿，觉得我很同情你
0: 好，这首歌是什么？
1: 爱与痛的边缘对不起，我不是要故意阴阳他，
0: 你很会耶
1: 我放出来我才发现
0: 道歉
1: 对不起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点。

0: 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1: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6: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7: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啊。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推荐两个非常的 OK 的时尚单品。首先是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
8: 对，因为最近反复下雨嘛，所以说这样的天气是很适合穿洞洞鞋出门的、
7: 就是如果你要穿一个这个传统的雨鞋，第一它不好看，第二它闷脚，第三、如果你要这个玩积水的话，那就不如穿着洞洞鞋直接玩，对吧？
8: 直接踩。
7: 对啊，我觉得还蛮好的、蛮省心的啊、
8: 对，
7: 然后呢，关键是它的样子还蛮时尚，然后这个出去外面玩啊，然后呢，这个全家出游啊，也可以亲子装，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合适啊。
8: 嗯，是的，而且它还可以 DIY 很多的鞋花，现在不就流行那种各种小狗、小猫、小熊、小太阳，就卡在那个洞洞里面，就会很好看。
7: 对，那除了好看之外呢，它的舒适度也是拉满的啊。这个它有一个专利的软弹材质，超轻便的。上脚呢是轻飘飘无负担，自带了足弓的支撑，出去玩一整天呢也不会累啊。而且它是一鞋两穿，穿脱方便，有一个后跟带放下来呢就能够稳定住整个脚掌，然后不会变成拖鞋啊。如果你把它拿上去，它就是一个拖鞋，非常的方便。
8: 对，反正穿起来就是很舒服就对了哈。现在呢，咱们9-7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成人的尺码呢是34-46码，儿童的尺码是25-35码，亲子同款，反正你们就自己去配就好了哈。咱们是奥莱仓直发，与既不费鞋，有它一双真的就够了。
7: 是，那么我们除了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呢，我们今天还有一款，就是这个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现在这个耳机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标配了啊，
8: 时尚单品。
7: 就是什么样的人啊，无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啊，全部都要带一个耳机。第一是因为它方便，第二呢也是蛮时尚的。那么我们今天安利的这款呢是直接炸屏的纽曼 S7 的 AI 耳夹耳机啊。
8: 哎，别家是300多才能拿下的这个 AI 顶配的功能，它今天在咱们的9-7月商城直接只需要100元出头。
7: 那么这个 AI 的耳夹耳机，它不是 入耳式的这个设计啊，单耳呢才 5.2 克，轻轻的戴到耳朵上面完全没有存在感，它是一个软硅胶的气囊，再加上高弹的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啊，都能够完美适配。
8: 是，就是说这款耳机戴一整天，耳朵也不会有那种胀痛的那种感觉啊，彻底告别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发痒啊、堵耳啊这样的一些很难受的这种感受啊。
7: 但如果你是一个体育爱好者，就比如说你带着它跑步啊、跳绳啊，或者什么夜跑、打球什么的，随便造啊。而且呢，它这个开放式的声音呢，还能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呢还更加安全，佩戴的时候呢巨安心啊。
8: 是的，不要以为平价就没有质感啊，很多人想你们百元出头会不会觉得很廉价？不会的，12毫米复合镀钛振膜，360度环绕立体音效，听歌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它做了一个定向传音黑科技，大幅减少漏音啊！地铁、公交听歌的时候不用担心旁边人可以听见，打电话的时候更是私密感拉满啊！
7: 但是它为什么叫 AI 呢？它有一个 AI 的黑科技，比如说它有这个实时的同声传译，面对面的双语互译，精准又快速。还有一个语音转录音转文字这样的一个这个功能啊，比如说别人在开会的时候让你记笔记啊，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拿下来。
8: 对，
7: 还有个全能的 AI 助手，什么查文案、查资料，哎，这应该不能带着考试吧？怎么有点作弊的感觉？
8: 这个不可以进考场的，这个不可以。
7: 反正它是就是对于你的工作，对，就非常非常的方便，就是。
8: 是是是，那这款纽曼 ST AI 耳夹耳机，它有很多种原色可以选择哈，整机。是一年的质保，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价只要109块钱，
7: 这也太便宜了啊！
8: 对，
7: 109块，我以为他只是写了个 AI， 麻烦的是他还真的有那么多功能的，
8: 没错。
7: 所以大家都进去里面看一看，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这个月商城的入口，然后回复97就可以了。
8: 九七月商城
7: 主播严选，
8: 好物不贵。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这首歌献给不管是真的单身，还是在人群里感到孤单的你。如果现在的你也正在经历一个人的生活，你身边的挚友依旧停留在不说破的关系，很接近却不是爱情，那就让 Alinda 一个人陪你一起慢慢度过这些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日子。

0: 些没说出口的情绪，就让戴佩妮深入人心的歌词，而令孤独却带一丝温暖的歌声为你发声。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好啦，时间来到了18:39，欢迎大家继续停留。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一系列的，因为你要出行，然后所遇到的车票也好啊，住宿也好啊，本来这个不太赚钱的民宿也好啊，我们都是以同情的眼光去看待。但接下来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要同情我自己。
1: 对，我正想说，先同情一下自己好。
0: 真的，维也纳国际酒店的客房普遍吸饱血的床虱，
1: 太可怕了，
0: 太吓人了，
1: 真的太可怕了。
0: 原来我有听说，就是有的酒店，哪怕是高级酒店，有不换床单或床铺的这种问题在。
1: 对，这个问题其实不只是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这个样子。因为很早很早以前我就看过有这种调查的，类似于纪录片之类的。
0: 对，然后我还看到有的人是怎么为了防止他说我们明明换了的，
1: 他有做记号，
0: 他有做记号，就是那种荧光的，是不是？
1: 对，
0: 就是看上去铺得很规整，但实际上他真的是没有换。
1: 他就是拉扯了一下，把四个角撑平了。
0: 对，你到床虱，就是床上的虱子这件事情，
1: 是
0: 他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但是他现在突然间
1: 在
0: 大规模的出现，而且是吸饱了血的，就是你拍他之后，他在里面。像蚊子一样会有血这个东西出现，
1: 爆浆，
0: 这太吓人了。
1: 而且最可恨的是反被酒店工作人员质问说，你40多岁你不会自己检查房间吗？哇，我真的是还台下可以老饿了。
0: 我要检查的东西太多了，我要先检查里面有没有偷拍的东西，我要检查你的床铺，
1: 我要检查你的花洒，
0: 对，我要检查你的卫生间
1: 马桶。
0: 天哪，我是去干保洁的吗？我真的
1: 是，我觉得我是去调查的，反正 我应该是记者的这个本职工作。
0: 就像我们有一个同事说我应该带电脑来上班一样的这个感觉。到底是本末倒置，
1: 对
0: 啊，倒反天罡。
1: 而且他这个态度我是非常不能接受的，必须要拍下来曝光。
0: 然后曝光了之后呢，就有人投诉到了监管部门，然后监管部门这个向酒店了解了之后说，这个床虱的情况呢没有网传所描述的那么夸张。什么叫夸张？它有一个就是100%，
1: 对，有一个它就是不应该存在，它就不应该存在这种东西在你上海维也纳国际酒店。
0: 所以我现在我就真的是对于出行这件事情，我从出门开始我就开始咬牙切齿。
1: 因为收行李本身第一步就让人觉得很苦恼，
0: 行李出行高铁

0: 铁上的小孩，酒店的床单。
1: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收的行李里面有一半，起码有一半是一次性的，你住酒店要用的东西，一次性的床单，一次性的马桶垫，一次性的洗脸巾，
0: 生不完的气，
1: 对，一次性的浴巾。
0: 还没到酒店你就发现你的轱辘又掉了一个。就从头到尾
1: 行李箱
0: 从头到尾就一直要操心。
1: 然后你还要带那个烧水的那种杯子，对吧，酒店的那个烧水壶你是不敢用的。然后现在我还买了那个花洒，就是旅行的那个花洒，也是要自己背。
0: 我告诉你，我现在我都后怕，我都不知道我身上染了多少病。我原来进酒店，我觉得它非常的干净，我是裸睡的。后来别人告诉说，裸睡你都敢，你不带这个睡衣也就算了，我旁边有人是扯着床单去的，你知道吗？
1: 我就是这样，我就是带着一次性的，就都不是一次性，就是我家里面我会自备一套，就专门出差旅行用的那个床单被套，我是一定要带。
0: 天哪，
1: 要不然
0: 我真的累死了。过去那边还先给他换床的，
1: 对，唉。然后还有现在花洒也要换了，然后还要带烧水的杯子。
0: 我今天在想，我们那个另外一个同事就况且跟我说，就是我们导播间那个杯子，哦，不是杯子，那个饮水机，他说你们这儿洗过吗？我说大概搬过来10年没有洗过吗？
1: 对，
0: 哦，那大概我也不能喝这个。我说你可以把它烧开了再喝。就虽然是矿泉水，
1: 千万不要想那么多。
0: 对，所以什么酒店里面的各种东西都不能，就是都不干净或干啥的，这个东西你要发现你要自备的东西
1: 太多了，
0: 那你就不要出门了。
1: 所以，就是，对，有很大一部分人，我觉得是好像在去年国庆的时候看到，一个是因为这个当地的酒店翻的那个价格有点猛，
0: 嗯，
1: 具体去哪个城市我忘记了，
0: 嗯，
1: 然后一个是订不到酒店，二一个是又怕酒店卫生有问题，然后很多人是自带帐篷就住在路边。
0: 那我上次去西藏的时候，在西藏的一个五星级大酒店，因为你知道大酒店它做的非常好，它前面的绿化景观都非常的这个旷野，
1: 就是，
0: 有很多人是开着房车停在了那个大酒店的停车场，
1: 对对对，
0: 旁边架起灶来就开始炒菜了。
1: 是这样，
0: 我说妈呀，这也，
1: 所以你知道房车，
0: 是安全又，
1: 对啊，房车为什么现在这么火？至少那些东西都是你自己的，你睡在上面不用担心有床湿，你不用担心那个东西不卫
0: 生。但是在我的感觉就是，房车不应该是停在戈壁吗？为什么会停在大酒店的门口？
1: 因为酒店门口的绿化带做得很好，所以就停在了酒店门口。
0: 哦，它不仅是酒店门口，它酒店厕所的门口，洗漱还方便，
1: 哦，很方便，哦，
0: 这我也受不了。
1: 还可以停在服务区，服务区还可以有淋浴间，
0: 就你们这些人。
1: 就比起床室来，我更愿意选择房车，是这样。
0: 我更愿意待在家里。
1: 好的，接下来这首歌送给
0: 突然想起你。想起你我就不想出门了，就是
1: 别出了。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7: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8: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啊、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推荐两个非常的 OK 的时尚单品，首先是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哦、
9: 对，因为最近反复下雨嘛，所以说这样的天气是很适合穿洞洞鞋出门的、
8: 哎、就是如果你要穿一个这个传统的雨鞋，第一它不好看，第二它闷脚，第三、如果你要这个玩积水的话，那就不如穿着洞洞鞋直接玩，对吧？
9: 直接踩，
8: 对啊，我觉得还蛮好的、蛮省心的啊、
9: 对，
8: 然后呢关键是他

0: 的样子还蛮时尚，然后这个出去外面玩啊，然后呢这个全家出游啊也可以亲子装，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合适啊。
1: 嗯，是的，而且它还可以 DIY 很多的鞋花，现在不就流行那种各种小狗小猫。

0: 放下来呢就能够稳定住整个脚掌，然后不会变成拖鞋啊。如果你把它拿上去，它就是一个拖鞋，非常的方便。
1: 对，反正穿起来就是很舒服就对了哈。现在呢，咱们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成人的尺码呢是34到46码，儿童的尺码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反正你们就自己去配就好了哈。咱们是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真的就够了。
0: 是，那么我们除了这个卡罗奇的洞洞鞋呢，我们今天还有一款就是这个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现在这个耳机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标配了啊，
1: 时尚单品，
0: 就是什么样的人啊，无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啊，全部都要带一个耳机。第一是因为它方便，第二呢也是蛮时尚的。那么我们今天安利的这款呢是直接炸屏的纽曼 S7 的 AI 耳夹耳机。
1: 哎，别家是300多才能拿下的这个 AI 顶配的功能，它今天在咱们的九七悦商城直接只需要100元出头。
0: 那么这个 AR 的耳夹耳机它不是入耳式的这个设计啊，单耳呢才 5.2 克轻轻的带到耳朵上面完全没有存在感，它是一个软硅胶的气囊，再加上高弹的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朵还是大耳朵啊，都能够完美适配。
1: 是，就是说这款耳机戴一整天耳朵也不会有那种胀痛的那种感觉啊，彻底告别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发痒啊、堵耳啊这样的一些很难受的这种感受啊。
0: 但如果你是一个体育爱好者，就比如说你带着它跑步啊、跳绳啊，或者什么夜跑、打球什么的，随便造啊。而且呢，它这个开放式的声音呢，还能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呢还更加安全，佩戴的时候呢巨安心啊。
1: 是的，不要以为平价就没有质感啊。很多人想，你们百元出头会不会觉得很廉价？不会的，12毫米复合镀钛振膜，360度环绕立体音效，听歌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它做了一个定向传音黑科技，大幅减少漏音啊！地铁、公交听歌的时候不用担心旁边人可以听见，打电话的时候更是私密感拉满啊！
0: 但是它为什么叫 AI 呢？它有一个 AI 的黑科技，比如说它有这个实时的同声传译，面对面的双语互译，精准又快速，还有一个语音转录音转文字这样的一个这个功能啊。比如说别人在开会的时候你记笔记啊，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拿下来。
1: 对，
0: 还有个全能的 AI 助手，什么查文案、查资料，哎，这应该不能带着考试吧？怎么有点作弊的感觉？
1: 这个不可以进考场的，这个不可以。
0: 反正它是就是对于你的工作，对，就非常非常的方便，就是
1: 了。是是是，那这款纽曼 ST AI 耳夹耳机，它有很多种颜色可以选择哈。整机是一年的质保，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价只要109块钱。
0: 这也太便宜了吧！
1: 对，
0: 109块，我以为它只是写了个 AI， 麻烦的是它还真的有那么多功能，对吧？
1: 没错。
0: 所以大家都进去里面看一看，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这个悦商城的入口，然后回复97就可以了。
1: 九七悦商城
0: 主播
1: 严
0: 选，
1: 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九七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6: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7: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6: ？No， 很丝滑。
8: 嗨，我是佳阳。
9: 嗨，我是蓝琪。欢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是佳阳，
1: 我是蓝琪。
0: 还有些时候我们都觉得说自己作为一个消费者出钱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出钱的大爷就是甲方什么的，然后包括我们在做一些服务事件，就作为一个乙方你会觉得好像很受气，就是甲方爸爸人家出钱
1: 就
0: 要服务他，
1: 不停
0: 的提要求。 对，但是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并不是那么回事儿的，比如说你做。

0: 我一个稀缺资源，我抱着钱去买你一个稀缺资源的时候，比如说我去奢侈品店，经常会被柜姐上下打量，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不爽。
1: 所以这就是我不去奢侈品店的原因。
0: 然后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个就更夸张了，顾客在一个小吃摊看了这个视频，在小吃摊上扔钱结账给服务员，就是丢给你钱，然后这个服务员呢就捡起那个钱之后去找了零钱，之后又丢还给了那个顾客。
1: 这很好啊，我觉得服务员一点也不内耗，是吧？
0: 然后关键是这两人之间没有说一句话，就丢来丢去完成
1: 了，就心照不宣，是吧？
0: 对对对，这个叫无言的交锋啊！是我看了那个大排档，一个白发男子和伙伴同情就餐之后呢，将200元的现金从手中摔出，刻意丢在了地上，并示意服务员去捡。
1: 这很过分哎！
0: 对，我就很过分，但是你不可能不捡，因为那是钱，而且那个钱又不是你自己的，
1: 对
0: 吧？对，
1: 你是买单的钱，
0: 而且你是一个打工的，你不可能说你因为这口气之后你不收这个钱，那老板要从你的钱里面去扣。
1: 对，
0: 所以呢他还是非常忍辱负重的把这个钱收起来，之后找零的时候以同样的方式扔回到了前面，然后一事、这个一言不发。然后很多被监控拍下来啊、很多人都说你的对方的这样一个侮辱性的举动完全是单方面的突如其来的，那么你作为回应的话就一定是有因有果的嘛，
1: 对
0: 不对？
1: 没错，
0: 反正我是受不得这个气的，
1: 我也受不得，
0: 对吧？
1: 我买个特意老二就是好了。
0: 但是他没有先给你，你就变成那个起因了。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就
1: 所以说扔还给他，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符合这位白发男子的这种行为的一个做法。
0: 我觉得
1: 以牙还牙，
0: 对啊，以眼还眼，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你用什么样的态度，你不能说我是服务行业，你就这样子，对。而且我服务的不是你，
1: 对、啊、
0: 我服务的是钱。这不对，反正我们到最后总是会歪掉。
1: 刚刚还告诉我说要让我盖一个直直的楼，结果现在就我告诉你，我的人生以后从此歪掉，就是因为你家养
0: 的。我的那个树歪，它也可以歪得很直。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我们来回忆一下自己的初衷，最初的梦想，大概很多人已经不记得了，
1: 肯定都忘了吧？你的初衷是什么？
0: 就太幼稚，不要提。
1: 我一定要听。
0: 钱。
1: 那可是太成熟了。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3: 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5: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站的欠揍啊！
4: 没事儿，别害怕，妈妈呀和您一块收拾。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妈妈，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

0: 传承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啊！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推荐两个非常的 OK 的时尚单品，首先是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啊。
12: 对，因为最近反复下雨嘛，所以说这样的天气是很适合穿洞洞鞋出门的。
11: 就是如果你要穿一个这个传统的雨鞋，第一它不好看，第二它闷脚，第三如果你要这个玩积水的话，那就不如穿着洞洞鞋直接玩，对吧？
12: 直接踩。
11: 对啊，我觉得还蛮好的，蛮省心。
12: 对，
11: 然后呢关键是它的样子还蛮时尚，然后这个出去外面玩啊，然后呢这个全家出游啊也可以亲子装，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合适啊。
12: 嗯，是的，而且它还可以 DIY 很多的鞋花，现在不就流行那种各种小狗小猫小熊小太阳就卡在那个洞洞里面，就会很好看。
11: 对，那除了好看之外呢，它的舒适度也是拉满的啊。这个它有一个专利的软弹材质，超轻便的上脚呢是轻飘飘无负担，自带了足弓的支撑，出去玩一整天呢也不会累啊。
12: 嗯，
11: 而且它是一鞋两穿，穿脱方便，有一个后跟带放下来呢就能够稳定住整个脚掌，然后不会变成拖鞋啊。如果你把它拿上去它就是一个拖鞋，非常的方便。
12: 对，反正穿起来就是很舒服就对了哈。现在呢咱们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成人的尺码呢是34到46码，儿童的尺码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反正你们就自己去配就好了哈。咱们是奥莱仓直发，与既不费鞋，有它一双真的就够了。
11: 是，那么我们除了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呢，我们今天还有一款就是这个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现在这个耳机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标配了啊，
12: 时尚单品。
11: 什么样的人啊，无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啊，全部都要带一个耳机。第一是因为它方便，第二呢也是蛮时尚的。那么我们今天安利的这款呢是直接炸屏的纽曼 S7 的 AI 耳夹耳机啊。
12: 哎，别家是300多才能拿下的这个 AI 顶配的功能，它今天在咱们的九七月商城直接只需要百元出头。
11: 那么这个 AI 的耳夹耳机它不是入耳式的这个设计啊，单耳呢才5.2克，轻轻的戴到耳朵上面完全没有存在感，它是一个软硅胶的气囊，再加上高弹的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朵还是大耳朵啊，都能够完美适配。
12: 是，就是说这款耳机戴一整天耳朵也不会有那种胀痛的那种感觉啊，彻底告别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发痒啊、堵耳啊这样的一些很难受的这种感受啊。
11: 但如果你是一个体育爱好者，就比如说你带着它跑步啊、跳绳啊，或者什么夜跑、打球什么的，随便造啊。而且呢它这个开放式的声音呢还能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呢还更加安全，佩戴的时候呢巨安心啊。
12: 是的，不要以为平价就没有质感啊，很

0: 人想，你们百元出头会不会觉得很廉价？不会的，12毫米复合镀钛振膜，360度环绕立体音效，听歌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它做了一个定向传音黑科技，大幅减少漏音啊！地铁、公交听歌的时候不用担心旁边人可以听见，打电话的时候更是私密感拉满。
1: 但是它为什么叫 AI 呢？它有一个 AI 的黑科技，比如说它有这个实时的同声传译，面对面的双语互译，精准又快速，还有一个语音转录音转文字这样的一个这个功能啊，比如说别人在开会的时候让你记笔记啊，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拿下来。
0: 对，
1: 还有个全能的 AI 助手，什么查文案、查资料，哎，这应该不能带着考试吧？怎么有点作弊的感觉？
0: 这个不可以进考场的，这个不可以。
1: 那反正它是就是对于你的工作，对，就非常非常的方便，就是。
0: 是是是，那这款纽曼 ST AI 耳夹耳机，它有很多种颜色可以选择哈，整机是一年的质保，九机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价只要109块钱。
1: 这也太便宜了啊！
0: 对，
1: 109块，我以为他只是写了个 AI， 麻烦的是他还真的有那么多功能的，
0: 没错。
1: 所以大家都进去里面看一看，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这个月商城的入口，然后回复97就可以了。
0: 97月商城
1: 主播
0: 严
1: 选，
0: 好物不贵。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1992年的大时代，韦家辉执导并监制，郑少秋、刘青云、蓝洁瑛、周慧敏、郭蔼明、刘松仁等人主演的时代商战剧，也是港剧中的经典之作。以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香港金融市场为背景，透过两个家庭、两代情仇，展现名利与人性的纠缠。郑少秋演唱的主题曲《岁月无情》唱出了人生浮沉漂泊，每当旋律响起，便会在眼前浮现出丁蟹在股票市场叱咤风云的画面。

0: 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5: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6: 我也看到了，
4: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7: 进了。
4: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8: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7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6: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7: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6: ？No， 很丝滑。
8: 嗨，我是佳阳。
9: 嗨，我是蓝琪。

0: 嗨，欢迎回来。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打工人的不易啊，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收银员的话，有人对你态度恶劣的话，你可能还是要用同样的方式这个
1: 还回去，毕竟你的乳腺也是乳腺嘛。
0: 但是有些时候你发现还不回去的，有可能就是整个社会或金融市场的这个大涨价、
1: 哦、
0: 然后今天打工人三件套集体大涨价。你知道打工人三件套是啥？
1: 我昨天是有关注到手机涨价，
0: 哎，手机涨价、电脑也涨价了，
1: 嗯，
0: 就是芯片这个高科技都涨价。好，今天一看小电驴也涨价了。
1: 太悲催了，
0: 恰好是无数打工人的三件套、啊、
1: 对、
0: 电脑负责生产力，手机负责随时在线、然后电动车负责每日通勤，
1: 他们是打工人保住饭碗的工具。
0: 你知道、这个、
1: 但是这个都涨价，
0: 对，然后就关键涨价的背后是因为 AI 数据中心对芯片产能的争夺、就是你但凡依赖什么芯片啊、智能啊、电动啊这些东西，你都会因为你的生产力的短缺，然后这个AI 时代的发展你要为其买单。我原来不是上次前几个月还在说这个豆包开始收费，
1: 对呀、
0: 然后今天有一个 DeepSeek 的斩杀线，就是因为它功能太强大，所以它开始斩杀旁边的一些 AI 产品，然后让其运算跟工作力都大幅的削减，然后都向它靠拢，类似于是那种寡头的那种感觉。后来我就发现从上个月开始，我用的很多 AI 速度极慢，然后他就一直在那儿转圈，你但凡稍微多问他两句，然后他说现在是高峰期，然后没有办法回答，要不就是你选择升级就让我买单要加钱、
1: 掐着人中。
0: 我就说现在 AI 这个东西，你所有的就是你自己脑袋差，你不说你脑袋差，你说是因为我营养不良所以脑袋差，你给我充点钱，
1: 找到了借口。
0: 对，我就说我打个工我容易吗？我
1: 不容易，太不容易。
0: 所以现在领导要问我啥，原来都还说是、哦、我们可以 AI 做一下，后来我们那次小
1: AI 做不了了，
0: 然后我们现在小范围的开会，然后大家都说、哦、你 AI 做个啥，我说、哦、现在 AI 也做不了，
1: 做不了，做不了一点。
0: 对
1: 呀、
0: 啊，
1: 做不了，
0: 要不领导充点费呢？
1: 对呀、啊，从我们的音乐软件开始。
0: 对呀、
1: 啊，麻烦多充一点。
0: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你不能一直都在这个白嫖时代，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1: 是时代真的是在变化。
0: 对你嫖了我，你还要让我去嫖别人，我觉得不行的，对吧？
1: 所以这首歌是
0: 《北斗星的爱》，找找点北吧。
1: 好遥远、啊，
0: 找不着北了，
1: 找不着北了。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强降水

0: 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4: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5: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6: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8: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9: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
9: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2: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9: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4: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9: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5: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2: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6: 好嘞，我走啦。
15: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6: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5: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7: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5: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7: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5: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7: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5: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8: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8: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7: 行，好。
18: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5: 用爱温暖时光。
19: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啊、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推荐两个非常的 OK 的时尚单品，首先是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
1: 对，因为最近反复下雨嘛，

0: 全家出游啊，也可以亲子装，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合适啊。
1: 嗯，是的，而且它还可以 DIY 很多的鞋花，现在不就流行那种各种小狗、小猫、小熊、小太阳，就卡在那个洞洞里面，就会很好看。
0: 对，那除了好看之外呢，它的舒适度也是拉满的啊。这个它有一个专利的软弹材质，超轻便的，上脚的是轻飘飘无负担，自带了足弓的支撑，出去玩一整天呢也不会累啊。
1: 嗯，
0: 而且它是一鞋两穿，穿脱方便。有一个后跟带放下来呢，就能够稳定住整个脚掌，然后不会变成拖鞋啊。如果你把它拿上去，它就是一个拖鞋，非常的方便。
1: 对，反正穿起来就是很舒服就对了哈。现在呢，咱们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成人的尺码呢是34到46码，儿童的尺码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反正你们就自己去配就好了哈。咱们是奥莱仓直发，与既不费鞋，有它一双真的就够了。
0: 是，那么我们除了这个卡罗什的洞洞鞋呢，我们今天还有一款，就是这个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现在这个耳机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标配了啊，
1: 时尚单品。
0: 什么样的人啊，无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啊，全部都要带一个耳机。第一是因为它方便，第二呢也是蛮时尚的。那么我们今天安利的这款呢，是直接炸屏的纽曼 S7 的 AI 耳夹耳机啊。
1: 哎，别家是300多才能拿下的这个 AI 顶配的功能，它今天在咱们的九七悦商城直接只需要100元出头。
0: 那么这个 AI 的耳夹耳机，它不是入耳式的这个设计啊，单耳呢才5.2克，轻轻的戴到耳朵上面完全没有存在感，它是一个软硅胶的气囊，再加上高弹的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啊，都能够完美适配。
1: 是，就是说这款耳机戴一整天，耳朵也不会有那种胀痛的那种感觉啊，彻底告别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发痒啊、堵耳啊这样的一些很难受的这种感受啊。
0: 但如果你是一个体育爱好者，就比如说你带着它跑步啊、跳绳啊，或者什么夜跑、打球什么的，随便造啊。而且呢，它这个开放式的声音呢，还能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呢还更加安全，佩戴的时候呢巨安心啊。
1: 是的，不要以为平价就没有质感啊，很多人想你们百元出头会不会觉得很廉价？不会的，12毫米复合度钛振膜，360度环绕立体音效，听歌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它做了一个定向传音黑科技，大幅减少漏音啊！地铁、公交听歌的时候不用担心旁边人可以听见，打电话的时候更是私密感拉满。
0: 但是它为什么叫 AI 呢？它有一个 AI 的黑科技，比如说它有这个实时的同声传译，面对面的双语互译，精准又快速。还有一个语音转录音转文字这样的一个这个功能啊，比如说别人在开会的时候让你记笔记啊，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拿下来。
1: 对，
0: 还有个全能的 AI 助手，什么查文案、查资料，哎，这应该不能带着考试吧？怎么有点作弊的感觉？
1: 这个不可以进考场的，这个不可以。
0: 那反正它是就是对于你的工作，对，就非常非常的方便，就是
1: 了。是是是，那这款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它有很多种颜色可以选择哈，整机。是一年的质保，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价只要109块钱，
0: 这也太便宜了吧！
1: 对，
0: 109块，我以为它只是写了个 AI， 麻烦的是它还真的有那么多功能的，
1: 没错。
0: 所以大家都进去里面看一看，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这个悦商城的入口，然后回复九七就可以了。
1: 九七悦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20:00。
0: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3: 全国持续推进医保异地就医结算体制升级，简化备案手续，扩大定点医疗机构覆盖范围。异地旅居老年人不用往返户籍地报销医疗费用。医保部门持续打通省际数据互通，扩大门诊慢性病用药直接结算范围，不断提升异地居住群众就医报销便利程度。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内各大景区持续优化实景演绎沉浸式戏剧产品，结合本地历史民俗故事创新剧本，部分演艺项目增加夜间场次，适配夜游需求。截至8月3号，2026年度全国电影总票房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元，实现连续23天单日票房破亿，百余部影片登陆院线，现实题材动画影片收获观众好评。院线同步拓展新模式，尝试体育赛事直播放映，不断丰富大众线下文娱选择，持续激发电影市场活力。感谢收听这一节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应急常识365，
7: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0: 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2: 夜色中属于你和我的阅读时光，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黛莎。今天咱们聊一本特别的书《重生手记》，它是个人传记体，话题有一些沉重，但是读完之后，你的心里会涌起一股温暖的力量。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时刻？生活原本平稳向前，突然有一天，一个消息像一块石头砸进平静的湖面，所有的计划、梦想、对未来的想象都在一瞬间被搅乱，取代的是恐惧以及不可预知的未来。《重生手记》这本书的作者林志军，他就经历了这样的人生转折。他曾经是人民日报社的高级记者，一位写下很多时代故事的作者。当时在2007年，他突然被诊断出了肺癌，当时还查出了脑部的肿块，而医生的诊断也有争议，是否要做开颅的手术，这是当时摆在林志军面前第一需要做的决断。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本书，看看他如何从绝境中一点一点地把自己拉出来。先说一下林志军这个人，他在生病之前，人生的节奏很快，做记者追热点赶稿子，脑子里永远装着下一个选题。他习惯了奔跑，习惯了把每一篇都排得很满，然而这一场病把他的生活按了暂停键。当他从医院走出来，手里拿着那份沉甸甸的诊断书，周围的世界好像还是老样子，街上的人照样匆忙，阳光照样照在屋顶上，但他的心已经完全不同。书里有这样一段描写，他说他失眠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反复转着一个念头，我的生命真的要这样结束了吗？没有来得及陪家人的时光，以及没有写完的文字，那种恐惧和茫然，我想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会崩溃。但是林志军哭过怕过之后，开始问自己另一个问题，难道就这样了吗？他决定不坐以待毙，不是指他去寻找什么神奇的药方或者到处求医问药，而是他做了一个更加根本的决定，他想要稳住自己的心。在书里，他记录了自己最初的那段日子，他想，既然医生说只有3个月，那我就把这3个月用好，会不会不一样？他开始做一件看上去很简单，但实际上很难的事，寻找希望。希望从哪里来？他没有去翻那些惊心动魄的康复奇迹，而是先从身边最微小的事情入手。他注意到早晨窗外的鸟叫声很好听，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认真听过。他发现喝一杯热咖啡的时候，心会慢慢安静下来。他甚至发现，只要他愿意每天下楼走上半个小时，出一点薄汗，身体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成了他黑暗中的微光。 他给自己定。

0: 一个规矩，不再去想我还能活多久，而是去想我今天能做一点什么让自己舒服一点。这种心态的转变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难。当死亡的阴影就悬在头顶上时，如何把注意力收回到一杯咖啡、一次散步上？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极其勇敢的自我救赎。林志军在书里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很多时候击垮人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疾病带来的恐惧。他选择打破这个循环，要重新学习相信自己。他开始认真地记录自己身体的感受，今天体力怎样，胃口好不好，心情是阴还是晴。他像一个耐心的观察者，重新去认识这副陪伴了他几十年的身体。他发现了一个让他惊喜的事实，即使带着疾病，他的身体依然在努力地运转。他的胃口偶尔不错，他的腿脚还能走路，他的脑子还能够思考和写作，而这些还能就是希望的种子。他把这些小小的积极的信号一个个收集起来，就像存硬币一样。今天比昨天多走了200步是希望，今天吃饭吃得香了是希望，今晚入睡快了半小时也是希望。就这样，他从最深的绝望里硬生生地凿出了一条通往光明的缝隙。林志军在做治疗决定之前做了一件事情，让自己先活过来。可是生病是无法回避的，心态稳住了，接下来要面对的是现实的治疗选择。他如何和医生沟通，到底选择什么样的手术方式，在康复的路上他又遇到了哪些新的难题，又找到了哪些新的希望。你还记得王菲在2025年春晚上唱的那首歌《世界赠予我的》，其中有一句歌词会让我们心头一颤，赠予我一场病又慢慢痊愈姚风铃。你看，能把一场病写成一份赠礼的人该有怎样通透的灵魂。这不正是林志军在《重生手记》里最好的注解吗？好的，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回到书中，跟随着林志军去感受这段重生之路。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9: 交通9.8，平安贝贝。
10: 法律有明确规定，未满12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

0: 满16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未满18岁没驾照不能骑摩托车上路，会骑不等于能骑，年龄不到就是违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3: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5: 夜色中属于你我的阅读时光，这里是月色书香。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林志军根据自己的经历写的那本书《重生手记》。上次说到，在忙碌的职业生涯中，林志军突然得知自己得了肺癌，他没有让自己被恐惧吞没，他从一杯咖啡、一次散步开始重新去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但是光有好的心态当然不够，接下来林志军要做的是在真实而复杂的医疗选择中继续守住那份希望。那我们重点来看一看他如何在漫长的康复路上一步步完成自我的重建。林志军在书里很诚恳地说，我尊重医学，我尊重每一位医生，我只是不希望做一个盲目服从的病人。所以面对治疗方案，他没有惊慌失措的签字，也没有固执的拒绝，他做了一件很聪明的事情，他把医生当成了自己的战友。他和主治医生坐下来慢慢聊，问清楚每个方案的目的是什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感受。他也坦诚地告诉医生自己的担忧和期望，这种沟通方式让治疗少了很多的对抗，多了很多理解。医生也发现这个病人很理性，也愿意花时间和他解释，而林志军也因此心里有了底，对治疗的过程多了一份从容。在需要手术的时候，他完全信任医生，在术后康复的时候，他也严格按照医嘱来休养，但他始终保留一个底线，一切决定是基于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和尊重。这种不偏激、不盲从的态度，反而让他走得更稳。手术结束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那是康复。如果说治疗阶段拼的是医学手段，那么康复阶段拼的就是一个人的心力和生活方式。林志军在书里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他的康复日常，这些文字读起来一点都不沉重，反而让人感到温暖和平静。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很简单的康复计划，那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走路。你可能觉得这也太普通了，但经历过重病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这三件事情已经非常不容易。林志军重新学习吃饭，

0: 不是去吃那些昂贵的补品，而是认认真真地吃每一顿家常饭。一碗热粥，一碟青菜，细嚼慢咽，去品尝食物本来的味道。他重新学习睡觉。以前当记者的时候，熬夜是家常便饭，可是现在林志军把睡觉当成了最重要的工作。他关掉手机，拉好窗帘，在睡前听一点轻音乐，让自己像孩子一样沉入梦乡。他雷打不动地走路，每天至少5公里，无论刮风下雨，走着走着体力回来了，走着走着脑子里的杂念也都消散了。他说了一句特别朴素却特别有力量的话，他说，对于我，每天能正常吃饭，正常入睡，这就是最大的成功。读到这段的时候，我非常有感触。我们健康时，总是会追求更大的成功，更高的目标。但是当你失去过健康，你就会明白，那些最基础的活着的能力，才是最珍贵的礼物。这本书读下来，让我最感动的是，林志军从来没有把生活当作生病的每一天来过。他依然写作，依然出门看风景，甚至在身体允许的时候去滑雪。他拍了很多照片，花草、天空、路人的笑脸。他说，生病之后，他反而看到了那些以前没有看到的美。他经常去安慰其他的病友，如果有人绝望，他就去聊一聊自己的经历，有人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就分享自己的心得。他成了一个传递希望的人。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件事情，希望不是等来的，是靠自己一点一点找到，一点一点活出来的。经过一场病，他不仅活了下来，还活得比以前更加通透，更加自在。再来看一下书名，这本书叫《重生手记》。重生不是指彻底的消灭疾病，而是指心态和生活态度完全改变，完全换了一个人。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和你分享林志军在书里写的这段话。他说，我感谢这场病，它让我明白，真正重要的不是生命的长度，而是每一天的质量。哪怕只剩下一天，我也想把它过得热气腾腾。所以，这本书的意义，也许不在于学习如何对抗疾病，而是在于提醒我们，趁来得及，好好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好好珍惜眼前的每一天。看完这本书，希望你能够从中获得一点力量。我们不是因为恐惧而活，我们是因为热爱而活。我们都害怕痛苦，逃避疾病，但在林志军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可能。当我们不得不面对风暴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如何去面对它。林志军后来的日子，每一天都在回应那句歌词，王菲唱的，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一场病，又慢慢痊愈摇风铃。你看，不能把一场病当成毁灭，而应该把它当成一次停下脚步去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这是一种多么通透的智慧。我们应该拥有的不是不生病的人生，而是无论遇到什么都能够把它变成礼物的心态。感谢收听，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日前啊，有专家在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上，针对三伏天运动养生问题提出建议。三伏天可以锻炼，但是要讲究方法，不能盲目。这一节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夏练三伏怎么练。中医认为啊，动则生阳，适度的运动可以使气血流畅，阳气生发。三伏天人体的阳气浮于表，新陈代谢比较旺盛，适当的锻炼可以借助天时排除体内的寒气和湿气，这就是夏练三伏的意义所在。但是三伏天暑热通于心，过度锻炼大汗淋漓会导致心阳受损，损耗心阴，出现心慌不适、头晕乏力、大汗淋漓的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停止锻炼了。所以三伏天的锻炼原则是避暑不避冻，微汗不淋漓，选时择地练。具体的来说呢，就是要做到这么几点：第一，选时间，避开正午高温的时刻；第二，选地点，选择在阴凉通风处，比如公园的凉亭、树荫下，也可以是室内通风良好的地点；第三，控强度，以微微出汗为宜，不要大汗淋漓。如果一旦感到大汗淋漓、胸闷气短，就要立刻停下来休息。专家表示啊，适合三伏天锻炼运动首推八段锦，因为八段锦无需器械，动作又比较缓和，刚柔并济，内外兼修，非常适合三伏天进行锻炼。特别推荐这里面的两个动作：第一，摇头摆尾去心火；第二，双手托天理三焦。试试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9: 1943年6月的一天，好莱坞名人卓别林被告上了法庭。

原告是他曾经的弟子，23岁的女演员琼贝瑞。卓别林被指控是他刚出生的女儿卡罗尔安的父亲。这场吸引人眼球的官司旷日持久，经历了很多波折。血型分析发现，琼是 A 型血，卡尔罗是 B 型血。根据血型遗传的法则，婴儿的父亲必然是 B 型血或者是 AB 型血，而卓别林是 O 型血，因此不可能是这个女婴的生父。但是琼的律师义愤填膺地指出，血型分析不足为凭，因为他只能排除一个不可能的父亲，却无法确定真正的父亲是谁。1945年1月，经过3个小时的讨论，由11位女士和1位男士组成的陪审团做出了判决，卓别林是这个女婴的父亲，因此必须为她提供抚养费，直到她21岁。这场诉讼与其说是关乎生物学，不如说是关乎道德与正义。一边是富有的社会名人，另外一边是不幸的年轻母亲，情感的天平自然会倾向于后者。卓别林的父亲身份并非源于他与女婴之间的血缘关系，而是源于他与其母亲之间曾经的亲密关系。毕竟从社会和法律的角度来看，这类亲子诉讼的意义在于维护孩子的利益，赋予其合法身份和随之而来的经济保障。血缘关系固然要考虑，但是当血缘关系无法确定时，对于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关系的考虑就要让位于社会因素的考量，即一方面要避免让孩子成为社会的负担，另外一方面要打击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现代亲子鉴定技术出现之前，在这类亲子关系诉讼中，想要确定父亲的身份，只能够通过观察社会事实，即如果男被告与孩子的生母在之前的合理时间内发生过亲密关系，就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这样的逻辑并非这个陪审团所特有的，而是存在于许多社会的法律传统当中，并且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就像哥伦比亚大学的米尼拉奇教授在《父亲身份：探寻血缘之谜》当中所指出的那样，婚生推定原则不仅存在于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法律传统中，也存在于英美、欧洲大陆、拉丁美洲和中东的法律体系中，是最接近文化普遍性的法律。1945年，一个名叫雷莫·齐波利的意大利男子起诉妻子通奸，并否认自己是他生下的婴儿的父亲，因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婴儿是一个黑白混血儿。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很多人都心知肚明。二战快结束时，许多非洲裔美国士兵曾经驻扎在那一区域，这个婴儿被称作为比萨的小莫尔人，这事件也轰动一时。最后民事法庭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判决，判定齐波利在法律上就是孩子的父亲，因此要承担与这一法律相适应的一切义务。在齐波利案中，大自然本身已经通过孩子的肤色揭示了父亲身份的真相，但是法律选择了无视这一真相。这表明人们一方面想要从生物学的角度来定义父亲，并通过科学来确定生物学父亲的身份，另一方面又对真相的强大后果心存忌惮。尤其是在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背景之下，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身份不是被揭示的对象，而是被法律和政治所遮蔽的对象。在齐波利案中的三个主角分别是齐波利夫妇和混血婴儿，第四个人物是缺席的，他就是作为混血婴儿生父的美国黑人大兵。在对这个案子的大量讨论中，没有一处揭示他的身份，甚至对他只字未提。这种缺席并非偶然，因为他的身份不仅是未知的，而且从一开始就被主动抹去了。而做出这一选择的不仅有意大利的法律，还有美国军方的法律，阻碍美国士兵与当地妇女之间的婚姻。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当中，可以观察到的生物学事实，怀孕和分娩决定了母亲的身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父亲的身份却有着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父亲身份之谜影响和塑造了人类深层意识结构，成为了人类社会和心理的原始基础。这一点在古今中外的神话故事和文学作品当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从荷马史诗到圣经故事，从俄狄浦斯王到哈姆雷特，从歌德

和哈代到狄更斯、巴尔扎克和马克吐温，父亲身份之谜成为了一个永恒的话题。它可以解释人类社会的进化、现代经济关系的兴起、性别角色的变化以及人类心灵最深处的秘密。在世界范围内，父亲身份的确都十分重要，它决定着一个人是否可以继承财产、是否可以拥有一个姓名、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家庭、社会和国家的成员并获得相应的支持。而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父亲身份决定了一个人的种族身份是雅利安人还是犹太人，进而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在19世纪之前，父亲身份主要是根据父亲对孩子的社会投入来确定的，尤其是婚姻状况以及对孩子抚养和支持，而这些主要依据是社会网络、口头传统以及父亲对孩子本身的接受或拒绝。在19世纪，优生学提供了新的亲子关系的分析方法，包括身体的测量、外貌相似性。20世纪初，随着 ABO 血型系统的发现，血型检测被用于亲子鉴定。然而，就像在卓别林案中那样，这种方法只能用于排除而不能用于确认。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开启了鉴定亲子关系的新时代。从1960年代人类白细胞抗原 HLA 系统到1980年代的 DNA 指纹技术和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到1990年代的 STR 分析，再到21世纪新一代的测序技术，亲子鉴定变得越来越精准，越来越快速。现代亲子鉴定技术似乎一劳永逸地揭开了笼罩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身上的神秘面纱，让人们可以确定无疑地了解自己的遗传背景。忽然之间，父亲身份变得不再神秘，确立亲子关系、揭露出轨事实、找到失散的子女、揭开婴儿混淆之谜、发现一个人真正的种族和民族背景，这些都成为可能。然而，就像作者所指出的那样，生物学真相的确立并没有终结对父亲身份的探索，科学上的确定性反而更加凸显了父亲身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性。随着大规模移民和城市化的发展，婚姻和家庭形式的多元化以及抚育生殖、胚子捐赠以及代孕等技术手段的进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社会意义上的父亲身份问题依然是悬而未决，甚至变得更加复杂。只有通过探索权力、性别和社会等级、观念、欲望的历史，我们才能够理解确定父亲身份究竟是什么。可见，父亲身份与家庭、性别、种族和国籍等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还是一个政治、经济、道德、法律和情感上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涉及具体男人、女人、孩子和家庭的个人问题，还是一个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问题。作者从全球史的视角，综合运用了家庭史、社会史、文化史、科学史和政治史的写作手法，将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档案和记录，包括科学档案、法律文件和大众媒体，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为我们呈现了父亲身份的丰富内涵。

Please stay. Won't you come home? Won't you stay?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在感情中，你也有过许多未知的不确定吗？情感里纠结的问号，总是让人充满期待。陈立农，我爱你呢。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4: 79元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6: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嘉阳。晚清至民国的中国经历了剧烈的时代变迁，北京的城墙

天津的租界，上海的里弄，都见证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这当然是从大处着眼，如果从具体的生活这一角度切入，则细微层面的细节会给我们理解历史更为丰盈的感受。裴丽珠的北京情节。裴丽珠是何许人也？听说过她名字的读者恐怕不多，但是提到另外一个名字，罗伯特·赫德知道的人可就多了。这个出生在北爱尔兰的英国人，曾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半个世纪之久，将中国的关税大权操弄于股掌之间。裴丽珠和赫德有关联吗？还真有。裴丽珠的父亲裴世凯是赫德的七弟。东方式人情讲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实西方也是一样。赫德担任总税务司期间，任用亲友培植私人势力，将裴世凯从英国招至中国，进入大清海关，步步高升，做到了副总税务司的高位。裴丽珠是裴世凯的独生女，1881年出生于中国，幼年和父母在汉口生活，1897年随父亲搬到了北京，在这里一住40年，成了一名地道的老北京。1920年，裴丽珠出版过一本书《北京记胜》，此后多次再版，享有盛誉。林语堂盛赞其为关于北京最全面的著作。从内容上来看，《北京胜记》将北京的城墙、城门、宫苑、园林、寺庙、自然风景乃至生活景观一一道来，相当于一本游记，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游记。首先是文笔很出色。裴丽珠在序言里说，读者翻阅这本书会产生一种作者挽着你胳膊逛遍北京及其郊区的感觉，可见他十分注重阅读体验，想为读者营造身临其境的体验感。更为重要的是姿态和视角。这本书的译者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季建清指出，当时的西方人普遍将北京视作典型的东方奇观，他们构建的北京形象充斥着经过西方滤镜装扮的异国风情，目的在于凸显前现代的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巨大差距。这样的北京看起来独特，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出自于西方游客的想象和投射。裴丽珠不一样，她的文字很少带有猎奇的色彩，相反，她试图发掘北京和欧洲城市的共性。她写北京街头小贩的叫卖声，说如同伦敦的鱼贩子和巴黎的四季商人那般悦耳，写清朝官员坐轿子出行的阵仗，用伦敦市长巡游作为对比，记录着赶大车的风趣俚语，说他们有着拉伯雷式的滑稽幽默。这一方面可以理解成写作的策略，有助于让东方一无所知的西方游客借助自己熟悉的文化背景快速地了解北京，另外一方面也是源于他对北京的真爱。晚清民国时期的北京的外国人以外交官及其家属、传教士、教师为主，他们大多住在东郊名巷的使馆区，同本地的人和事没有太深的勾连。裴丽珠则是真心热爱北京，他熟悉古都的风土人情，还习得了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能与普通的市民深入交流。因为经常在家里招待客人，她也是北京社交圈著名的沙龙女主人。凡此种种，是北京对裴丽珠来说不构成奇观和异域，而是生活和精神上皆有紧密连接的第二故乡。作家写故乡，笔下自然会流淌出细腻的爱和贴近的体会。这并不是说裴丽珠看不见东西化文化之间的明显差异，她当然看得见，但不会居高临下的评判，而是面对美好的事物，他会遵从人类的爱美天性，由衷地发出赞美。这种真诚的态度难能可贵。1937年的初夏，裴丽珠和丈夫去日本度假，期间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反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突然的战火阻断了归途，裴丽珠只得辗转前往美国。是年底，他因心脏病突发在旧金山辞世，享年56岁。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
一年将北京更名为北平，此举极大地削弱了北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同时，随着政府机关的南迁，众多官员、社会名流离开，经济也遭受到了打击。在失去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地位之后，官方重新建。

他对街头巷尾的描述更显示了北平还拥有着丰富的市井文化和浓郁的烟火气。这也是为什么100多年过去了，北京寄生作者游记的指南功能已经消退，却仍有阅读价值。它存留了旧日北京的样貌和气息，从而变成了一份珍贵的历史人类学记录。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2: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阴，17到25度，楚雄阴，18到24度，玉溪阴，18到26度，曲靖阴，14到27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6到20度，昭通阴，15到26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普洱大雨转中雨，19到25度，景洪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宝山小雨，19到23度，文山小雨，19到27度，临沧小雨，18到22度，芒市大雨，22到27度，丽江阴，16到21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18度，卤水小雨，22到26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17到25摄氏度。
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是一首来自1995年的音乐作品，林忆莲的《伤痕》。现在听上去依旧觉得非常的九都市感，而且也会让人觉得好像在歌词当中我们体会到了爱情的真谛，爱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当然这样三拍子的节奏让人觉得好像有一种莫名的想要翩翩起舞的感觉，不过讲述的故事却是那么的伤感。毫无疑问，这样非常透彻心扉的音乐作品一定是出自李宗盛之手。2000年的时候，滚石唱片签约了刘美君，李宗盛再次出手写了一首很类似的歌给刘美君唱 Tell You My Story。

当我们上了一些年纪，经历了一些酸甜苦辣，当然会有一些故事。所以当你遇到下一个人的时候，你会不会把你前面的那些情史全盘托出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 Tell you my story， 当然有些时候也会有些花花绿绿。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听歌非常有意思的是，你会把自己的故事带进去，当然也听听别人的故事会怎样。下面这首歌曲描述的是难兄难弟爱上同一个女人的故事。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

0: 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暑假期间，学生出游看见小伙伴落水，千万别手拉手去救。正确的做法是大声喊人帮忙，打110或120，赶紧找竹竿、树枝、绳子或者救生圈扔给落水的人。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节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应急常识365。
6: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应尽快躲在低洼处。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
7: 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8: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有些曾经的巨星在华语乐坛当中一闪而过，如此清亮的嗓音来自熊天平，心有灵犀。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乐坛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才觉得会丰富多彩。有了熊天平的清亮，我们要聆听到的是来自裘海正的沙哑。他的声音从一出道的时候就备受争议，曾经在飞鹰三叔当中的出色表现也让他夺得了单飞之后发行了很多张个人专辑的机会。心情乱了一点。

有人说这样的嗓音叫做烟酒嗓，大概是因为历尽沧桑，喝了太多的酒，抽了太多的烟，也不知道到底是经历了怎样的情感的折磨，才会让一个人的声音那么富有故事。而有的人呢，声音清纯厚重，仿佛经历世事之后看开了一切。你知道我要说的这个人是蔡琴，爱情就是这样。

0: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9: 妹妹莎莎，
10: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9: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0: 91.8哈巴拉。
11: 康老哥，2025年云南平均工资公布了。哎呀，对不起哦，我又拖后腿了。
9: 哈，小妹妹，你这种节目我干事业中的拖后腿了。其实大家觉得是不是跟自己岛上的收入对不上，大多是搞不。

0: 我们统计的规则，先分开两类单位的广泛数据，全部是税前的年收入。先说机关、事业单位、国企这类非私营单位，年平均是113,558元，这算下来每月接近9500。在岗职工更高了，一年是119,353元。
1: 私企民营公司呢，私营单位差距嘛就大了，全年平均只有55,363元。两类数据一对比嘛，行业单位之间收入差距很明显了。电力、金融、信息行业薪资靠前，服务业、零售业整体偏低。
0: 很多人疑惑啊，为哪明明自己的工资没得这个高？这里要讲清楚两个关键的误区个。
1: 第一，这个平均工资呢是税前总额，包含年终奖、加班补贴、单位代扣的五险一金，不是每个月打到卡上的钱个。第二呢，就是统计只算正规法人单位上班的人，摆摊个体户、灵活就业、自由职业者不算这里上，自然没得办法来对应每个人的情况。
0: 昆明本地的水平在全省算靠前了，非私营呢月薪是10,000出头，私企是5,900左右。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看看处在哪个区间。
1: 不过嘛，也不需要因为数字焦虑，平均只代表整体的水平，不代表个人收入。与其纠结这个数据，不如踏实的提升自己，多学技能，拓宽路子，才有扎心的空间嘛。
0: 我的妈，工资数据只是参考，不要弄一下个。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

论你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艰难，或者此时此刻的幸福有多么的难得，其实一切都会随风而去。日子总是在不停地过，而我们的生活状态、心情也在不停地起伏。风继续吹，人继续活。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一首冬天的歌曲，特别是我们熟悉的歌曲，在经过不同的演绎之后，也许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就好像如果一个人在经历了特别重要的事情，得到了跨越式的成长之后，你还会不会用老眼光去看待这个人呢？我非常怀疑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多少爱情是可以相爱第二次的。让我们重新爱上这个人的，到底是对曾经的眷恋，还是真的因为他有了新的颜色呢？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大象新选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4: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3: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4: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3: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4: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4: 我是何宇，
3: 我是佳阳，
4: 你是谁？
3: 你是谁？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0: 我共同参与。
1: FM 91.8，
0: 北京时间22:00。
1: 10 o'clock。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是一首多么甜蜜的情歌，喜欢躲在你摇曳的发。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也许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躲避的港湾，能够让自己看似坚强的外表内心都得到休息，是一个人在爱情当中最渴望得到的一种安全感。曾几何时，你在一个人的怀中不停地落泪或者嚎啕大哭，现在想一想，是觉得傻呢，还是觉得很幸福呢？

如果每一段爱情都是完美顺遂的，大概这个世界上就会少了很多动人的故事。当然，我们也不希望那些动人崎岖的故事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有些时候深夜看小说和电影总是泪流不止，大概是因为我们渴望的这份爱情在别人身上实现了，亦或者我们期待的那种美好没有实现。我是天使，你是海豚，我们之间的距离是否遥不可及？

0: 法律有明确规定，未满12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未满18岁没驾照不能骑摩托车上路。会骑不等于能骑，年龄不到就是违法。
1: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

这首歌曲来自陈倩倩所带来的《蓝颜知己》。很多时候人们总是不太相信男人与女人之间到底有没有纯粹的友谊，或者其实都是退一步的我爱你。这样的一首歌曲唱得让人觉得有些心酸心碎，不过很多人就在这样的一些感情游戏当中不停地摇摆不定，像一个走钢索的人。歌曲当中有太多这样的一些情节去描述着一个人的忐忑以及对爱的执着。李泉悠悠清唱的这首《走钢索的人》，不知道迷醉了多少的痴男怨女。

0: 同情我。
1: 在爱情当中的受伤大概不会有人同情吧，因为每个人都一样。如果说思念是可以治疗一个人的心中之疾的话，那么思念本身又应该用什么来治疗呢？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

0: 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无论你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艰难，或者此时此刻的幸福有多么的难得，其实一切都会随风而去。日子总是在不停地过，而我们的生活状态、心情也在不停地起伏。风继续吹，人继续活。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一首冬天的歌曲，特别是我们熟悉的歌曲，在经过不同的演绎之后，也许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就好像如果一个人在经历了特别重要的事情，得到了跨越式的成长之后，你还会不会用老眼光去看待这个人呢？我非常怀疑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多少爱情是可以相爱第二次的。让我们重新爱上这个人的，到底是对曾经的眷恋，还是真的因为他有了新的颜色呢？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感情世界里的身份认同是不是很重要呢？我把你当成爱人，可是你却只是把我当成朋友。这样的误解对外人而言，也许会引发一场又一场让人觉得非常狗血却又浪漫的爱情故事。不过对于当事人而言，可能痛苦只有自己消化。误解这个词在感情的世界当中其实真的越少越好。我是佳阳，希望你在我的音乐世界里能够听到美好的爱情故事。

0: 桑田。
1: 如果那些美好是因为误解，那么现在也已经沧海桑田。面对曾经过去的一段又一段的往事，现在想起来也许没有当初那么的痛心，或者会回眸一笑，或者始终含怨。无论你属于哪一种，都是重感情的人，都是在歌曲当中会慢慢让自己沉淀，慢慢安慰自己的人。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下面听到的这位歌手从出道开始就一直在唱苦情歌，也因为他的声线非常的透亮低沉，让很多很多人迷恋他的声音，甚至沉醉于他的悲伤当中。他就是唐娜，《一厢情愿》。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所有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7: 哇，这水真清，
6: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8: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6: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9: 眼保健操，
6: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0: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6: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1: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6: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8: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6: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2: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6: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4: 用你的方式承担

0: 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2: 鲁多维科·艾奥迪在地中海的厄尔巴岛上一栋别墅度假时，墙上的一系列画作激发了他创作《夏日肖像》这张专辑的灵感。别墅的主人和客人在1950年代用油彩在木板上画下了这些作品，描绘从别墅看出去外面的景色，刻画了周围的自然风光，湛蓝的天空，清脆的山丘和远处波光粼粼的大海。艾奥迪说，这些画让他想起了童年时和家人一起度过的夏天，一段充满美好体验的时光，白天多么漫长，光线多么明亮。当然，艾奥迪的音乐不是以那种地中海的色彩和明亮为特点，它是以简单的重复和弦进行为主。这张《夏日肖像》的专辑主导情绪是一种忧郁的怀旧，艾奥迪在其中回忆着过去阳光灿烂的日子。开篇曲目《Rose Bay》源自于他在悉尼歌剧院等待上台演出时，在化妆间里想到的一段旋律。

艾奥迪喜欢用钢琴辅助作曲，通常他会不断地弹一个乐思，把它录下来，直到找到喜欢的版本，再跟皇家爱乐管弦乐队和指挥家 Robert Mass 在艾比路录音室合作录制管弦乐曲目中，他先是从一个乐思开始，然后进行重复，再通过层层叠加乐器旋律来构建作品。在这首 Pathos 当中，他从一个宏大的渐强高潮开始，然后逆向溯源，找到曲子的开头。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说到成都小吃啊，很多。

0: 多本地人私藏的温柔老味道，就是钟水饺。钟水饺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清代光绪年间，成都一位姓钟的小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水饺，皮薄馅儿小，调味一绝，因为味道太好吃了，大家都叫它钟水饺，慢慢就变成了成都的经典名小吃。它和北方水饺完全不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喝汤，纯干拌，重红油，微甜鲜香。食材啊特别讲究，选用精白面粉擀出极薄的饺子皮，包入少量的鲜猪肉馅，个头小巧精致，煮熟之后清亮通透，不破皮，不露馅。钟水饺的灵魂全在秘制的红油酱汁儿，熟油辣子、芝麻、酱油，少许的白糖提鲜，调出成都独有的甜辣口。每一颗水饺均匀裹满红油酱汁儿，红亮诱人，入口爽滑 Q 弹，红油香浓不燥，微微回甜，鲜香入味，越吃越顺口。麻辣温柔不刺激，鲜香浓郁，是老少皆宜的成都经典味道。如果说火锅是成都的热烈，那钟水饺就是成都温柔的市井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0: 小溪水凉，
8: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8: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

0: 里，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九七悦商城
2: 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
5: 啦啦啦啦啦啦啦！
4: 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
5: 啦啦！
4: 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6: 为了庆祝莫里斯·拉威尔诞辰150周年，韩国钢琴家赵成真录制了这位法国作曲家的所有钢琴作品，其中包括这张充满活力的专辑，收录了2部钢琴协奏曲，G大调协奏曲和D大调左手钢琴协奏曲。拉威尔在1929年开始创作这2部钢琴协奏曲，当时他刚刚结束美国的巡演，其中呢G 大调协奏曲采用了传统的三乐章的结构，充满了戏谑与活力。钢琴家赵成真在一次采访时说，他第一次接触 G 大调协奏曲是在2009年，这部作品随着他的成长逐渐融入他的音乐世界。在这部协奏曲的慢乐章当中，赵成真的独奏极其精致，而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木管乐器部分也贡献了出色的独奏。他的钢琴音色始终充满诗情画意，同时也能够捕捉到作品的一丝哀伤。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4: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

0: 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7: 2015年，21岁的赵成真成为了首位赢得华沙肖邦国际音乐比赛头奖的韩国音乐家，他在全球范围内的音乐生涯也从此步入正轨。赵成真1994年出生于首尔，6岁开始学习音乐，11岁就举行了自己的第一场公开的独奏音乐会。后来他远赴巴黎音乐学院，成为了法国钢琴家贝洛夫的弟子。作为肖邦钢琴比赛的获奖者，赵成真在 DG 唱片公司录制了一张肖邦作品专辑，大获成功。在之后的几年里，赵成真开始频繁地和世界顶级的交响乐团合作演出，包括柏林爱乐乐团。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拉威尔的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就是来自于赵成真的演奏。

早在十一二岁的时候，赵成真就接触了拉威尔的音乐。在那之前，他演奏的曲目大多数是古典或是浪漫时期的音乐。拉威尔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他的写作和音乐语言与贝多芬、肖邦完全不同。拉威尔的音乐极富想象力和创意，但在写作和作曲方面非常的严格。如果钢琴家演奏得太自由，忽略了作曲家的书面指示或速度标记，就会完全脱离他的本意。所以演奏他的音乐必须足够严谨。尽管如此，赵成真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演奏，而是令人耳目一新。来听到这首E大调《水之嬉戏》。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

0: 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5: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6: 体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25: 劳在闪光。
2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黄宗汉方》。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我是吴主任，很高兴每天这个时间呢和大家相约在人类二次基因重组计划推广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基因谈健康。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一句话啊，叫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那一谈到疾病，尤其是治疗疾病的道路，大家都是一肚子苦水啊。很多患者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那吴主任呢，治病

0: 就得吃药。那你看我一身的病，一天要吃好几种药啊，有的是西药，有的是中药，有的饭前吃，有的饭后吃。就不说别的啊，光记这些东西那脑子就乱套了，更别说你就这么吃药，哪还有胃口吃饭呢？没错，正如大家所说的啊，这样的问题，这样的事实，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向我提出向我反映了。那么我要问大家一句话，大家抱怨的是吃药吃太多的问题吗？不是。我们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是因为嫌药吃得多，而是吃了药没治好病，反而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这是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啊，反过来我问你，如果大家用上了药，病都能治得好，就是一天让你吃十斤药，我相信你一定想办法也能把它吃进去，对吧？但是如果干吃不见好，干治不见效，啊，让你多吃一粒，多花一块钱，你都难受，对不对？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想不想知道其中的原因呢？其实原因并不复杂，也没有那么难理解啊，因为你没有解决根本问题。那根本问题在哪儿呢？基因呢？但是很多听众就不理解啊，说你要说遗传的病啊，那是基因的问题，我承认。因为基因呢，咱们都知道它是遗传物质 DNA 分子上的功能片段。说但是我父母没这个病，怎么我就得了这个病呢？你说怎么回事啊？基因突变呢，我说过它有两种渠道，一个呢就是复制父母亲不好的基因，再一个呢就是各种毒素的累积啊，大气污染、水的污染、食物的污染，都会导致我们体内核酸载量的减少，而核酸载量的减少恰恰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基因出现突变，而基因突变的结果是慢性病、一体多病。所以我经常说呀，人不管患有什么疾病啊，不管遗传性的也好，非遗传性的也罢，都是一个病，基因病。那既然是基因的病，我们就要用改变基因的药物。那就目前来讲，体内核酸载量的减少，基因的突变，这几乎是所有老慢病患者体内基因的一个真实的状态。那么它呈现出来的特点呢，是哪里的问题严重，哪里的病症重啊，你就得马上去医院做检查去治疗。那说到传统的治疗啊，我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啊，想说出来呢讲给大家听。为什么大家大把的吃药却治不好病呢？大家听好，我说的是治不好病啊，我没说你没有效果。因为确实啊，你吃的那些药呢，它会有一定的效果。比如说心脏急救的药物，心绞痛、早搏、房颤，那你用上急救的药物、缓解的药物，马上能够帮助你缓解病症。啊，但同样你也会发现一个事实，它能让你不痛苦，但是你的心脏病好了没有？没有吧，还那样。而且呢，时间久了，拖的时间长了，越来越重，对不对？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我常说的对抗性的治疗啊，简单的支持对症治疗。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呀，那就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啊。换句话讲，不把基因突变的问题解决啊，我们不进行基因二次重组的话，你永远跟在疾病的屁股后边跑。今天心脏不行了，吃治疗心脏的药，明天脑供血不足了，再吃管脑血管的药，后天血压上去了再降压啊，大后天胃难受了你还得调理胃肠，那这些是不是大家存在的事实啊？那么这种被动的挨打的日子痛苦不痛苦啊？那是不是很无奈啊？甚至很多人已经绝望了。 很多的患者最后吃药吃的是又伤心又伤身体，伤肝又伤肾，肝也不行了，肾也不行了，一生气干脆啊不吃药了。所有的这些不幸、这些痛苦、这些绝望、这些治疗，是不是都绕开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啊？那就是没有解决基因突变的这些问题。那说到这儿，我说句公道话，这也不能怪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因为即使包括很多的临床医生啊，虽然知道疾病呢都在基因上，可是怎么实现基因重组呢？他也是不知道的啊，因为过去啊在临床上是没有这个办法的啊。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人啊，和大家说说。我记得做三期临床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医生。那这个医生啊，他母亲呢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心脏不好，曾经下过四个支架，血压也高，动脉硬化，还有脑风湿。那这个医生啊，一有机会呢就和我聊起家里的事儿啊。为什么呢？他困惑呀。本身呢他是学内科的，而且是硕士在读，临床上也至少有两年以上的经验啊。他跟我讲，他说，吴主任呢，我学习这么多年，临床这么多年，一身的本事却治不好我母亲身上的病。那看着我母亲生病了，难受了，我能给她开药，能做相应的治疗，能帮她缓解痛苦，可是这些年下来，她的病一直都在，去不掉啊。啊，她很困惑，说自己学医的，做医生的，我连我妈的病我都治不好，那我的意义在哪儿呢？啊，医生的医术存在的价值在哪儿呢？大家看看，这是发自他内心的声音呢。那作为一个医生，他都有这样的困惑，那更何况咱们普通的患者呢？啊，庆幸的是啊，后来他的母亲呢，正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才彻底恢复了健康。所以正是因为我国目前的这种临床现状，才更加高度重视人类基因图谱的二次绘制，就是要对我们人体四万个基因进行重新的认识，找到所有疾病的根源所在。所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啊，包括之前呢派我出国去参加人类二次基因图谱的绘制研究，目的呢就是彻底的要改变国民的健康水平，让我们远离疾病。那我跟大家呀说一句实话，我对我说的话要负责。那这句实话就是，目前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已经做了三期临床，已经成功的挽救了1500万慢性病患者，而且突破了零复发、零反弹的治疗记录。人类基因组计划呢，正在全力支持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并且这一次的推广工程结束，那我们呢就准备去国外进行推广啊。所以我们国家呢是第一个啊试点国家，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啊，我真心的希望大家把握住，因为只有你把握住了，我们彻底实现人体基因二次重组，我们才能彻底的获得健康啊。那说到人类二次基因重组技术，这个基因是什么呢？啊，我想老听众不陌生啊。最简单的说，我们的孩子哪里长得像我们呢？啊，是双眼皮啊，还是大高个啊？这就是基因的遗传作用。当然这里也包括了基因遗传疾病。像我们父母有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的，那我们遗传了父母这种不好的基因，我们就患有了这样的疾病。啊，那么再有像非遗传性疾病呢，它是怎么回事呢？像高血压啊，高血压具体是怎么回事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么这个病呢，是我们的血管紧张素基因、血管内皮基因、血液代谢基因共同突变所导致的血流不畅、 血压不稳啊，包括糖尿病啊，这个病也是多基因的突变疾病，它是我们胰岛基因、糖皮质基因、糖代谢基因、代谢调控基因等多基因突变导致的代谢紊乱性的疾病啊，也包括了像糖尿病的并发症啊。那为什么我们说所有的病啊都是多基因损伤的疾病呢？因为我们人呢，不管说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胳膊腿啊、骨头啊、血管啊，都离不开基因。全身上下呀，我们有40000个基因，而这40000个基因呢，都绘制在一张的图谱当中。所以不管任何疾病啊，它们都有联系。然后就像我们的心不好，脑就不好，脾不好，胃就不好，血管不好，心脑就不好啊，都是存在联系的。那么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证实，我们人体患病都和基因有关，而我们要想做到治愈疾病，我们不能单纯的靠修复基因，而是我们要替换基因，重组基因，让这些患病的基因呢彻底的消失，这样啊才是我们治疗疾病的根本方向。自从二次基因重组技术转化成果上市以来啊，创造了无数的医学奇迹啊，包括1500万例的患者临床，它治好了很多的慢性病患者，也改变了无数家庭的命运。那么为什么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它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高血压的当天，头就不晕了，眼就不花了，脚底下也有根儿了。心脏病的患者啊，当天胸口就不憋闷，呼吸就顺畅。糖尿病的患者不超过3天，血糖就下来，1个礼拜血糖正常。尤其是有痛感的这些患者，用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没几天的功夫，痛感就消失了。1个周期重组基因，病情症状全部的消失，2个周期重组基因，器官呢恢复功能，去病断根儿。说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老患者都知道啊，这里边毒含了我们人体基因重组的 5S 核酸。核酸呢，我说过，这是我们人体基因进行自我重组的重要物质，可以说我们生下来就有，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外源性的损伤，导致核酸载量的减少啊。啊，那大家想象一下，那我们说为什么小时候不得病啊？啊，老了一身的病。其实这都和核酸载量的减少有关系啊，都和它的减少有关。那我们突破性的提纯出了能够和人体40000个基因相匹配的5000种核酸，也就是 5S 核酸。那么这种 5S 核酸基因能做到什么呢？啊，说简单点啊，就是你哪里基因有损伤有问题，我就派什么样的核酸呢去治病啊，就像我们部队排雷的兵一样。你说排地雷我们用开飞机的兵吗？啊，不用。 5S 核酸基因就是这样，你高血压内皮细胞基因突变，血管紧张素基因突变，那我们就派这几种核酸过去啊，让它呢帮助我们把这些基因运走，并且进行重新的组合。那这样一来，我们基因重组了，没有患病基因了，是不是病就治好了呀？而且我们同时呢也保证了未来几十年我们都不会再得这样的病啊，因为已经没有那样的基因了。所以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所能实现的呀，不是修复基因，而是1个周期重组基因，病症彻底消失，2个周期重组基因，疾病断根的同时我们益寿延年。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治疗效果呀，比干细胞疗法和基因修复疗法的效果都要好。 它已经被列入人类基因重组计划当中了。所以说到这儿，我想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啊，不管你是什么病，都是基因病。像脑出血呀，脑血栓不能活动，常年久病在床的，吃饭喝水都需要家人喂的，用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两个周期，你也一样可以像正常人，那自己吃饭喝水，下地走路。像糖尿病啊，心脏疾病啊，冠心病，心绞痛，用上两个周期，你的血糖就能平稳啊，血糖平稳，并发症也会逐渐的消失。心脏病的用上两个周期，你一样可以去跳广场舞，不憋不喘。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科学。那么在这儿啊，我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正在全国的范围内开展全民基因的推广工程。那推广工程期间呢，我们享受的是大病医疗补贴，100块钱药费直接补贴90元，我们自己呢只需要承担10元。所以我是真心的希望啊，能救一个是一个，能治愈一人是一人，咱们活着就都健康的活着。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接通热线。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吴主任你好啊。你好。
0: 哎，你好啊。
2: 哎，吴主任，你这个基因重组技术啊，昨天晚上我和我老伴一起喝了一次。
0: 啊、嗯。
2: 我就感觉用完以后啊，整条腿都感觉是热乎乎的。
0: 哦，好。
2: 而且昨天晚上呢、啊、我感觉这个睡眠呢、啊、特别好，能解乏。昨天晚上我都没做怎么做梦的，不知不觉就到天亮了。
0: 太好了啊，见效特别快，这就是它的特点之一啊，这必然的啊。
2: 是啊，所以这次大病补贴呀，100块钱就花10块钱的机会、我呢也想用。我就想着让吴主任看，看能不能批给我们两个名额呢。啊，
0: 哦，是这样。很抱歉啊，我说过，这一次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大病的推广工程呢，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这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行为。那么举办的目的呢，第一个是推广给大家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帮大家治好病。第二个目的呢，是我们要了解有多少患病的患者啊，了解人类基因组还有哪些。那我们呢要进行实名的登记啊，所以很抱歉，这个报名呢、必须是在场外报名啊。稍后呢、你自己拨打电话。那先说说你们的情况，我了解一下啊。
2: 哎，好好好。是这样的，我那个老伴儿啊，用了一个周期的药了。因为老伴儿是脑梗，已经好几年了，有4年了吧？
0: 4年了。
2: 虽然没像人家偏瘫在床，但是呢也不能自理，都在我伺候呢。
0: 那老伴儿什么状态？这个手能不能拿东西，走路腿脚灵活不灵活？
2: 手拿不了东西，拿什么都拿不了。这个腿也抬不起来，走路呢就是那个脚啊在这个地上就这么蹭着往前走的。
0: 那他血压怎么样？
2: 血压也不稳，忽高忽低的。哎呀，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怕他再犯一次，那再犯一次命就没了呀。
0: 肯定会这样啊。这个病的特点就是一回轻，两回重，三回四回要人命啊。
2: 是啊，所以我就担心呢，我时不时的就给他量血压，晚上睡觉时不时我都要操心，看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发生呢。平时呢一点都不离不开人的，我伺候他其实我也挺累的。
0: 的确啊，很辛苦。
2: 这老头啊，这老头子折磨人
0: 啊、
2: 特别就是头2年的时候脾气大的呀，那动不动就给你发脾气， 原来我那个我们那个老头是又精又灵的。

0: 一个人呢。你说姥姥得了这么个病，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呀。
1: 嗯，肯定是啊。那他自己这个状态呢，等于说从天上到地下他肯定接受不了，那一着急一焦虑就发脾气，咱们做家人的只能是多理解啊，多包容。
0: 我也理解的，但病治不好啊。这不我听到你节目了啊，从你那个节目里我才知道，哎呀，这老伴这个病啊是基因里面出毛病了呀。
1: 对啊，基因的问题。你像他肢体语言呢，之所以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啊，不管说他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出纵啊，那最终来讲都是脑部的基因突变啊，所以导致大脑控制不了他的肢体。那这个时候必须得对大脑基因呢进行重组啊，你让他得重新排列一次，换上新的大脑基因序列啊，没有别的办法。那我想知道老伴用上了之后怎么样？
0: 哎呀，没想到用上以后啊，真的就像你说的，基因重组了，身体里没有患病的基因病就好起来了。
1: 啊，对对对，因为给他脑部的基因进行重组之后呢，我们的大脑呢就能和肢体呀、语言呐、神经啊建立联系，这样他的一切行动就都正常了啊。那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还记得吗？
0: 当天就见到了效果的。
1: 哦，当天。
0: 哎，他喝下去以后吧，他说我今天感觉这个头呀不怎么疼了，还挺舒服的。然后那天晚上我就发现他睡得比较踏实。你是不知道，就过去啊他整宿都是爱折腾，哼哼唧唧唧的一晚上。哎，结果那天晚上呢我就没听到他哼唧，一觉就是睡天亮了。第二天呢我就给他量那个血压，我就发现呀他那个血压啊比头一天要低一点儿，也没那么高。这几天呢，哎呦，这个血压呀，慢慢慢慢真的就下来了，就是比一天比一天好。你看他原来那个血压呀，吃的药都在160、170呢。
1: 哎呦，这样的血压情况可是很危险的啊。
0: 是啊，没想到用的这个药啊，几天以后啊，我给他一量，140，我就说这个。对，是啊，我说这多好啊，这样我就能看到治疗的效果了呀。还有啊，每天我要给他那个擦胳膊、擦手，还有擦脸，给他每天都要擦洗的。结果那天我擦洗以后，我就发现呀，他那个手和他那个胳膊呀、就没那么冰凉了。
1: 哦，好好，有热乎气儿了哈。那到现在为止，老伴儿啊、用多少天了？
0: 一个周期的。一个周期了。
1: 那目前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现在好了，现在他那个腿啊，就是能抬起往前迈了，能使上劲儿。像那拐杖啊他都扔到一边了。我呢帮他呢他还不让我扶。虽然走得慢一点，但是那个稳当啊我是看出来的。
1: 很平稳啊，非常好。这就说明咱们基因重组的治疗方向是对的啊。
0: 对，是啊，现在呢每天早上他自己刷牙洗脸上厕所，然后吃早饭，那个手也可以拿那个勺子吃饭了。有时候我陪他出去啊走那么一会儿锻炼锻炼，这两天呢他的那个心情可好了。
1: 那当然了，这病好了这脾气啊也都能够变得很多呀。
0: 是啊，脾气也好多了，不光是这些呢，我就发现他原来那个血糖也高，他那会儿也没吃药，就是想着是饮食上面控制控制，可是后来呢拴住了就更不吃了。哎，这最近啊这个血糖你看现在还好起来了呢。
1: 我跟你讲啊，这个结果很正常，因为咱们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呢它是全面进行基因重组的。不管说你脑卒中也好啊，高血压也好啊，也包括糖尿病，其实呢这些问题都是基因的病。那既然是基因的病，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它里边呢都含有 5S 核酸，5000种的核酸呢去帮助我们重组全身患病的基因。那患病基因没有了，那病自然不就好了吗？所以说你看现在老伴儿呢恢复得不错哈，我跟你讲还会更好啊，好上加好。一个周期呢基因重组 所有的病症就能消失，两个周期基因重组啊，就没有患病的任何的可能性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保证啊，治好疾病的同时，又能保证以后不再得这样的病。
2: 对。
1: 那么两个周期用下来之后，不光说让他血糖完全恢复正常，包括血压情况现在也恢复得很好。以后呢，是什么药都不用吃了。管控血压的血液代谢基因呢，血管内皮基因呢，血管紧张素的基因重组之后，他血压呢会非常稳定。最重要的是啊，能够让老伴儿呢生活自理，哎，这家人呢也不用你照顾了，和我们健康人一样，生活都没问题啊，免得说你那么辛苦啊。所以现在呢，正好有大病补贴推广工程，100块钱呢直接享受大病补贴90元，咱们自己呢只需要承担10元。那接下来怎么办？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啊，实名登记就可以了。老伴儿吸收的挺好 啊，我就不多说了，希望家人越来越健康。
2: 哎，好好好，行，那就谢谢你吴主任了啊，谢谢。
1: 哎，不客气啊，好，再会。
2: 好的，谢谢，再见。
3: 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活动报名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4: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2个周期康复各种老慢病。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吴主任吗？
1: 哎，是我啊，你好。
5: 哎呀，吴主任你好，我着急给你打电话，这都等半天了。
1: 哦，让你久等了啊，打电话的朋友非常多。
5: 哎呀，没事没事，我是想问问你啊，现在这活动是不是还能参加上呢？
1: 啊，还能参加啊，但是你必须得实名登记。因为这一次活动呢是国家二次基因组发起的，我们要进行一次人类二次基因图谱的绘制，所以呢不仅是帮助咱们大家治病，我们还要更详细的了解基因，那么要求呢是必须实名登记的啊。
5: 哦，哎呀，那我知道了。为啥这么问你呢啊，我现在用了2个周期的药了，感觉到比之前吃的那么多的药效果都要好
1: 啊。
5: 吴主任，我都不知道这基因效果药啊这么的神奇，这我咋说呢，我可以这么说，可以说是把我都给救了。主要是啥呢啊，我就寻思这就给这个大病补贴90%呢，100块钱我们就花10块钱，我就想报名参加，少花钱还能治病，你说这谁都乐意啊。
1: 的确啊，你这样先把咱们具体的情况呢你先跟我说一下啊。
5: 行，老师。 我这高血压

0: 高了20多年了，这血压呀，要是就是总在那180、190，有时候都能高到200。
1: 哎呦，
0: 低压啊，这没下过110。我这一天总是脑袋迷糊、头晕，而且还脑袋疼。完了以后，这心脏也不好了，心口憋闷，冠心病，这。时不时的，就是觉得心慌的啊，哎，反正心口就难受的。到医院一检查，说我这心脏病是冠心病。
1: 啊。
0: 整个的一天，反正就是没有劲儿，还爱出虚汗。
1: 嗯、
0: 就反正就是手脚吧，老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这说话就觉得感觉都要慢一杯，就是说话都觉得背，还不说是走道了、做事儿了。走道的时候，这腿啊就感觉到不听使唤，好像迈不大，迈不开。
1: 嗯 嗯，
0: 也不是累的，就是反正你啥都没做，你走道你还是费劲，还是走不动。吃了啥东西也不消化啊，有时候吃的啥那拉出来还有啥，反正老是那个大便破破烂烂的，睡觉的也不行。老是睡，就是睡着了，谁大声一说话我就醒了，睡不踏实。再一个还有个啥的，就感觉到越睡越难受，睡起来还是觉得就是乏愧的不得了。越难受啊，这心口就会越憋闷，心里越难受，心里越难受越睡不着，就成了恶性循环了。
1: 是啊，
0: 我以前就听过你这节目，知道您这是咱汤治疗慢性病的，我就寻思啊，琢磨说是我给你打电话把这个药定上，我原来用了很多药，效果都不好。
1: 其实对于任何疾病来讲啊，我告诉过大家，都是基因的问题啊，不管是遗传性疾病还是非遗传的，都和基因有关。那基因为什么会突变呢？我说过，因为我们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大量毒素的堆积啊，导致我们细胞内部最小的功能片段，基因损伤了，突变了。那谁能实现基因的修复和重组啊？就是核酸基因。啊，这个核酸我想最近这两年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啊。你看核酸检测手段呢，它就可以检测出病毒。别的手段你是抽血呀、验尿它都做不到，是不是？所以呢，这就可见核酸的重要性。那我们进行二次基因重组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通过 5S 核酸基因实现彻底的替换患病的基因，让我们在治好病的同时啊，以后也不会患有这样的疾病。
0: 那
1: 包括像你这个情况，你如果说不是用上了基因特效药的话啊，那你想想看啊，你高血压，又有胸闷气短、心肌缺血、冠心病，啊，还有脑供血不足。那这样一来，你比别人单纯高血压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肯定要大很多很多呀。所以你呀、用的很及时啊，啊，非常及时。基因重组特效药你是用了多久见效的？
0: 我跟你说，我用了3天，3天我这血压就下来了。我一量血压135，低压85，你不知道我当时非常非常的高兴。这么我下来，我那几天我是天天量，好一段时间都是这个值，我就接着用。
1: 好，
0: 在用的一个周期的时候吧，我觉得我这个心口啊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就是你哪怕就是走路走几步，它也是舒舒服服的，心口没那么憋。
1: 不错啊，用上基因重组特效药，我说过。如果基因健康了，细胞工作就正常了，那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颗心脏啊，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呢再发生心梗啊的情况了啊，安全了。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您说啊，这就是啥了，我这个血压一下来的话啊，我就觉得我这脑袋清醒了，觉得人就是感觉到精神头也好，不像以前的灰灰沉沉的了。
1: 啊，
0: 人就觉得有了精神了，这吃东西吧，觉得也有了胃口，能吃东西了，吃饭了就是愿意吃了。我现在不瞒你说，我都胖了3、4斤了呢。
1: 不错啊，那现在都2个周期了，你什么时候感觉到这个肢体语言呢，还有各个方面都不错的？
0: 也就是1个周期的时候吧。
1: 一个周期的时候，所有的病症都改善了，是吧？
0: 是的，是的。原来我这半边身子啊，这脚感觉到都是凉的，现在这全身都热热乎乎的。
1: 原来说不愿意动，现在也爱活动了，对吧？
0: 是的，是的。原来我就不出去，现在啊，我一天下楼能转上几圈。十点多钟啊，这下去都在下边转一圈，下午四点多我还得下去转，有时候转一圈了还不想回，还继续转。
1: 嗯嗯，你看现在多好啊。我记得我说过呀，未来我们国家20年主要的发展方向呢，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来实现我们人人不得病，人人不用药的这么一个方向。那现在这两个周期用下来的话，我们就感觉哎，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的了，对不对？
0: 对对，是的，是的。原来啊，那病殃殃的，在家里不出屋，这邻居呀，这什么都看不到。这一回啊，我偶尔出去了，这邻居们啊，或者是上我家里来了，都说哎呀，你这咋看起来精神多了，都不像70岁的老太太了。
1: 哦，
0: 你现在就像60多岁，
1: 啊，
0: 人家都说我像坏了一个人似的，说我变样了，人有精神了，年轻了。
1: 嗯，肯定年轻了啊，因为基因重组人就健康，那基因重组我们就能健康百年呢，一定会有这样的结果的啊，这是必然的。
0: 哎，是是是，哎呀，我说你听我现在说话这底气很足吧，声音很洪亮吧。
1: 啊、
0: 哎呀，我原来说话都没有劲儿，手老是发软、
1: 啊、
0: 手机拿时间长了都觉得手愧、哦、现在你看我包包子呀，包饺子呀，哎，这啥都能做了、
1: 嗯、
0: 哎，这就感觉到就说是自己成有用的人了。以前不瞒你说、
1: 嗯、
0: 我捏的那个饺子也不严，是一煮都煮烂了。
1: 哦，没力气。嗯，
0: 是。
1: 那现在康复了啊，恭喜你。现在呢，通过基因重组，特效药恢复的非常好啊。咱们要觉着不放心呢啊，说短短两个周期的 5S 核酸重组基因，说真的就能给我彻底治好吗？啊，说真的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吗？你们要是心里边有这样一个疑惑的话，就到医院里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基因重组特效药效果。然后你过两天呢再给我打电话，你把你的这个检查的报告单念给我听、
0: 嗯、
1: 啊，你看怎么样。咱们现在呢就是用完手里的啊直接停药，这次活动呢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啊。
0: 哦，好吧好吧好吧，我听你的。那么我寻思、
1: 嗯、
0: 我老伴说了，他现在可相信这高科技的药了，他说现在啊、
1: 嗯、
0: 咱也不差钱，就想多用一点、
1: 啊、这个呀不是说钱的问题啊，我说了做到的是什么呢？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就是因为只有他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呀。就像美国阿尔森博士啊，严重的心功能三度衰竭患者，那最终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应用怎么样了呢？哎，现在依然在实验室做科研，而且比20岁小伙子的精力哎都要好，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医学的奇迹啊！你记住啊，基因重组特效药，它在未来20年做到的呢，是让我们跑出这个吃药啊、打针啊、手术的循环的方法。所以既然好了，你就放心吧。那如果再犯病，以后所有的治疗啊，我都给你免费，我就敢这么说啊。
0: 好好好，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放心了。谢谢啊，
1: 放心吧，
0: 谢谢老师。
1: 嗯，好，再见啊。
0: 哎哎，老师再见。
1: 嗯，再见。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 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三分钟穿透细胞，十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三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
4: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吴老师你好。
1: 嗯，你好啊，欢迎你。
5: 哦，吴老师啊，我就是啊，想要参加这个活动了，但是这个电话一直都打不通了，占线了。你看呢、啊？这次这个都给补贴啊，100块钱呢、啊，就说这个大病呢、啊、就补贴90元哈。你看呢、啊？我现在还能不能赶上啊？
1: 哎呀，能不能赶上呢？这个不是我说了算哈，这个呢要看你们自己了。因为这一次大病推广工程呢是两个目的，我说了，为了解决大家的疾病，在人类基因组计划进行的时候呢，推出了这个活动。一个目的呢是帮助大家真正的治好疾病，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我们通过实名登记的方式了解一下患病人群，那并且呢对你们的基因组进行一个统计，这样有利于我们下一次对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呢能够有所改进。所以这个呀得看你们自己了啊，打场外电话实名登记。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5: 我都是老朋友了。用得好嘛才着急啊，就是我都用了40天了，哎呦你看了、现在啊都好多了。
1: 嗯，那40天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说一下。
5: 我主要就是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哎呀、你看了、那个时候了真的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躺着也不是啊、你说躺着啊又翻不了身，根本呢、就走不动了，没办法。我儿子啊就给我做了一个那个木头床啊，我天天啊就在那个木板子上啊躺着，完全呢、就跟那进监狱啊似的，就是没有什么区别。
1: 一定会这样啊，因为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是睡不了软床，因为你的腰间盘呢已经发生移位了，如果说再睡软床会增加腰椎间盘的负担。其实不只说腰椎间盘突出这个问题，包括很多患有骨病的患者，那真的是生活当中啊特别受罪啊，很多患者都说那是特别痛苦。
5: 真的是这样啊，吴尊呐、我就是啊还有这个风湿啊。
1: 哦，那你看你全都占全了，你说能不受罪吗？
5: 对对对，就是啊，另外啊还有什么呢哈，还有就是这个前列腺啊本来啊、这个腿啊就不利索走不动。尿尿啊也尿不出来呀、即使尿出来呀、也相当的费劲啊。上个厕所啊每一次啊都把这个裤子啊尿了，哎呀简直啊，哎呦就没有个人一样了。你说这么大岁数了呀真的是多丢人了。
1: 确实是啊，很多老人患有前列腺疾病呢的确很痛苦，因为这个病啊不仅说身体上折磨人，这个心理上呢也给大家造成了负担啊。
5: 就是嘛，都说这个病啊不得不知道啊，得了呀就真的是遭罪呀。
1: 那过去遭罪的日子就不提了啊，那现在呢用了40天不到一个周期恢复的怎么样？
5: 我跟你讲啊吴尊呐、我现在啊就说尿啊现在啊尿得痛快啊，也不像过去啊憋不住尿啊天天尿裤子了。最近呢、我是天天呢、都要出去啊，和我邻居他们呢、一起下棋啊这些了。
1: 好好好啊，这个疾病好了生活也多姿多彩了。我跟大家说过、腰椎间盘突出呢这是一个多基因病变的疾病， 为什么基因会突变呢？因为我们体内主宰基因的核酸载量减少了。我想最近两年我们对核酸呢并不陌生啊。为什么说核酸检测这么厉害呀？哎，就因为不管是病毒也好啊，细菌也好，还是疾病也好，首先反应的地方呢就是在核酸上。我们人体有40000个基因，那同时40000个基因呢也对应了几千种的核酸物质。所以当我们的核酸载量减少到70%，那我们呢就会出现慢性病，减少到50%以下，我们就是大病重病啊。如果减少到30%，什么情况呢？所以核酸载量的减少直接决定的就是我们的基因健康不健康。那我们现在通过 5S 核酸5000种的核酸基因的注入啊，让我们人体所有的患病基因呢进行了一次重组。那你说我们患病基因没有了，那我们的病不就好了吗？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从基因重组的手段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高科技的用药。哎，所以说呢，它喝上就好使啊，用它就当事儿。一个周期啊，基因重组去除病症，那你才用40天，你看我说到做到了是吧？
5: 那是说到做到了。因为啊我这个病呢、啊、真的都治好了。
1: 真的是好了哈。所以不管任何疾病呢都是基因的问题。只要基因二次重组啊，那么把这个病基因啊咱们都替换掉，换成健康的基因，那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哈。
5: 那是。你这样都说的真的是兑现了。
1: 必须要兑现吧。你现在这个情况手里还有药吗？
5: 我就说只有一个多周期了嘛，就说所以说我也是挺着急的。
1: 不用着急啊，我说了两个周期基因二次重组之后呢，你体内就没有患病的基因病因啊，而且随着 5S 核酸的进入，我们补充了核酸，那么这些核酸呢就能保护我们的基因不变异，不用买了啊。但我有个要求，你看看呢，一会儿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一个实名登记，因为我们重病补贴的推广工程不仅要帮助大家治愈疾病，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有多少的基因病患者，那这样呢有利于我们进行人类二次基因图谱的绘制，好不好？
5: 行，那我这就打电话去登个记，就说谢谢你啊，就吴主任。
1: 不客气啊，也谢谢您打电话，也希望将来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幸福。那咱们先说到这儿啊，祝贺您，再见。
5: 好，再见。好，
1: 再见。
3: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即日起凡是老慢病的患者均可享受大病重病医疗补贴，100元的药费就能补贴90元，个人承担只需10元。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活动报名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吴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啊。
6: 哎，吴主任，我也挺着急的。我听说现在我们是不是国家给个大病补贴，100块钱补贴90块钱，是吧？
1: 对，这是国家人类基因重组计划发起的推广工程啊。但是你得实名登记，而且还得抓紧，因为推广结束，就是你花再多的钱也未必能买得到了。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6: 是这样，我想麻烦你给我帮我老伴儿看看。
1: 那你说说他情况。
6: 行，我想给我老伴儿吧，把那个基因换一下。
1: 这个我得纠正您一下啊，是重组，重新组合排列啊，不是替换 是重组。他具体什么情况？
6: 就是他这糖尿病吧，这不10多年了。现在就是那个糖尿病病足，那个脚发黑，哎呦，说不好听的，我就担心他这脚丫子截肢啊什么的。
1: 有这个风险啊。老伴儿多大年纪？
6: 他快60的人了，今年59。你说这要是截肢了，这对他那个打击多大呀？ 完了你说不光这个哈，他心脏也不好，去医院检查说是心肌缺血，他呢总是说心慌，晚上睡不好觉。我就寻思麻烦吴老师，你救救我老伴儿吧！你看他那个脚拉的都黑，没有知觉了。你说再接这不完了吗？
1: 得马上去要解决啊！别着急。首先呢，我们分析一下老伴儿的病症。糖尿病呢，在医学上啊，被称为万病之源，因为这不仅呢是一个多基因突变的一个疾病。更是一个让我们体内的核酸载量不断的减少，影响整个基因损伤的疾病。那这老伴儿患病也十多年了，那体内的核酸载量肯定是严重减少了。那么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全身4万个基因最少啊，得有一半儿吧，都发生突变了。那虽然说现在也用着药啊，别管说吃降糖药啊，还是打胰岛素啊，它都不是重组基因的。表面上呢控制着症状，但事实上来讲都是在不断的损伤基因和耗伤我们修复基因的核酸呢。所以很多患者呢说一天天呢也不少吃药也不少花钱啊，很多患者都给我打电话说呀，说我这点退休金呢没干别的啊，全吃了药了，但是我们吃着这么多的药，你说为什么最后还攒了一身的病啊？啊，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咱们没有治到根儿上啊。那基因呢遍布于人体当中，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血管骨骼呀，都有基因。我们有4万个基因组成，而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呢不得病少得病。那基因不变异决定的物质是谁呢？就是我们体内的核酸。那正是因为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大气污染呢，加上饮食不健康导致核酸的减少，我们才会出现基因突变的慢性病。所以我们要想实现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就要利用 5S 核酸。 5S 核酸基因当中呢含有能够融合人体4万个基因的5000种小核酸物质啊，这样的小核酸物质呢能够快速靶向性的定位我们的受损基因，并且来进行重组。所以像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啊，应用之后不出3天，哎，再测血糖肯定会平稳的往下降，不出1个礼拜血糖就能够恢复正常，而且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最重要的一点是啊，只要用上2次基因重组技术，我们呢就能够重组基因，净化血液，就不会说让他这个脚啊截肢了啊。你放心，用不着去截肢，绝对的能够保得住。还有一点呢，就是当我们基因重组之后啊，没有患病基因啊，他能够扔掉他十几年老糖人的帽子，还能够治好他一身的并发症，让他一好百好，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啊，就2个周期足以好矣啊，放心吧。
6: 哦，2个周期就行是吧？
1: 对。
6: 哎，现在能报上名吧？
1: 啊，报名可以，你打场外电话呢，抓紧问一问。如果要是参加上推广工程，那这钱可是省得太多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
6: 哦，行行行，那吴主任，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谢谢你啊。
1: 哎，好好，不客气，再见啊。
3: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2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2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2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在全国开展2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 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

0: 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关爱生命，关注健康，又到了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探索基因、探索健康的科普健康节目《走进科学》的时间。世界上啊，真的没有什么是永远的，也许下一秒就不再属于我们。生命的终结就像倒计时的钟表，我们能看到什么叫沧海桑田，我们能看到什么叫岁月如刀，我们能看到什么是物是人非。在只有减法没有加法的生命里，我们应该倍感珍惜。活着就要健康的活着，病有来路必有去处。那这个病到底从哪里来，又该从哪儿去进行治疗呢？传统医学和高科技的基因治愈方法，它们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距？在我们很多慢性病患者束手无策的时候，二次基因重组技术能够帮助大家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道。

0: 遭冤枉罪，都能无病一身轻，尽早的恢复健康。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唯一目的。因为从秦始皇开始到清朝的光绪皇帝，中国古代皇帝的平均寿命啊，只有可怜的 39.8 岁。所以千万不要迷信古代的医术啊，很多呀不过是传说罢了。那在过去没有疫苗和抗生素的年代，一个简单的伤口啊，简单的感染肺炎就可能要了皇帝的命。从1949年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现代医学开始迅速的发展，我们的人均寿命呢才随之大幅的增长，从40多岁啊一下子提高到了70多岁。很多大中城市呢更突破了80岁。我们想治病治好病，就要找到真正的原因。那病因是什么呢？没错，就是基因的问题。不管是先天的基因病变也好啊，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病，还是后天基因损伤的病变，因为饮食啊、毒素啊、污染、生活习惯造成的病，决定了人体啊就只生一种病，基因病。特别是各类慢性病的治疗，不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脑血管疾病和后遗症，糖尿病和并发症，胃肠疾病、老慢支啊、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啊，我们想治好病，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修复受损的基因，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让身体健康。而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我说过，这是目前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指定技术，并且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已经被列入21世纪改变人类健康计划当中。就是因为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解决了我们疾病的根本。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特效药目前呢是世界唯一一个能够匹配人类5000种患病基因进行修复和重组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只有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它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我想最近这几年我们老百姓对核酸检测的强大都有所耳闻呢。那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核酸检测这么强大呀？啊，检测率这么高，这么准确呢？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核酸是我们基因的载体，不管任何疾病、病毒，它们再强大，变异的再厉害，它们也摆脱不了核酸。病毒和疾病就像孙悟空一样，而核酸是什么呢？核酸就是如来佛祖的手掌心儿啊，啊，你什么也逃脱不了。所以我经常把 5S 核酸基因比作是我们基因的能量工厂、化工厂，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这里边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是从地球上不死水母体内以及我们上百种中药当中提纯出来，而且我们利用的是独特的强大的基因重组技术提纯出来的，它的高活性、高靶向性是任何药物所达不到的。我们通过5000种核酸基因快速靶向定位我们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来对它们呢进行修复和替换。这样一来，我们基因健康了，细胞结构功能正常了，那我们呢也就摆脱了慢性病啊。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呀？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治好的患者就是我的底气。1500万例临床重症病例5年内的零复发零反弹，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啊。经过多年的医学发展，我们发现，除了外伤和意外，剩下所有的病啊，都是基因的病。啊，你像高血压，本身高血压就可以先天遗传，或者携带易感基因。啊，只要我血压不正常，那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受损导致的。还有心脑血管疾病，都是心肌细胞和脑细胞内部的基因受损导致，啊，出现了后遗症，语言呐、肢体呀、行为能力不受大脑支配，就是脑部的基因链啊已经缺损断裂，那神经呢短路了，无法传达指令。糖尿病呢，就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的共同损伤引起的人体糖代谢紊乱导致的。风湿类风湿呢，都是由骨桥蛋白基因受损引起的。归根结底啊，各种疾病来讲都是基因的病啊。那咱们是不是就得从基因来治啊？啊，你是不是就得用基因药啊？你不用基因药，你再吃100年现在的药，你花再多的钱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控制疾病、治愈疾病，而且疾病呢还会逐渐的恶化，引起基因的恶性病变，这就是铁一般的事实啊。我们治疗疾病必须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就像100年前，如果说问你什么是血型，那你懂吗？我们根本都不知道啊，说自己什么呀，还有血型的问题，那血液大家的看起来都一样啊，红红的是吧？那在30年前、40年前，我们老百姓大多也不了解，说自己的血压、血脂、血糖这些三高的数据啊，啊，这不会关注这些，对吧？那你现在看呢？咱们每天都知道监测，甚至自己就可以测，对不对？啊，就像听说谁呀，肺气肿啊，肺上长个结节，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咱们可以当成故事。那真的，如果有一天有一个基因恶性病变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么那种打击就不是故事，那是悲剧啊。而医学它是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的。我说过，21世纪它就是一个基因治疗的时代。那如今我们不仅仅认识到了基因，还有办法去检测基因、重组基因、修复基因、活化基因，这是现在最为先进、最为有效的、唯一的能够选择治疗慢性病的方法。那为了让大家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救命药、平价药，我是到处打报告、提申请、做临床、出疗效验证，就是希望通过努力，有生之年做到救死扶伤，能够把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真正的做到最底价，啊，是最底价，不是低价，让所有的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尤其这一次，我们受到人类基因计划支持，在全世界开展基因推广工程，而我们中国作为研发国，必须放在首位推广。我们在中国推广期间呢，能够享受的是大病补贴90%药费的政策，也就是说呀，100块钱的药费，我们现在呢，只花10块钱。可以直接享受大病补贴90%的药费，这个报名电话呀快要被打爆了。那电话铃啊此起彼伏，一个劲儿的响，一天下来呀可把咱们工作人员给累坏了啊！啊，有的人呐这一天10几个小时不停的说话，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真的是很辛苦。尤其咱们的基因推广工程呢是面向全国，那打来电话的人是哪个地区都有啊， 尤其是口音呢、方言呢，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但是让我很感动的一点是什么呢？工作人员呢都非常有耐心，认真地回答每一个问题。啊，听不明白呢，反复地问，一个字一个字地确认，啊，直到听明白、弄清楚为止。打来电话的朋友呢，也是非常耐心，啊，反复地说，有时候啊，一个电话能通三四十分钟啊。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这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毛病啊。那突然一下子有了治愈的希望啊，别说是多说两句话了，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对吧？咱们的活动又这么优惠，这可是真金白银的省钱呢，对吧？一下子省下这么多钱，不管有钱的没钱的，那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能省咱们干嘛不省呢？有病在身，不可能不治。活动如果结束了，那咱们真是啊，连哭都没地方哭去啊。如果您身上的病用过很多方法，吃了无数的药物，看不到治愈的希望，都是白花钱，都是无效治疗。我建议您试一试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我说过，只做奇迹的缔造者。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能做到的不仅是修复基因，它最终的核心呢，是帮助我们替换基因，完成基因的二次重组，让你呢从此基因强大，没有任何的患病基因。那我们有了 5S 核酸基因的帮助，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能够应对的是人类5000种的慢性疾病啊。可以这么说呀，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虽然我不能保证用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的每一个患者都能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用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患者呀，身体都能恢复健康。我是真心希望能救一个是一个，能治愈一个算一个。我真的尽心竭力，别再一把把的胡乱吃药了。既然我们知道传统的药物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身体问题，那我们干什么还一条路跑到黑呢？我认为你这也是对生命的一种亵渎啊，千万别把自己的病情给耽误了。我们不应该每天提心吊胆、苟延残喘，有今天没明天的活着，活着就应该健康的活着。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主任您好啊。
0: 哎，是我，您好。
3: 吴主任啊，这现在的活动真的是90%的药费减免吧？
0: 啊，对对，100块钱呢，就等于说我们自己只花10块钱，但名额没多少了啊，手快有，手慢就没了，大家考虑好，别以后再后悔就行了。
3: 哦，这是我也想订上一份，这就想着呢，跟老伴儿买着。
0: 啊，
3: 这老伴儿呢，他心脏不好，这都心衰了，胸口憋闷憋气，关键呢，就是他那个脚啊还发肿。
0: 哦，已经出现浮肿了。这个浮肿啊，就是心衰的一个症状表现啊，很典型，一般都是下肢，主要呢是在下肢、脚背部、脚踝这些部位啊，是心衰的标志啊。
3: 对，老伴儿呢就是脚踝、脚背那块呢，
0: 啊，
3: 都肿得挺厉害的。
0: 哎呦，那肿得厉害，那现在我估计这穿鞋也都费劲儿了，得大几码是不是？
3: 对，现在老伴儿穿鞋呢都大两码的鞋，以前呢，那个鞋呢根本就穿不进去，哎呀，挤得他那个脚都疼。
0: 关键这是心脏的问题啊，那确实够严重啊。
3: 就是啊，在家里头呢，哎呦，他现在啊就是穿我的拖鞋，就那个脚啊还肿。现在老伴这脾气还挺大的，我知道老伴那心理负担也重。他说什么呢？哎呦，我们全家人呢都不给他顶撞，都让着他呢。
0: 这不错啊，不错。这病人呢心理压力大，咱们家人呢能最大限度的包容，这份情啊就非常可贵。
3: 也就是这老伴儿啊一辈子也不容易。
0: 你
3: 说年轻的时候啊，为家里的生活啊，哎呦，起早贪黑的。为了照顾孩子，照顾我，你看这人老了，落下一身的病。这就是有时候呢，晚上睡觉前呢，哎呀，老伴儿就是直勾勾的看着我。
0: 哦。
3: 他看着我，我这心里就直发毛。后来我就问他，你怎么用这样的眼神看我啊？他说呢，我多看看你，我怕自己睡着了。一睡着又是这一辈子过去了，心里还有点舍不得你。
0: 哎呦，
3: 哎，这老伴儿还说呢，从她嫁给我那天开始啊，这么多年呢，说我呀没骂过她一句，容忍呢，就是宽容了一辈子。老伴儿说得谢谢我，如果呢她真的走了，说是让我要好好照顾自己。如果有下辈子啊，他下辈子还想嫁给我。你说老伴说这话的时候，我那心里啊，哎呦，别提多难受了。
0: 哎，是啊是啊，这份情啊，我们说老伴儿老伴儿啊，这一生的相伴真是不容易。别激动别激动啊，我理解。那，
3: 所以说吴老师啊，我想呢参加大病补贴药费的活动。咱老百姓这俩钱呢，你看也不多。
0: 是。
3: 这第二个事儿呢，我就是想请吴老师啊，你看我老伴儿这心脏病，哎，能不能啊彻底给治好啊？
0: 哦，我说了啊，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我们人呢，从出生开始，身体是否健全？性格啊，血型啊，肤色呀，身高啊，慢性疾病的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的基因遗传，寿命的长短等等啊，都是基因决定的。不论是基因的先天缺陷，还是基因的后天病变，决定了我们人呢，只生一种病，就是基因病。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衰老，人衰老。那老伴儿之所以出现心衰啊，这是怎么回事？我给你解释一下啊。这是心肌细胞濒临衰竭啊，这个心脏啊蹦不动了。那人呢就靠这个心脏活着，对不对啊？哎，靠它的收缩呀，舒张啊，给我们全身的细胞供血供氧，来完成我们生命的状态。但是他现在的心衰呢，是因为心肌细胞核里边的基因受到损伤断裂。 那么他的心脏供血供氧就不足啊，而且他应该是有高血压，应该有动脉硬化，要不然老伴儿不会心衰这么重的，对不对？
3: 哎，就是这两个病啊，老伴儿都有，我都忘了跟你说了。
0: 高血压呀，本身就是基因的遗传病，那后天易感基因的情况也有很多啊，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出现损伤造成的。动脉硬化呢，是载脂蛋白基因的问题。所以你老伴儿啊，我和你讲，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重组心脏基因，才能够挽救他的心脏病。我们不用给他开刀，心脏做手术啊，只要重组基因，他的心肌细胞就能够恢复动力和活力。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是采用地球不死水母和上百种中药材，通过基因重组技术提纯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核酸检测，我想最近这两年我们都了解，很强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核酸呢，是我们基因的载体。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之所以创造了1500万例患者5年零复发零反弹的奇迹，就是因为 5S 核酸基因的加入。可以这么说呀， 5S 核酸基因就是基因的能量工厂，化工厂，它就是慢性病、重病、大病治疗的首选用药。你老伴儿呢，用2个周期就没问题啊，不用担心他病情重，越重见效越明显啊，没什么担心的，放心用啊。
3: 行，谢谢吴老师。那是这给老伴儿定上2个周期的，我就相信吴老师您呐。
0: 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报名啊。好，先说到这儿，期待家人的好消息，我们再见。
3: 好的，谢谢吴老师，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啊。吴主任你好。
0: 你好啊。
4: 啊，把我可急坏了，吴主任，这活动能省下90%的药费呀。我想必须得参加上活动啊，那这等于花最少的钱能用上最好的药吗？
0: 啊，是啊，但是名额有限呢，你这是没报上吗？
4: 是，我打不通电话啊，我只能打您这儿来了。能不能帮忙给我报名啊？我怕没有了呀。
0: 基因呢推广工程是我们国内呢是首推啊，而且下一步呢是要走向世界的，这个机会的确非常难得，但名额也有限。那今天我都说了，这报名电话都快被打爆了，肯定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得上。这是最新的基因重组用药，谁也不想落在后边。 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太多了呀，再加上活动力度大，所以啊，你也别着急，多打几遍肯定是能报上名啊。
4: 啊，那您不能给我报啊？
0: 是这样，我们呢是直播节目，那为了保护患者的隐私，所以呢在这儿不能给你登记啊，很抱歉。现在报名的人呢太多，所以活动时间呢就大大缩短了，你呢只能是自己抓点紧啊。这样也打通热线了，先跟我说说身体情况啊。
4: 行行，我现在用着呢。
0: 那原来是老患者呀？
4: 啊，对，用了有一个周期了。
0: 啊、
4: 我买两个周期，当时、
0: 哦、
4: 基因药啊，当初那会儿吧，不瞒您说，我还因有点不太相信，
0: 嗯、
4: 我就听您节目反复听。
0: 对，
4: 我这越琢磨越对，身边这样的人，我一想起他们，我才买的呀。
0: 啊，对对。基因呢，它就是生命的种子啊，它不光是生命的种子，它也是我们人的命根子呀。
4: 嗯、
0: 凡是用了我们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的听众朋友都能理解，那命根子就是最核心的种子啊。你种瓜才能得瓜，种豆才能得豆，它就是生命的种子。咱们老毛病就是老病根儿，那病根儿都在基因上，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的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病，都是基因的问题。那哪儿的基因受损伤，哪里就会发病。基因好了，一好百好。因为人是细胞组成的组织器官，但是每个细胞里都有2万多个基因啊。你细胞是好是坏，都是由基因决定的。你治疗细胞没用，都是基因操控的呀。所以治病必须改变基因呢。啊，那你也用了一个多周期了，
4: 嗯、
0: 都有哪些收获呀？
4: 我是22年的糖尿病人，现在我这脚丫子，
0: 哦、
4: 哎呦，我跟你说个好事儿，这脚丫子可算是保住了。原先的脚、
0: 啊、
4: 那颜色都是黑的了。
0: 哎呦，都黑了啊，那是糖尿病足啊、
4: 嗯、
0: 啊！
4: 对，现在你看脚颜色一点点变回来了。
0: 嗯、
4: 再一个吧，就是我那个血压的问题，现在高压在130上下吧，低压85、88这样。
0: 嗯，
4: 还有原来身上吧痒，怎么挠都觉得刺挠，有时候挠破了流血了，对，也不知道疼，麻木了。
0: 哦，
4: 你看现在这身上不痒了，抓烂的地方一点点也干巴封口了，而且身上也舒服多了。
0: 嗯，舒服多了我就放心了啊。那血糖怎么样？降下来了吧？
4: 早就正常了。
0: 嗯，
4: 空腹5.0，餐后8那样吧。
0: 那可
4: 以，
0: 以
4: 前别人
0: 标准，
4: 别人都告诉我。糖尿病是一辈子终身病，我也都以为这辈子那算是完了。前辈子是吃糠咽菜，家都穷。现在你说要吃有吃，要好要喝有喝的哈，想好好的享受享受吧。嗨，这糖尿病还不敢让你吃，馋也没招啊。那吃多了，那血糖蹭蹭的就上去了。
0: 是、啊。
4: 哎呀，我就觉得这不是命中注定吗？受穷受苦的命啊，这辈子算赔了。
0: 啊、
4: 现在呢，我可是不一样了。想吃什么自己抬腿就走买回来、
0: 嗯、
4: 买回来之后自己坐着怎么吃、
0: 啊、
4: 感觉反正怎么吃怎么香，只要别吃太撑了就行呗，你说是不是？
0: 对对对，啊
4: 啊，你完了吃完之后就过俩点吧，你就撤吧，这血糖什么时候都不波动啊，可正常了、
0: 啊、多轻松啊，不用借口了啊，吃什么也香了。
4: 嗯嗯，
0: 我说过呀，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你想多少糖尿病患者严重到肾病啊，用了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都康复，更何况我们呢？用了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的患者呀，都能实现糖尿病正常的饮食，血糖呢也正常。你现在恢复的挺好，血糖正常，并发症也全控制住了啊。
4: 对，
0: 这就是因为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应用的绝密配方，采用的是地球唯一的不死生物不死水母和上百种的中药材。我们利用基因重组技术提纯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5S 核酸基因呢，就是我们基因的能量工厂化工厂。我想最近这几年我们已经了解核酸检测的强大和神奇了，是不是？
4: 嗯，对。
0: 就因为核酸呢，不仅是基因的载体，更是基因强大的化工厂。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之所以能创造一个又一个瘫痪患者下地走路，糖尿病患者不再吃降糖药，5年零复发零反弹的奇迹， 就是因为 5S 核酸基因。 5S 核酸基因呢是5000种核酸的融合呀，它可以应对的是我们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对它们呢进行同时修复和重组的方法，靶向性呢非常强。所以它的核心呢不仅是帮助我们修复基因好病，更重要的核心呢是我们要实现基因的重组替换，让我们几十年不再患有任何的疾病，这才是核心啊。啊，那你手里还有没有药了？
4: 这当时不是托关系吗，在医院买了两个周期的、
0: 啊、
4: 现在用了一个周期啊才。
0: 哦，那你就不用再买啊，这活动跟你没关系啊。你这病啊，这个病史时间太长，就像很多患者说自己不敢相信呐，说我这跟做梦似的啊，基因治愈疗法真就是两个周期把病治好了。我和你讲，踏踏实实的放心，在你停药之前到医院可以做一个全面检查，你看看化验结果心里就彻底放心了啊。
4: 哦，那我这不是看现在这优惠力度大吗，就还想再定点、
0: 嗯、用不着啊，名额有限，你还是别定了、嗯、那需要帮助的人呢实在太多了。用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一个周期基因修复去除症状，两个周期基因重组去除患病基因，断病去根儿。你放心吧，先说到这儿啊，我们聊到这儿再会。
2: 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4小时为您开通。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吴主任你好。
0: 你
3: 好啊。那个吴主任，你看我这不是昨天吧、嗯、这个打你们这个场外电话，已经给我爸那个报名参加上这个活动了。
0: 哦，
3: 说实话这回这个活动吧真是太便宜了。
0: 不是太便宜了啊，是真给大家节省了90%的药费呀、啊、多难得呀。
3: 是是是，真是太划算了。
0: 嗯，
3: 这不是还没有送完呢吗？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问问，能不能再加上一个名额呀？
0: 哦，那你再加名额干什么呀？谁用啊？
3: 哎呀，这怎么说呢？这不是我爸爸之前那个，买了一个周期的，你这个不是？
0: 啊。
3: 说实话，这老爷子岁数大了吧？他也不懂什么基因， 他没事，他就是听收音机听广播，听您这个节目，不是，他就是说知道你们这是，这高科技的新药，
0: 对，
3: 就说吃这一种药吧，就能治一身的这个毛病，
0: 嗯，
3: 这不是当初买的时候吧，他当初买的那时候他就说想试一试，这结果这用上以后吧，这老爷子这个血糖啊，没几天的时间就降下来了。
0: 好啊，
3: 这现在吧，这血糖降下来以后都特别平稳，特别稳定。他还跟我说呢，这打算这几天就把这个原来打的胰岛素都要停掉呢。他说这不但这个血糖，你看这就反正我这几天我过去给他测了几回血糖吧，这血糖一直也是挺好。他说现在他这个眼睛看东西吧，比原来也亮堂多了。
0: 好啊，
3: 现在看电视，电视上这个天气预报上的这个字幕啊，都能看得清楚了。
0: 那视力不错了啊，可以。
3: 要不你看我家孩子他们拍这个抖音上的这个小视频，我拿出来让他看，他也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好。
3: 以前不行，以前他要让他拿着手机上让他看孩子拍的小视频嘛。他就说太小看不清楚，这回他不说了，他说能看清楚了。
0: 可以啊，很好。
3: 现在他说感觉这浑身吧可轻松了，身上有劲儿了。要不说这老爷子现在治疗的可有信心了。
0: 是。
3: 这不是给我打个电话来，这说话的声音吧可大了。哎呀。这个现在这个心情可好呢，这个打过今天给我打过来电话的时候吧，那个说话的时候声音特别大，当时那时候我也是开着免提来着，这让我老婆这也听见了，这埋怨，这挂了电话就开始埋怨可我了，
0: 怎么的？
3: 说我呢，说你给你爸买了。用的挺好的，你老丈母娘就不是丈母娘了是吧？这说我呢，说让我痛快点，这干脆你就干脆痛痛快快的给你丈母娘买上一份。
0: 的确啊，这都是父母，那你一碗水得端平啊。
3: 是。这不是说实话，昨天吧我爸给我打电话说的时候吧，我光着急给他打电话报名了，这个抢这个名额去了，就把我丈母娘这个我这个事给忘记了。
0: 他是什么情况？
3: 我丈母娘这个身体吧也不好，也不怎么好，上岁数了不是，晚上睡不好觉。这个失眠吧，这一宿也就是睡不了两三个小时这个样子吧。心脏还不好，所以现在这个人就特别瘦。要不这说实话，前段时间我老婆我们还说过呢，我就说想着说，也让丈母娘用上，就想着说，这要是老人们身体都好的，我给我老婆我们也不用惦记他们了不是。
0: 对，实话啊，父母健康啊，做儿女的呢就的确会省心呢。
3: 是，要不说实话，你说刚才这我爱人说我吧，我说的我还真是感觉有点这个脸挂不住，没面子了。要不说趁着这次机会吧，所以说你看趁这次机会吧，能不能加上个名额，给我丈母娘也报上个名。
0: 也想报名。那是这样啊，这位朋友，我这边呢是直播节目，没有办法帮你登记。刚才呀你说你父亲这一块啊，我看他的手还不错哈。刚才听你说老同志呢是糖尿病啊，可能也很多年了是吧。糖尿病本身呢就是先天基因的遗传疾病，或者后天易感基因病变。其实我一再的跟大家讲啊， 都是咱们的胰岛基因呐、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酶基因和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糖代谢紊乱。那这个病它为什么容易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原因就在于它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基因损伤的一个疾病。所以呢，你看这症状表现就是糖代谢紊乱，那三大营养素没有办法正常的吸收和利用。而且只要糖尿病你不从根本上进行治疗的话，那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你吃多少降糖药啊，不管扎多少单位的胰岛素，它都没有办法避免并发症啊。而且呢，只会越来越多，毛病越来越重。那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那你父亲用了一个周期，刚刚完成了基因修复，症状消失。那下一个周期干什么呢？才是真正帮助我们重组基因的啊，所以你们见效呢是必然的啊。
3: 是是是，确实是。
0: 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啊。那至于说岳母这一边呢，其实我也跟大家讲过，人呢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呢？基因的病。人离不开细胞，细胞离不开基因，每个人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基因链。那这个基因链某一个基因出现异常，对应的细胞结构就会异常，那我们呢就会出现疾病。你像顽固性的失眠，就是脑神经基因和肝肾基因受损伤的问题。所以说你岳母啊肯定是没有问题啊。至于说你要加名额，那我这儿呢不能帮你登记啊，你还得打场外电话，明白吧？
3: 哦，好吧好吧。哦，要不说这回这昨天我给我爸父亲报名，这个报的名还这个没送过来，我说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能要是能加上个名额的话一块给送过来。不是
0: 啊，是是啊。
3: 是啊，说实话我家里边我老婆惹不起，我丈母娘也惹不起，不是。
0: 哎呦哈哈啊，这实际啊我们都希望两位老人都能健康起来。哎，就像你们讲的，他们都健康你们就省心了啊。放心吧，打场外电话啊。好，说到这儿再见。
3: 哦，好好好，那我还打场外电话。那谢谢你了啊，吴主任。
0: 哎，好，再见。
3: 好好，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您是吴主任啊？
0: 对，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啊，你好，你好，吴主任，总算接进来了，太不容易了，这确实好使。
0: 嗯，
5: 哎，真的是这么回事儿，算是把我老伴儿的命救回来了。
0: 哦，把老伴儿的命救回来了，那看来也是老朋友了。嗯

0: 哎，是是是，不光是老朋友，也是受益者。
1: 啊、
0: 哦，嗯，我老伴现在已经用了一个周期了嘛。
1: 嗯，
0: 感觉啊，比他原来的用的上百种药效果加起来都好。
1: 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啊！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它只做奇迹的缔造者。这是曾经创下临床1500万例患者5年内零复发零反弹奇迹的基因特效药啊。所以这个和过去的基因药也好，还是干细胞药物也好啊，这都没法比啊。
0: 对对对，您说的对。哎呀，真是我们什么都不懂，这些年啊，比人们也是忽悠的还傻子似的，还真是比骗蒙了嘛。我这次打电话吧，就是想听这次活动这不结束了，要去国外推广了是吗？
1: 对，
0: 我就说是想报名参加活动，把我老伴这个病啊，给他彻底的治一治。真是少花钱又能治病，谁不乐意呢？
1: 啊，当然话是这么说哈。那以前没活动，咱们该用药也得用药，别耽搁了，对不对？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嗯，那你把老伴儿用情况说一下啊。
0: 哎，好好好。原来我老伴儿是小脑萎缩，还有帕金森，这两个病吧，得了有7-8年了。你说搁医院去，自己在医院里边也是治不见好，而且还感觉越来越重。
1: 嗯，
0: 就用美多吧，也控制不住，不但是脑袋总是抖啊，就像那个头，就是那个点头的那个劲儿似的。哎呦，浑身就哆哆嗦嗦的。他要是往前走一步啊，就像是就是往前就是敲的摔倒了似的那种。
1: 哦哦哦！
0: 哎呀，你不扶住他，真的，他就像他那样，真的扑过去，感觉，哎呀，就是好像扑过去那种感觉，总之是挺危险的。
1: 这个就是典型的小脑萎缩的症状啊，很危险。
0: 是是是，原来起床啥也哎可费劲了，起不了床，就得扶，要不就拉，肌肉还有点萎缩。我跟你说吧，哎呀，那个遭罪啊。
1: 哎呀，看那个样子，家里人是不是有心疼啊？又着急，没办法呀。
0: 是啊，是啊，确实没招啊。孩子们也是跟着着急上火，也没少买药，钱也没少花，可是没用啊。
1: 哎呀，这个帕金森呢，在过去没有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时候啊，在医学界来讲，那就是顽疾，说常规治疗都没有意义，解决不了，没有什么效果。但是你说没别的办法，还是要治啊，还是要买药啊，只能说尽可能的维持就不错了，对不对？
0: 对对对，您说的对。怎么后来多亏听了您说这个基因嘛，说这个病啊，就是修复神经细胞的问题，就是脑部的基因断裂了。
1: 你老伴儿的帕金森呢，虽然是基因病，但他呢不是基因链断了啊。你像中风啊，中风后遗症啊，肢体语言行为能力不受大脑司令部支配啊，这是脑部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那他的这个神经呢是短路了，是这么回事儿啊。因为你表面上看呢啊，你看那偏瘫的，哎，他胳膊腿儿哪儿都没坏，哪儿也没断，舌头也没断，牙也没断，没坏，没有外伤，没问题。说为什么不听指挥了呢？就是因为他脑部的基因链损伤断裂，只是说呀，咱们用肉眼看不着而已。那针对你老伴儿的这种情况来讲，我们做过无数次的研究。对于帕金森的患者，他是脑部15号染色体基因出现损伤了。那帕金森患者呢，就会出现麻痹、震颤、浑身发抖啊、哆里哆嗦的病症。
0: 嗯，
1: 修复这一部分基因呢，那功能就能正常。而后期我们通过5S 核酸基因的强大作用，帮助我们替换掉这一部分患病基因，我们呢就能彻底的摆脱这一类的疾病啊。
0: 这不是您说的挺对吗？反正也就是用3天的功夫吧，我就瞅着老伴那个眼神儿就不那么呆直了，感觉就有点灵性了，野猪子也只能只也就给也看到它动了。
1: 基本上都是2-3天效果都能是很明显的啊。
0: 嗯。哎呀，真是确实，这不是，总的来说吧，我看他现在吧就能下地，扶着他都能走。原来我们想都没想

0: 到啊，没干着吧？这个事儿这是怎么死了？他都能自己能走。
1: 哦，那之前已经是不能走了，肌肉萎缩了，是不是？说走也走不了，得需要人24小时的照顾他，对吧？
0: 对对对，是这样的。以前他那个肌肉萎缩的地方
1: 啊，
0: 冰凉冰凉的，也不过血了似的。哎，现在热乎了。原来你说吃个饭、喝个水就总呛口，你喂他吧，他就呛，自己也吃不下去，翻个身还特别费劲，也难受。自己有时候睡的就急着就睡东西，哎呀，哦，我跟你说就哭，我也排着哭。哎呦，我说最起码现在不流口水了吗？啊，吃饭也不呛口了，也能好好吃饭了，自己也能拿住这个勺子，一点一点慢慢的能吃到自己嘴里的。
1: 哦，这过去来讲啊，确实很难，但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啊。我们呢都需要坚强点，这一回啊，好日子回来了。
0: 对，是这样的。哎呀，我是真没想到他还能救回来。看我老伴现在也不那么哆嗦了，红双也长了点肉，腿还比原来还粗了点呢。我天天给他按摩啊，现在跟以前就不一样了。我累点也高兴。他算是人有希望了吗？
1: 对呀、啊，其实你绝望啊，他比你更绝望，你伤心，患者比你更伤心呐、啊。好在说现在总算熬出头了，日子有盼头，有希望就好办了啊。现在帕金森这种疾病呢，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面前不算是顽疾，就能够改变基因，替换基因，一个周期消除症状，两个周期就能去除患病基因，去病断根儿，让老伴儿啊放心继续用。再用上一个周期呢，完全就可以生活自理。那时候啊，你就彻底解放了啊！
0: 哎呀，先生，我就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是想跟您说说，我想再给他说看多带几个周期的药，您看行不？
1: 啊不用不用啊，我说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本身呢，这个药效就是超浓缩的。它的药力非常强，那精华成分 5S 核酸基因，这是5000种核酸基因的融合呀，它能应对的是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对它们进行修复和重组，靶向性呢是非常强大的，不然你老伴呢，他也不可能说这么快就恢复啊。那你想他之前那是多重的病啊，这不是小毛病啊，不是感冒，不是发烧，那咱们那么严重的病，一个周期给他治到现在的程度，你应该心服口服了吧？
0: 是啊，不，现在是心服口服了，真的是哎呀，真的可特别高兴。
1: 再用上一个周期，我说了啊，保证他生活能自理。当然肯定是比正常人的慢一点点，但是也不会差太多，放心用啊。
0: 那就谢谢您了，吴主任。
1: 先聊到这儿，
0: 哎、谢谢，
1: 再见。
0: 好嘞。
2: 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24小时为您开通。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
4: 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5: FM91.8 北京时间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